0: 好啦，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么这里呢，依然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播出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嗯，同时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广荣范米丽发文字留言。
1: 是的，刚刚我们讲了啊，国庆出游、国庆攻略啊，六大类啊，风格都各不相同的旅游目的地啊，嗯，可以适配不同的人群、不同需求和喜好的人群。比如说去那种大城市，嗯，啊，去看自然风景的，嗯，去一些人文古镇的，嗯，啊，去一些小众的目的地的，
0: 对，
1: 还有去海边，再就是可以去周边啊，时间如果不够的话，
0: 嗯，
1: 那么选好了目的地，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住宿、饮食和
0: 交通
1: 三大核心环节。
0: 对，嗯，无论是住宿还是饮食或者是交通，这个对我们的出行来说，出行三件套，那太重要啦，
1: 嗯，
0: 出去玩你一定要住得舒服，对吧？
1: 嗯，
0: 你吃呢要品尝当地的美食，要吃得好一点，
1: 没错。
0: 那交通就更不用说啦，我们要选择一个经济便捷的这种交通方式，嗯，
1: 那住宿呢，就其中啊这三大类住宿啊是
0: 往往是出游最大的
1: 开销之一。
0: 是，
1: 哎，取决于你住几天，住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嗯，而且国庆嘛，它价格本来又会涨，所以它是非常容易踩坑的环节。根据2026年国庆出游数据哈，全国热门目的地的酒店民宿价格普遍上浮了50%到150%。临时订房不仅价格翻倍，还很容易无房可住。
0: 对啊，
1: 所以热门城市、热门景区的住宿，大家是
0: 要提前
1: 预定的啊，
0: 嗯。
1: 如果今天你才想到订，那可能先把期待放低一点，
0: 那可能价格就要上浮。
1: 除了这个订房看价格啊什么的，很多人啊在选择住宿的时候会选择住的位置。
0: 对，因为住的位置关乎到大家住的这个价格，
1: 嗯，
0: 还有就是
1: 方不方便，
0: 很多人可能会想，我就直接住在景区的门口，景区附近，
1: 嗯，
0: 但其实这个不太推荐的。你像景区周边的住宿哈，它的溢价是非常高的，
1: 而且景边的景区周边的这个住宿哈，它可能开了很多年了，
0: 相关来
1: 套，
0: 对，配套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简陋，环境因为人很多嘛，也比较嘈杂，
1: 可能早上5-6点就有游客出门了，
0: 对。所以住宿呢，咱们最佳的哈，最优选择是
1: 选择交通便利的地方。
0: 对，比如说咱们去到一个大城市，因为大城市你自己开车的话肯定是不太方便的，这个道路会拥堵嘛，其次是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你线路不熟啊，也非常容易踩坑。那么最最重要的是，比如说有地铁的一些城市，咱就坐地铁沿线旁边，对吧，或者是市中心商圈的周边，
1: 是
0: 这个地方交通便利，吃饭很方便，
1: 对，晚上还可以出来逛一逛，周边人也很多。
0: 而且你像地铁沿线，就市中心商圈周边啊，因为它的配套设施比较齐全嘛，酒店啊，它也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对，所以哪怕离景区有一点远，有个几公里，也是比景区门口更划算的。
0: 是是，
1: 但是这个心态，我跟你说，它是怎么样一个观念呢？就是小城市的人，他觉得哇，我住的这个酒店离我明天要去的景区有3-4公里，好远啊！因为我们日常通勤的，就时间相对来讲
0: 很短嘛，我希望是早上，哎，我走去就能够到。
1: 对，我们想的就是走去5分钟以内啊，就几百米就到。但是在大城市，一些大的这种城市的景点很难有这样子的，
0: 是
1: 有一个3-5公里已经算是比较近的距离了，对吧？
0: 还有一些人哈，在网上，哎呀，我们现在就是出门都住民宿，民宿嘛就是比较那个便宜啊，然后关键是人家看出来拍的照片都很美
1: 啊，就是网红民宿，
0: 对吧？
1: 因为有一些地方可能它，比如说像，它不是城市，是有一些景区非常好的、非常火的这样一些旅游景点，它确实民宿比较多。但是民宿当然你在那种地方它没有大酒店，当然选民宿呀。但是如果你想选网红的，但是它位置又有点远的这种民宿，还是要谨慎一点。
0: 对，我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出游其实我比较偏向于选那种连锁的酒店，至少不会太踩坑，然后也不会差得太离谱。
1: 是，
0: 大致反正都在那儿嘛。你像那种连锁的什么全季呀、亚朵呀那种，因为咱们广德也有哈，就大城市什么都有，就是它装修什么都是连锁的，
1: 而且
0: 不会，
1: 对，
0: 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
1: 而且它的运营是非常成熟的。
0: 对，就这样子的话就不大容易踩坑。
1: 就城市它有这种连锁的肯定住连锁更好，但是比如说有些地方西南西北有些城市，它可能 你想要住一个这样的酒店确实太远了，它当地就是以民宿为主
0: 啊、那你可以去试一下。
1: 但是如果是网红的那种，不要太抱着太高的期待，要谨慎的选择。
0: 对，尤其是那种偏远的网红的民宿哈，就是有一些房源它存在图片不符、交通不便、还有配套缺失等等问题。
1: 嗯，
0: 所以你下单之前去看一下那个真实的评价，去看一下那个实景的照片哈。
1: 是，
0: 还有就是确认免费取消的政策。
1: 对，
0: 万一看不上呢，就临时行程有变动，
1: 他又不让你取消，
0: 对对，
1: 就不让你免费取消，对吧，
0: 给旅游带来不好的体验，这个就不好了。
1: 对，所以订酒店的时候、订民宿的时候都要看清楚哈。
0: 是，
1: 嗯，这是住哈，因为毕竟已经是今天了嘛，明天就要放假了，
0: 嗯，
1: 让你提前，咱也不能到会。一个星期之前是吧？
0: 确实，
1: 所以只能尽可能的跟你们提醒一下，住在什么样的地方更好。
0: 嗯、
1: 因为如果是五六天的行程，可能不是天天住在同一个酒店。
0: 对对，
1: 对吧，
0: 就是哪怕这个踩坑之后，接下来我再去换一个更靠谱一点的。
1: 嗯，那么吃的话，哎，毕竟还没有进嘴，现在都可以提前了解哈。就是说实话，对我来讲，美食体验会直接影响我的度假质感，
0: 是吧？
1: 嗯，
0: 很多人都遇到什么呢？在景区，哎呀，饭菜难吃，关键是价格还虚高，被宰客的等等的问题。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在吃这个方面要尽量的避开餐饮正门的景区正门的这个餐饮，
1: 嗯，
0: 就景区正门的餐饮啊、相对来说哈，它的价格呀啊都是比较虚高的啊、
1: 嗯，
0: 因为开在景区门口，这个说实话也没有办法。
1: 不会说去那种什么景区啊，什么什么美食街，我一般都会买一点小吃，
0: 嗯、
1: 正儿八经的去吃一顿饭就很少，因为、以前尝过那么数量不多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哈，确实差很多。
0: 嗯，那咱去这个吃饭的话，还是得去那种居民区本地老。街里面、找那种性价比高的，
1: 就本地人都坐在那吃的、
0: 非常地道的正宗的本地美食，反正现在也很方便啊，小红书搜一搜，
1: 嗯，
0: 对吧？
1: 但是小红书上面也有很多是营销、就是我一看它的排版什么的，我就觉得很营销，
0: 什么美团啊、大众点评啊，就是都可以去，
1: 对对对，
0: 去问一问，
1: 美团
0: 就多比较几家嘛、不是说看了一条立马就怎么样。
1: 特别是如果你时间很充裕的话，就是街头逛一逛啊。我记得以前我跟我朋友我们去成都的时候，就是在去宽窄巷子的路上逛一逛。看到有一栋居民区，它的后面，
0: 嗯，
1: 就有一排是当地的一些小食店，
0: 啊、
1: 就有一些当地人坐在那儿吃，然后我们俩就进去了，真的很好吃，
0: 没有踩坑，
1: 比那个天府广场门口的一家很多人排队的火锅店要好吃多了。
0: 还有就是咱们就餐前哈、要提前问清楚，不要不好意思啊，就是也没有啥不好意思呀，要问清这个价格，
1: 嗯，
0: 服务费啊、套餐呀、什么的，避免有一些隐形消费，就是你不问他都不会跟你讲的。
1: 对，如果你社恐不好意思说，你就退出来。你选择一家可以餐桌上可以扫码点单的那种，上面价格比较清楚。
0: 是，
1: 这就是美食。当然也有一些人他提前就会做美食攻略，那个地方哎什么东西特别好吃，哪几家店是老字号，
0: 那是要提前做攻略的。
1: 嗯，
0: 再来说一下交通啊，这个可是国庆出游的重中之重。
1: 嗯
0: 啊，以往咱们出行啊会遇到堵车啊，那个车次可能会晚点，
1: 是
0: 对吧？你到了那个之后，到景区之后，你要排队进入停车场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景区它会限流，需要你提前预约什么的哈，
1: 这些都是长假最影响体验的一些问题。
0: 对，首先10月1号跟10月7号这两个点时间节点，一个是出行的，一个是返程的这个高峰，
1: 对，
0: 也是无论是乘坐高铁还是飞机，这个票务最紧张、人流最密集的时间段。
1: 所以怎么办？
0: 所以建议大家错峰出行啊，要么就9月30号晚提前出发，要么就10月23、24号之后啊，再错峰出行啊。然后就是返程的话，你可以比如说10月5号、6号提前返程，5号、6号相对来说人还没有那么多的，可以提前返程。
1: 对，如果你有假的话，你可以多请两天，你8号、9号回来，人应该会更少。
0: 是，啊，关于室内交通，比如说咱们去到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哈，这个城市内啊，热门旅游城市它的老城区，你别想了，节假日肯定全线堵车，
1: 肯定堵车。
0: 你打车
1: 就不要打车了，
0: 你打车就是非常容易拥堵，而且打车不一定能打得上。
1: 对啊，你本来就出去玩也就那么几天的时间，还把那么多的时间浪费在通勤
0: 上，
1: 那是真不划算。
0: 是，
1: 所以去大城市的话，有地铁的话就地铁优先
0: 、
1: 公交为辅。如果小城市的话没有地铁的话，也可以选择公交，然后呢共享电车，共享单车， 短途可以打个车。
0: 现在咱们很多城市都会有那种共享的电瓶自行车，
1: 对，很方便、啊、
0: 很方便，
1: 速度快很多，没有那么的累啊。
0: 对呀、
1: 啊，自驾出行的话呢，建议是早上早一点就出发、避开上午的一个车流高峰。
0: 是的，
1: 此外呢，我们一定要牢记哈、啊，就是跟大家再三的提醒，咱们安全出行，你像去一些山野的景区啊，
0: 海边游玩，
1: 要注意脚下的安全啊，带孩子的一定要全程的看护好小朋友啊。
0: 是的，
1: 人多嘛，本来就相对来讲拥挤，你就格外要注意小孩儿、
0: 还有就是十月份嘛，咱们去到的一些城市也不太确定哈、可能昼夜温差比较大，无论你去哪里旅游，都要常备一个薄一点的外套，还有舒适的运动鞋。另外，理性出游，不扎堆，不拥挤，还有就是咱们在外面要遵守景区规则，文明出行。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继续来听一首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呢，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播出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那最后再来跟大家说点啥呢？嗯，因为明天就是十一国庆节了嘛。这个时候大家该买的票也应该已经买了啊，但是也不妨碍我们把这条消息跟大家说啊。这个是什么呢？以后出行反正绝对是能够用得上的啊。最近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啊，这个是什么消息呢？就是说你不停地给12306的公众号发信息，就有的时候咱们不是没票了嘛，会有候补嘛，就是有的人点候补，你不停地给他发消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这个事儿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无论是国庆假期还是什么春节假期啊，这个铁路售票哈、但凡是这种节假日都进入到高峰期啊，不少网友就觉得说没抢到车票啊、每一个过节这个车票就都很难抢，
1: 很难抢，
0: 所以就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
1: 说实话，对于候补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0: 反正我候补成功过，
1: 我也候补成功过，但
0: 我那个不是节假日，
1: 对，
0: 是工作日，
1: 我也是，就是次数比较少嘛。当我看到没有票还要候补的时候，心就已经凉了半截。
0: 算了吧，想其他的交通工具啊。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很多就是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给我们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1: 穿着那种制服未必就是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哈，
0: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看着他穿制服
1: 就觉得
0: 你科普
1: 多少有关系，
0: 就觉得有用，对吧？有的是说在12306的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你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有的说呢，第三方 app 候补成功概率更高，还有一些 AI 预测功能啊，可以把你抢到票的时间精确到极点，就很离谱哈。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留言说啊，自己已经照做了，还有人呢在博主的引导下转到了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这个候补加速服务，但是呢，有一些投诉平台也有一些网友表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服务而遭遇到麻烦。比如说
1: 什么样的麻烦？
0: 比如说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连同他在12306的候补订单一并给取消了，
1: 啥都没了，
0: 这鸡飞蛋打，两边都够不上了。
1: 所以啊，事实上呢，铁路12306官方的哈已经多次辟谣过，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
0: 对，
1: 12306呢也从来没有和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过合作，没有任何
0: 购
1: 票加
0: 速
1: 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等这样的额外收费，没有啊。所谓的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
0: 信息
1: 就能抢到票，也完全是错误的消息。
0: 是的，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在12306的候补票，票源分为两类啊，哪两类？一个是呢常规的退票啊，改签释放的席位，通俗来讲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候补的时候其实是等着别人啊，可能有事儿啊取消了退票之后，你能成功捡漏，
1: 但是这种捡漏的应该没有那么多
0: 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铁路部门他会实时的分析这个候补的订单，比如说这个批次的车次哈，它的候补订单非常多，那它可能会根据热门的线路、高需求时段来调整运力，比如说它又增派了一辆列车，对吧？
1: 或者是加挂车厢，
0: 对，也就是说旅客的候补可能会直接推动这个铁路部门增开列车啊、加挂车厢，还有动车组重联等等等等啊，就是用新增席位来满足更多的一个购票需求。
1: 就是铁路部门在后台一发现，哇，有这么多的
0: 要候补的，
1: 对，要出行的这个需求，所以就适时的给他加一下。
0: 对，
1: 所以他们也是在不停的调整，也就是说在这种出行的时间啊、每年有那么几次嘛，就高峰期的时候其实铁路部门真的是很忙碌的，
0: 是
1: 要实时的做一些研判哈。还有的时候有朋友会发现啊，说我这个票刚开售我去买，怎么就显示这个候补的状态？这个之前我们讲过哈，就是咱们国家长途列车它是有一个售票原则的呢，是什么呢？就是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
0: 对，
1: 就是这一趟列车哈，它把票集中先推给需要长途旅行的这种用户。那么这种情况主要是集中在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就是这个票刚开但是你是中间那么一站两站、时间比较短的，你发现怎么就候补了，就是因为你是短途，
0: 对，
1: 它首先优先这个长途了。
0: 比如说咱们的沪苏湖高铁，比如说它从那个湖州

0: 到那个上海的，对吧？然后他可能是咱们广德，比如说处于中间这个时段，哎，那中间这个长途都被人家买了，那你中间这个时段，哪怕说他现在没有，你还没有上车，就是他此站他是空着的，但可能你也买不了了。
1: 对，他有的时候是刚开始是候补，但是过两天他就没有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他可能根据那个车票出售的情况再做一些调整。
0: 我看到还有网上有网友分享说，针对同一趟旅程可以同时下多个候补订单哈，这个能增加这个中签的概率。
1: 但是12306的客服明确表示，系统会按照订单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候补。如果你啊同时下多个候补订单，除了预订车票的费用会增加，中签概率和只下一个订单的概率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对，万一在不同的订单中你都抢到了车票，那你只会用一张啊，其他重复的不就是
0: 要
1: 退票吗？
0: 对，
1: 那么就会产生退票的费用。
0: 对，退票是有一定费用的，除了说提前多少天，
1: 对，只要这个时间在一个星期，反正他就要百分之多少这样子。
0: 是，好的，那我们关于国庆的一些小攻略、小妙招就提前先介绍到这儿喽。
1: 当然有一些细心的朋友，你还可以在一些多的网络平台啊，去仔细的去了解一些具体的一些信息。
0: 是的，
1: 毕竟嘛，这个长假它可能跟日常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咱们攻略先做多一点啊，先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到前面去，才能够更好的保证咱们的出游整个过程更加的顺利顺畅。
0: 是的，
1: 当然在这个出游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小意外啊，但是都因为你提前做的一些准备比较多嘛，我相信会很好的及时的解决一些小意外的。
0: 是的，最后呢，希望大家出行顺利，假期愉快。
1: 好的啊，希望大家假期愉快，咱们假期结束之后
0: 再见
1: 喽，拜拜，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第200集，祭奠异地。前日前方来报说，冠将军渡河后攻克洛阳新城，请刘邦东行，于是他选了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出发，也是为了给未来的战士增添一缕士气。刚刚相聚又要分手，萧何不免有些不舍。
11: 微臣在汉中年余，未能当面聆听大王旨意，更未听子房纵论天下大事，甚感遗憾。
10: 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刘邦抬头看了看天色，抚着萧何的肩膀，对前来相送的韩信道：“本关中大局一定，大将军急速出关，寡人在洛阳等候。”韩信看了一眼萧何道：“
12: 请大王放心，有丞相主事，臣心清气定。”
10: 刘邦也对前来送别的吕臣道：“关中出报安良，百姓安居乐业，派来司徒协力萧丞相，万望尽责尽心呢。”接着又问起吕青的病情：“
13: 家父已无大碍，只是年事已高，行走不便，未能来送大王。他要微臣祝大王一路平安，进军顺利。”
10: 吕臣谢过之后，向刘邦表示他的麾下邓龙、张虎军悉数由萧丞相调遣，随时听命。“啊，如此，寡人谢过爱卿了。”在大泽乡举事的臣僚中，仅剩下吕臣了。论起资格来，他比自己老，但始终忠直尽命，仅这一点就足以令刘邦不敢怠慢。在假仗侍卫的护卫下，刘邦与张良各自上了车驾，踏上了东去的征程。三月半，刘邦一行终于到了洛阳新城。灌婴与樊哙、曹参、司马阳等将一起到城外十里地迎候。接风宴上，他介绍了中原战况：“项羽谋杀义帝，征伐司马阳，尤其是烹王陵母这几件事让诸侯震恐，他又自恃兵强马壮，动辄兵伐相见，近来他北上讨伐田荣，彭城兵力空虚，我军何不乘虚攻之？如此项羽则首尾不能相顾，彭城一失，项羽便大势急去，路在我手。”刘邦举杯与灌婴饮过酒，却将目光投向张良：“子方以为如何？”“
14: 所谓师出有名，我军当以项羽诛杀义帝为由，方能唤起诸侯共击之。”
10: 张良沉思片刻，站起来走到刘邦与灌婴面前：“
14: 所谓失民心者失天下，此时宜遵民意而行。”
10: 话音刚落，就见曹竹进来，对着刘邦耳语几句。刘邦顿时皱起眉头道：“此等乡野之人有啥高见呢？回他话，就说寡人正在饮宴，没空见他。”“
15: 诺。”
10: 曹竹应了一声，转过身去，但立即停住了。原来那自称新城三老之人径直进来，也不管座上客人情容，对刘邦施了一礼，高声道：“
16: 大王可知曹刿乃乡人乎？然则取信于民而后战，大败其师，名垂后世。既以大王论，何曾不是乡人不依？”
10: 下面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张良的眉头就飞上了盈盈喜色。他越过同僚，来到老者面前，一脸热情地问道：“
14: 请问老者尊姓大名？”
10: 老者泰然如常地回道：“
16: 老夫免贵姓董。”“
14: 哎呀，是董公到了，真是春风临世啊。”
10: 张良说着话，执起董公之手，来到刘邦面前：“
14: 三老者相贤也，来见大王必有良谋。”
10: 刘邦会意，顿时将方才的不悦一扫而光，热情地邀请董公入席，并亲自斟了一觥酒奉上。董公接过酒置于案几之上，直视刘邦道：“
16: 老夫听闻大王将欲东进，然不知师出何名？”“
10: 还请贤老明示。”刘邦破例向董公作了一揖，此举让董公吃惊，他脱口而出道：“
16: 昔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想来大王不难明白，必须明其为贼， 敌乃可服。
10: 董公的话尚未说完，张良为之击节道：
14: 董公之言，民之声也。
10: 得了张良的褒奖，董公一发不可收，竟隶属起项羽的罪状来。
16: 项羽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常言说，人不以勇，义不以利，项羽是力是强，不得人心。大王当率三军之众，为怀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如此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
10: 这一句三王之举如黄钟大吕，在刘邦心头发出雄壮之音，这不是表明天下就只有他能为吗？于是刘邦对老者由容忍转而尊敬，上前躬身施了一礼，所有的感慨就浓缩成一句话：
15: 先生一言，寡人谨受教矣。
10: 众人见刘邦如此，纷纷将目光投向董公，齐刷刷的鞠躬致意。张良没有想到董公的突然闯入竟酿出一项大计来，他在心里默默念道：
15: 君者周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水亦覆舟，惜乎项羽不明其理。
10: 送走董公，也到了酒阑席散的时刻，众人走后，刘邦留下张良一起商定祭祀异地的事宜，吩咐由立即起草讨相檄文，由夏侯婴筹备祭奠程序，由张良代刘邦发布出征令。张良又加重语气道：
14: 檄文需送达各路诸侯，共举讨相大计，如此义在我方，人在我方，人心亦在我方。
15: 就依此方。
10: 三日后，洛阳变成一片雪海，从东西南北的城门口一直到城中心的汉军大营都挂满了白帆纸花，包括各个店铺的门前都挂上了祭祀的旗帆。在街上巡逻的汉军盔甲上都着了白色的孝衣，
15: 一个个面含悲哀，如丧考妣。
10: 加之阳春三月，杏花梨花盛开的日子，风过枝头，漫天飞花，愈添了哀伤气氛。异地的灵堂就设在原来的郡府大堂，由于异地的尸骨还在郴县，故夏侯婴抽调城中名裁缝，做了棕黄色的曲居衮服，置于棺椁之内。棺椁刷了明亮的黑漆，象征异地国君地位的冠冕置放在灵桌上，上面缀了11根冕旒。尽管刘邦明白项羽从一开始就没有将异地放在眼里，但他就是要告诉诸侯，他刘邦才是楚国真正的传人。至于太牢等祭品，也都严格按照楚国王室的标准一应俱全。按照楚国宫廷的礼仪，国君在入殓之后并不立即安葬，而要在宫中停病数日，供诸侯卿大夫前来吊唁。因此从灵堂门口到灵前，每过一道门都会有两名士卒持刀而立，情容肃然，俨然国葬之肃穆。从第四天开始，灵堂接受诸侯国的祭奠，
15: 已经降汉的司马欣、董翳、司马阳等先到灵堂祭奠，
10: 远道的诸侯如韩、王、信等皆派了使者前来。刘邦率先祭奠，一大早他在夏侯婴的陪同下率领张良、利基以及在各地驻守的将军派来的使者前来吊祭，前有两名士卒开道，一边走一边哀声高喊着：异地归来兮。刘邦紧跟在招魂者后面，满面痛苦，行走的脚步也显得十分蹒跚。在两名侍女的搀扶下，刘邦终于跌跌撞撞地来到灵前。夏侯婴依照祭祀顺序一道一道进行着， 及至献牺牲后，刘邦趴在地上许久不能起来，哭声听起来很凄凉，说出的话语都噙满泪水。
17: 爱在异地，金枝玉叶命途多舛，暴秦肆虐，城破国亡，帝不堕其志，不屈其身，隐身乡里数载，苦其身于风霜，劳其骨于饥饿。幸在相公举义，号令天下，迎帝荣归，尊为怀王。既虽不才，然追随左右，马首是瞻，此乃生大幸也。哀在异地，以人施政，志在诸秦，相公大业未成，终到此事，诸侯震恐，帝以天下为怀，不存思念，罔顾己身，乃盟约立誓，先入咸阳者望。既为尊帝命，不敢懈怠，三军同心，微弱摧枯，问兵咸阳，约法三章，民心大悦，此地位所在，即不胜欣慰之至。哀在异地，贤明遐迩，魂兮远行，既恨相机无道，恃强势力，弃相公遗训而不顾，置诸侯共愤于罔闻，强迁都于胡乡，暗弑君于密谋，江水哀鸣，难释其悲，穷泉涌泪，乃哭亡灵。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0: 201集，联合诸侯。刘邦声动天地，陪在他左右的张良、利姬、灌婴、张耳等人莫不泪水潸然。一连三日，刘邦每天都在夏侯婴的陪同下准时到陵前哭灵。这消息很快传遍了洛阳的大街小巷，一时间刘邦成为妇孺皆知的明君贤王，而项羽则被骂为无道昏君。与此同时，刘邦在檄文中隶属项羽罪状，遣使者送到各个诸侯国，联络大家共同起兵讨伐项羽。檄文出自利姬之手，将雄心捧为周天子一样的共主，而刘邦则以臣子的名义极言报仇雪恨之心切。
18: 天下共立异地，北面世之，今项羽方方杀异地江南，大逆不道，寡人西发关中兵守三河市，南伏江汉以下，愿从诸侯共击楚之杀异地者。
10: 立即将檄文起草后拿到张良处征求意见，张良看了良久，拿起笔来将愿与诸侯共击楚之杀异地者改为愿从诸侯。立即看了禁不住大呼
19: 啊，改得好啊，改得好，每取千公台方能说动诸侯啊。
10: 刘邦遣使者带着檄文前往各个诸侯国游说，半个多月后消息传来，除了参与弑君的英布、吴瑞、共敖外，诸侯们或以项羽违天逆人、暴虐无道表示响应檄文，共同起兵伐楚，或持观望犹豫的，但绝不愿意追随项羽。首先响应的是韩王信，看到檄文后，他二话没说，发誓定要取项羽首级，为韩王成雪恨。这一天，陈平从代地归来了，一见刘邦就沮丧地说道：“
19: 哎，
20: 微臣无能，檄文没有送到赵王歇手中，就被赵国太傅陈宇给拦截了。
15: 这却是为何？
20: 皆因为张耳也。
10: 刘邦一听就明白了，事情缘由乃是项羽分立诸侯时，以张耳参加巨鹿大战而分赵国之地给他，封常山王。而同样在大战中截杀过章邯的陈馀却仅封为侯。陈馀满腹愤懑，后来田荣背叛楚国引发战争时，陈馀即向田荣借兵，声称愿追随齐王伐楚。于是他以三县之兵大败张耳，重新恢复赵国，并且以太傅身份协助赵王歇理政。就在刘邦刚刚任命陈平为都尉之后，张耳前来投奔了。当时汉军尚在关中围困章邯，正当用人之际，刘邦对张耳来投表示了极大的热情，隆礼后代，奉为上宾。现在他正协助灌婴集结伐楚大军。他有何要求呢？
20: 大王，陈馀说只有杀了张耳他才肯出兵。
15: 哎呀，这个陈馀不是与妖邪寡人吗？
10: 刘邦说着将目光投向陈平。
15: 以都尉官职，此事如何处置为好啊？
10: 这是陈平入汉营以来刘邦第一次严肃地向他征询意见。陈平是何等聪明之人，当初刘邦礼遇张耳的情景余温未去，他又怎么会为了一个陈馀而杀了张耳呢？可不杀张耳就少一位出兵的诸侯，实为难事。陈平眼睛转了转，却没有直接说出意见，而是讲了一个春秋故事。
20: 昔日晋国司寇屠岸贾欲杀赵盾之孙，下令若不交出赵氏孤儿，便将全国同日所生婴儿进行杀戮殆尽。程婴为救赵氏孤儿，乃以亲子冒充骗过屠岸贾，此乃千秋忠义。臣辈于夜阑人静之刻思及此事，感慨细致。
15: 寡人明白了，都尉且赴耳来。
10: 刘邦听到这儿，双手一击掌，接着小声耳语。但见陈平听得频频点头，施礼出门去了。
15: 陈平出了大帐，
10: 径直奔出洛阳东门，向距城五里外的灌婴军大营而去。此时灌婴正同张耳在帐内一边品茶一边谈论异地之事。灌婴举起茶盏呷了一口茶，问张耳道：
21: 大王如何看待项羽杀异地之举？
10: 张耳看了一眼灌婴道：
20: 项羽杀异地乃自毁楚国也。不瞒将军，当初听到这个消息，小王也很是吃惊。试想他连天下共立的异地都敢杀，诸侯王又岂能不人人自危？即便不谋叛，亦必被玩于股掌之中。此所谓人不悔而自悔矣。
21: 大王所言乃明理也。项王明于战役而暗于大事，此其不能制胜之故。当初项公立怀王，乃因楚国公使能号令天下，共诛暴秦。秦灭后，亦为异地可居北辰而众星拱之。项王杀异地乃凶无天下之举，以凶无天下之实而欲得天下，不亦愚乎？
20: 项王之案，反衬汉王之名也。此次汉王大肆异地，深得人心。据我所知，诸侯们私下里议论，皆以为伐楚非汉王莫属。
21: 大王所言

0: 张耳是明白人，虽说自己协助灌婴集结诸侯将士，可刘邦临行时明令灌婴以将军身份处置一切，此刻听他语气必是有不需要自己知道的事情，于是他起身告辞。张耳一走，陈平就进了帐，灌婴随即问道，
1: 汉王如何说？
2: 汉王要将军决定呢，杀还是留全在将军。
0: 灌婴沉默了，他开始掂量刘邦话中的意思，若是他杀了张耳，那不是要给幕下诸侯集结设置障碍吗？若是他不杀张耳，那总得给陈馀那边一个交代。渐渐的，他领会了刘邦的意思，他把这些费思量的事情都交给了自己，用意深远呢。想到这儿，灌婴转身传来从事中郎，照样耳语几句，从事中郎点点头出帐去了。等他回头时，就看见陈平迷茫的目光，他诡秘地笑了笑，
1: 都尉稍待，我这就取张耳手机来。
0: 一个时辰以后，从事中郎手中捧着一个红漆匣子进来禀报，
3: 启禀将军，卑职已将张耳头颅取回，请验明正身。
0: 灌婴接过红匣看了看，又邀陈平亲自验看。陈平低头瞅了一眼，不禁惊呼一声，
2: 呀，将军果然。
0: 灌婴命从事中郎将首级盒置于案机，令其退下，这才对陈平道，
1: 我明白汉王绝不会拿张耳人头去换陈馀发兵，怎么办呢？我只有在俘虏的楚军中寻找了一位与张耳面容相像之人代之。
2: 好，
0: 灌婴这话更是让陈平惊异，刘邦的料事如神，原来一切都在汉王掌控之中，他把这些都隐藏在心底，他深知这既是刘邦密不示人的驭人之术，又是灌婴处理君臣关系的秘密，是不容任何人道破的。陈平转而以祥和的笑化解了灌婴目光中的疑虑，伸出大拇指赞道，
2: 哈，大将军果然睿智。
0: 说罢，陈平起身告辞，打马回汉营复命去了。陈平回到城内，将灌婴处置陈馀的经过禀报给刘邦，刘邦满意的笑道，
4: 这个范增的灌婴啊，不仅睿敏，亦多才智，寡人知道他会通达应变的。
0: 陈平想想当初与刘邦一起从沛县走出来的人中，不唯有范增者，亦有土狗赶车者，然而这些人都能人尽其用，于是感慨知人者智，善任者强，怎能不取天下？看来自己来的正是时候啊。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 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

0: 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Yeah.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9: 作家聂作平历时数年，追寻着杜甫的足迹，漫游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深入考察杜甫一生宦游行旅的山川城郭、遗址旧迹，从地理角度切入， 借助田野调查、诗文解读等方式，以杜甫的人生际遇为线索，解历史、正地理，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诗圣的日常生活、文学创作和起伏跌宕的命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想给一个诗人敬酒，这是诗人作家聂作平在《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一书中的第一句话。这杯酒啊，敬的是非常动人，也很感人。我们在阅读中呢，可以切实感受到作者对诗圣的敬意。正是这句朴实的话语，开启了作者长达七年寻迹诗圣杜甫人生地理的行旅，为我们呈现了一部与众不同的诗圣的传记。《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这部书呢，全书分成了12章，作者呢用黄土、少年、放荡、朝野、行役、暗香、剑南、曲中等12个篇章，真实而

0: 深刻地再现了诗圣杜甫的生活日常、诗歌创作以及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从黄土到曲终，这十二章每一章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用两个字来概括的，简明扼要地点出主旨。作者开篇呢，说自己呢得先去找适合给杜甫祭奠的酒，然后呢来开始整个行程。这趟意义非凡的旅程的起点选在了河南，杜甫呢就出生和长眠在这里。对杜甫一生中的许多经历，作者呢都是从杜甫的诗作中找到佐证的。杜甫居于长安城南的乡下，太子嘉令李晏来访，他写了一首五言古风《夏日李公见访》，表明是去邻居家借酒来招待客人的。天宝十四载，杜甫反思自己在长安十年以资物生理，独齿是干叶，对自己这些年干叶深感耻辱。什么是干叶？就是把自己的诗文献给有权势或者是有名望的大人物，以引起他们的关注，并向官方来推荐自己。最终残酷的现实证明，杜甫这些干叶诗都白写了。那么杜甫后来又是怎样的人生境遇呢？杜甫家中，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入门闻嚎啕，幼子饥已足。想想杜甫的妻子寄居异地，当他冒着风雪赶往家中时，小儿子却活活饿死了。那社会上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诗人的杜甫，他的忧伤与悲愤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在诗中找到出口，而面对大敌当前，诗人杜甫呢也只能用诗歌来疗伤。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谁会想到此时漂泊流亡的杜甫依然在春望中来表达自己的家国情怀。作者在《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中用40多万字来追问杜甫的一生。在他看来，杜甫是不幸的，他在他的时代被冷落于诗坛一个小小的角落，半生漂泊，日暮穷途，贫苦疾病还有怀才不遇如影随形。但是杜甫呢也是幸运的，在与时间和遗忘抗衡中，他的诗作成功地经受住了检验。在后人眼里，或许杜甫凄苦的面容模糊不清，但是他的作品所抵达的高度却清晰如斯。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在《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通过杜甫的诗作去追寻杜甫行程的蛛丝马迹的所思所想。单单是开篇的一个杜甫墓就写得曲折反复，引人入胜，也由此可以感受到杜甫当年漂泊辗转的不易。作者借助唐代交通图考这样的书籍以及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并亲自加以实地考察，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他否定了两唐书认为杜甫因为饥饿在暴饮暴食后猝死，他指出杜甫收受耒阳县令的馈赠后还回了两首诗，那么就足以证明杜甫是平安地离开了耒阳。所以呢，他肯定耒阳的杜甫墓只是一座衣冠冢，而河南偃师前杜楼的杜甫墓地在作者看来才是杜甫最终的安息地，这儿安葬的是杜甫的遗骸。作者的理由是，其一，这里是杜甫家族墓地所在地，他的先祖杜预、杜审言都长眠在这里；其二是

0: 从唐以来的有关文献的记载，杜甫墓在焉耆首阳山前。作者在每一章的篇首呢，都引用杜甫的一句诗和外国诗人的一句诗，作为对本章的引子。通过作者的旅途考察，我们得以一一梳理诗圣杜甫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在开篇的第一章《黄土》中，作者探查的是杜甫最终的归宿，杜甫墓的真伪。在第二章则探寻了杜甫的家族传承。通过这一章的探寻，我们不难发现，杜家世世代代确实是一个奉儒守官、畏罪夙夜的家族。可以说，老杜家原本公侯迭出的盛况，只是到了杜甫这一辈，算是走到了穷途末路。但即使是杜甫家族的官越做越小，但无论如何，他始终是统治阶级的一员，而他的外公、母亲以及外婆的皇室血统，又使得杜甫更具强烈的家国情怀，总想着如何报效国家，如何忠君爱国，如何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残酷的落差，又使得杜甫的后半生都像一匹陷坑里的马，尽管大声嘶鸣，渴望远方与奔驰，眼前却永远都是无法逾越的坚韧之壁。另外啊，杜氏家族呢也不乏血性男儿，那么这些传统呢反映到杜甫身上，虽然他没有需要牺牲自己去了结的血亲之仇，但是杜甫对底层的感同身受，对民间疾苦的悲悯怜惜，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鸡蛋与石头的碰撞中，杜甫一定是站在鸡蛋这一面的不合时宜者。同时呢，这老杜家还有立功与立言的传统，那这同样会影响着杜甫。他无法像自己祖上那样建功立业，那么他就选择立言，唯有诗歌是他人生的最后底牌。依凭诗歌，杜甫度过了自己悲心交集的一生，也依凭着诗歌，我们才能走进杜甫跌宕人生的诗圣的封神之路。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书中的第三章进入到了杜甫的少年时代，19岁的杜甫在江南巡游，前辈朋友们的认可和夸赞让他踌躇满志，少年轻狂却没有带来考试的好运。几年后第一次落榜，开启了他的习照漫游的序幕，这也是杜甫一生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他称之为放荡齐照间，裘马颇轻狂。到了30岁，杜甫结束了历时5年的漫游，回到故乡河南，在首阳山下成家立业，住世而居。书中作者这样写道，这个30岁的男人好像要以这种极具仪式感的行动向世人也向自己表达一种愿景，30而立，我也要像元祖那样真正立起来。同时这起事件也是对以往生活的一次小结，它意味着从少年时开始贯穿整个青春期的浪漫放荡结束了，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哀乐中年，重点是建功立业，是他后来总结的平生理想，那就是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书中的第四章放荡，浓墨重彩的写了杜甫和李白高适的梁宋之游。这里呢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作者说这次好朋友之间的巡游中，李白是四川人，杜甫是河南人，高适是河北人，加上其他人天南地北的口音，他们到底是如何通畅的交流呢？这个知识点很有意思，自古以来为了方便分居各地的民众交流，朝廷呢都在推行共同语，这相当于咱们今天的普通话，夏商呢称为夏语，周秦汉称为雅言，南北及隋唐呢称为正音，明清称之为官话， 我们今天使用的普通话呢，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通用语。那么古代的四种普通话用的标准音叫做洛阳读书音，这就是洛阳太学里教学采用的标准音。三位伟大诗人壮游之后，天各一方，李白、杜甫未再相逢，只有杜甫高适在垂垂老矣时在蜀中相见，只是彼时时光不在，只有满满的回忆可以下酒了。安史之乱之后，杜甫的生活呢是每况愈下，乱世当道，寻常生活的安稳已经非常奢侈。杜甫带着一大家子辗转求活，一直到辞世，终生不得志。但是立言的梦想成为现实，在他死后，他的作品流传千古。作者说，每一位优秀的诗人都用他们的作品为后世留下他们的肖像，这肖像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比如李白，他的作品让人觉得他是骨骼清奇，举止飘逸；而杜甫则用一系列忧国忧民的作品和沉郁顿挫的诗风，为后人留下的印象或许是清瘦忧郁，一如他在杜甫草堂里的夜余山的铜像那样，似乎每一道皱纹里都潜伏着过多的风霜和困苦。在书中的行义剑南三章书写了安史之乱中杜甫的艰难生活。入蜀后六年时间，尽管也算是杜甫家人一生中最安稳的幸福岁月，但是从杜甫辞别成都之际所写的去蜀不难看出，良缘虽好终是他乡，锦城虽乐无以忘乡。在梓州和成都等地的闲适生活中，杜甫仍然无比渴望回到北方。北方既是京师所在，也是桑梓之地，所以即便远在蜀地，他心里牵挂的还是北返，有朝一日回到关中或者河南。
2: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之后，杜甫带着一大家子人开始了人生最后的漂泊，这也是书中第十二章所写的曲终。在湖湘漂泊的路上，杜甫寻友不遇，又闻听友人辞世的噩耗，悲痛不已。几经辗转之后，应该是公元770年，杜甫下决心告别南方，他万念俱灰，想回到家乡。面对洞庭湖，他写下了风急舟中，扶枕抒怀36韵，奉承湖南亲友。然后也许过了数十天或者十天半个月，多病多难老病无医的诗人，在洞庭湖靠近岳阳的某一片水域上溘然长逝。从此不再有疾病漂泊，也不再有冷眼和心酸。无论是治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还是招扣富儿门目随肥马尘的残酷现实，都在那一刻化作诗行浇筑的记忆。这记忆是一瞬，也是一生。

0: 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有人说，诗圣是在漂泊中诞生的。杜甫一生漂泊，一生写诗，从七岁开口咏凤凰，到他的绝笔诗《风急舟中》，浮枕抒怀三十六韵，奉承湖南亲友。不论是旅食长安十年，还是潼关失守后的逃难之旅，不论是带着家小辗转于西秦岭的千山万壑，还是如浮萍般流于湖湘时，都没有停止写诗。这些诗构成了杜甫的生命符号，也成就诗圣的千古美名。
2: 通过阅读这样的一本书，作者带着我们跟随着杜甫的脚步行走探索，诗人在那时那刻的感叹让我们沉吟良久。理解杜甫的苦，才能理解杜甫的难，才更能体会诗圣的伟大。杜甫青年时的裘马轻狂，困居长安的乞食富儿门，晚年的依赖救助是有其原因的。杜甫前半生衣食无忧，主要靠的是父亲杜贤的收入。杜贤曾任兖州司马，这是一个正五品下的官职。杜贤去世之后，杜甫失去依靠，生活水准一落千丈。他四处漂泊，使得他与社会底层接触的多了起来，他的诗歌也由此脱离了前期望月那种意气昂扬，而转为沉郁顿挫。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杜甫，作者在书中还手绘了五幅杜甫出行的路线图，使我们对杜甫早年的壮游和晚年的漂泊一目了然。作者循着这些路线图，按照杜甫的人生历程一一走下去，串联起一个鲜活的诗人形象。对于杜甫诗中提到的明确的地址地标，作者呢总会给出非常细致的考察，在对应作品进行挖掘。比如作者考察了《石壕吏》一诗中的石壕村，石壕村坐落于两山之间的沟谷里，几经周折竟然找到了杜甫借宿的窑洞，隐藏在住家后院的平房内，已半塌废弃不用。我们因为作者的实地考察，再读这首诗，就能体会老翁逾墙走的仓促和不易。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确实用如此很有特点的讲述拉近了古人和我们的距离。古人说，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看不得杜诗，其意义正在这里。杜甫之所以伟大，与他紧密接触社会底层，深刻理解百姓的痛苦和心酸是离不开的。杜甫的继承与创新是有目共睹的，但脱离人民也就不成其为诗圣。正如作者所说，诗圣之圣，除了胜在高明的文字之外，更胜在这种悲悯的圣人心。杜甫自己命运多舛，前途未卜，却仍然固执地担忧国家，担忧天下苍生，更担忧朋友和家人。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短短的59年中，他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人生苦难。在他一生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他不顾自身，心系最底层劳苦人民，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穷年忧梨园，即使肯杀身，无愧于诗圣的称号。回看杜甫这一生，他最大的成就当然就是他1405篇诗作，其中百余篇作品都是千古流传的佳作。杜甫创沉郁顿挫之诗风先河，他的律诗水平更是继往开来，集先贤之大成。其中《春夜喜雨》登高的律诗境界和水平，不仅空前，甚至可以说是绝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一书。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贝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习性它的源流啊不算太复杂，首先是出于己性，是上古的时候尧舜禹啊，尧有一个老师叫习氏的后代啊，属于呢以先祖的名字为氏。根据这个史籍的记载，唐尧的时候，就尧帝的时候，有一个老翁啊，他就姓习，很早就有这个姓了。这个老翁是很有名的，叫击壤而歌，这老翁是以唱歌有名的。但他怎么唱歌呢？拍着地啊，坐地上拍着地唱歌啊，这是比较老的一种唱法啊。那么这个呢，尧帝就把他尊为自己的老师。那么这个习氏这么一看，我们就知道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姓氏，这一支也是习氏的正宗，就他认为是最纯正的这一支。它的古老程度我们现在当然就难以推断了，因为从传说时代开始就有这个习性。第二个缘由是出于姬姓，是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大夫叫姬谭，他的后裔。但是这个姬是籍贯的籍，就今天咱们讲你籍贯在哪儿啊，是这个籍。籍谭呢是由周王室派到晋国去负责管理典籍的，所以他就姓籍了啊，因为那个时候的有的姓以后得有氏嘛，他就以籍作为自己的氏。籍谭的第十三代后人，那么也就是这一支集团的这一支后来出的最有名的是项羽啊，项羽名籍啊，他那个时候把祖先的一个官位做了自己的名字了。后来在他的后代，因为项羽太有名了，项羽名籍，所以很多姓籍的人就要避讳，就把他改掉了，改成了习，两个读音很近，在古汉语当中，所以他就改掉了。项羽后来在楚汉相争的过程当中败亡，那么改过去的姓有很多又改回来了，就又改回了籍贯的籍，但是还有一些人就改成那个习啊，主席的习，就没有改回来过，所以这又是一支。源流三是源于官位，两周时期有一个官位叫任习，这是个官儿。任是什么呢？就咱们讲的左任右任，这个就叫任嘛，是吧？是这样一种官位。这是管什么呢？主要掌管君主的服装、冠帽、帽子、鞋袜，那么是一个非常贴身的，属于这个心腹亲信。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当过这个官的人，那古人那时候开始还都没有姓氏嘛，啊，那就叫任习氏，啊，慢慢的就把这一个复姓简化成一个姓，叫习氏。那么那个时候在古时候还有一个官位，就是叫习庶氏，也是一种官位，这就是习姓的第四个来源。那么这个官呢，也是接待宾客的时候，司仪要主持这个接待宾客的仪式，并且呢还要担任一些侍从的工作。那么这是一种小官，但他的后代也叫习氏。还有一个源流非常重要，在今天中国习姓当中很重要的，源于蒙古族。蒙古族里边有好几支后来用了习这个汉姓，现在很有名的席慕容，咱们都知道，非常有名的作家，他就是蒙古族啊，并不是汉族。源流六，源于满族啊。那么我们知道满族因为在这个历史当中很多次由于各种原因，他把自己满族的老姓不用， 用汉姓，那么有好几支的满族都用了习这个姓。相对来说，习姓的来源并不是太复杂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不是太复杂。早在4000多年前，今天河南的境内就已经有了姓习的人，啊，足够古老了。嗯，到了大约2000多年前的楚汉之争的时候，原来在晋国之地的山西，今天山西的，又出现了一支新兴的习氏，啊，我们知道这样就分成两支，一支主要是在河南最古老的，一支第二古老的在山西一带。到了南北朝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们发现今天湖北省襄阳一带突然姓习的一个家族开始兴旺，那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迁下去的。300多年前的明代末年，一向活跃于中原地区的习氏，我们发现在南方出现了大量的踪迹，它的迁徙的路线不像别的姓氏那么清楚。习姓在历史上啊，人才也很多啊，只不过可能我们不太熟悉。比如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诗人叫习玉，字建侯。大家知道唐朝的诗人灿若星河啊，李白、杜甫、白居易，多少了不起的诗人，你如果在这里边有一个诗人还能够被大家记得的，唐朝的诗人只要能被大家记得的，那都是了不起的诗歌的天才式的人物了。那么这个习玉就是襄阳人，就我讲的湖北襄阳的，但是迁到了河南，他又往北迁回去了。这个人在唐朝的时候中了进士，后来一直做到郑州的刺史，天宝年间担任过礼部尚书，后来还被封为子爵。这个人清心寡欲，人非常好，做官的时候是不会阿谀奉承，不会谄媚的，性格非常的谨慎善良。那么有一次唐朝的皇帝啊，那过去唐朝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风俗的，皇帝把能够写诗的人都叫来，大家写，写完以后呢，皇帝要评出一个谁的诗写的最工整，写的在皇帝眼里最好。结果有一次评的就是习玉，这个很难了啊。那么在唐朝这个风俗，今天想的是有点意思的，皇帝先看臣子的诗都写上来，他就选一个最好的啊，当然他有各种荣誉，比如叫人吟诵，谱成曲子传唱。那么别的还有几百份诗歌写的不怎么样的，大家知道怎么干的吗？皇帝就叫手下的宫女从皇宫上头扔下去，就这样扔下去了。完了，底下的百官也都是诗人，必须赶紧奔过去找到自己的那一份啊。当时是很热闹的一个风俗。包括明朝末年非常著名的忠臣习尚真，他已经是云南人了，你看又在南部了，是云南的姚安人。崇祯年间举乡，是个举人，非常重节义。当时孙可望、李定国，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的了啊，这个是李自成、张献忠他们的部将。他听到他要进入云南的时候，这个习尚真就和姚州的知州还有当地的举人在姚安城聚首。那么这个孙可望是明末农民军里边非常重要的虎将了，当然就把这个城给攻陷了。这个习尚真就一直被押到昆明，孙可望劝降，结果他说的话是非常有名的，他说我啊是大明忠臣，肯为洛屈焉，难道会为你这样的人屈服吗？孙可望大怒，所以习尚真是非常惨的，是被在马路上车裂的、扯烂的，这个人用牲口扯烂的，乱刀 砍成碎块的。这个人是在晚明非常著名一个人物。还有一个人物，这个人可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进程，叫喜宝田。他是哪人呢？已经是湖南人，你看都是南方的啊。这个姓氏原来在北方，可是在历史上留下的这些名人很多是南方的。咸丰年间，大家知道什么事发生了？中国太平天国起来了。那么很多人像曾国藩啊，什么左宗棠啊，都在家乡办团练，喜宝田就是一个。咸丰九年，他在湖南战胜了谁啊？石达开。石达开的军队当时是太平军里边非常能打的一支啊。那么击败了石达开，就解除了清军的保庆之围，这是很重要的一战。第二年，他又奉当时的湖南巡抚的命令，招募了几千个人，因为我们知道湘军都是从农家子弟当中招募的，组成了金义营，在贵阳等地阻击广东的天地会军。太平军起来了，天地会什么好多这种会党也起来了。如果两军合流的话，那清朝就更没办法应付了。天地会是被喜宝田打败了。同治三年，湘军攻占了天津，天津就是南京了啊，当时叫天津。湘军们是曾国藩的弟弟率军攻占的，他呢就率领军队在江西石城杨家堡这个地方又击败了太平军的余部。这一仗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俘获了天王洪天贵福，就是洪秀全已经死了嘛，洪秀全的儿子被他抓住了，还有一个干王洪仁干，他主编天朝田亩制度的。换句话说，太平天国最后的希望是被喜宝田扑灭的。出主意的在旁边，当参谋长的是谁呢？告诉喜宝田说，这个太平军的余部里边肯定有重要人物，而且一定会走杨家堡这条路，你可以率兵到那里去埋伏。谁出的主意呢？中国现代大学文家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桢出的主意。陈宝桢当时就在喜宝田的军中啊。那么这个喜宝田后来在同治六年、同治九年、同治十年还平定了方圆几千里的苗疆，也就是苗族生活的那个疆域，那时候纷纷有战乱，但是被他平定了。那么苗疆从此无大乱，就没有了啊，比较太平了。所以这个喜宝田是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喜氏很古老，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01位，刚刚排出200位，人口57.8万，占全国人口的3.6%啊，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当然再强调一次，这些数字供大家参考。
1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
13: 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

0: 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相信啊，我们就首先碰到麻烦了。咱们现在都读相，相鱼啊，但是这个字啊，在过去很多人读汉，不读相的，但现在都读相。相性的源流大概有这么几个源流。第一个源流出自芈姓，是楚国王族的后裔。春秋时期，楚国的公子鄢啊，有个公子叫鄢，被封于相城，今天河南的相城，他就建立了一个国家叫相国。国灭了以后，子孙以相为姓。这一支最有名的项羽，西楚霸王啊，项羽。第二个源流出自姬姓，周代的时候啊就有相，而且这地方啊也在河南相城啊，是周的同姓诸侯国。公元前643年就被灭，这个地方后来被楚国占领，所以这个更古老的姬姓相国的后代后来也姓相，血缘不同啊。第一个相也在河南相城，但是是芈姓；第二个相也在河南相城，但是是姬姓。第三个源流，就以我个人的生活经历而言，我就认识其他兄弟民族的相姓，就不是汉族姓相的，我就认识，但是呢，没有这方面的详细的可靠的资料啊，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兄弟民族当中一定有相姓，但是没有找到明确的史料。相姓发源于今天河南的相城，它的发源地非常清楚啊。相城后来有名，大家知道，因为是袁世凯的故乡啊，后来原名是因为这个。战国到秦汉之际，相姓啊非常的显赫，项燕、项羽大名鼎鼎，国人皆知，没有人不知道。项羽败亡以后，项姓人四散，全国各地几乎都出现了他们的踪影。特别要强调的是，在项羽败亡以后，很多相姓改成了别的姓，因为出于恐惧啊，怕刘邦他们找他们麻烦啊，刘邦对项羽多恨啊，好多相姓还改掉。唐宋时期，鉴于史籍的相姓基本都是浙江、江西、湖北的南方人，到唐宋之际，南方的相姓鉴于史籍，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也有相姓。今天相姓主要集中在这四个省：湖南、浙江、湖北、贵州。这四个省的相姓占了全部相姓的3/4啊，非常集中。相姓多有人杰，项羽自然是最有名的，我们在这里啊就不介绍了，因为不需要介绍啊，项羽还需要介绍？不需要介绍，我就给大家另外介绍两位。今天啊这个词不太用了，过去都用， 我们如果帮人说话，过去是说说相，代为说相，

0: 为什么不说别的，就说像呢？因为这里边有个典故，而这个典故啊，它的用法在历史上还发生了变化。他唐代有一位诗人叫相思，字子谦，台州岳安人，大家看已经是南方人了。会昌进士，官丹徒尉，啊，也就在江浙这一带当官。没有中进士的时候，大家知道唐朝的科举考试啊比较人性化，是允许大家自我推荐拉关系的。你去考进士前，你可以把你的文学作品、诗歌啊、散文去送给有可能当主考官的人看，因为主考官总归是这些大佬嘛，啊，一个让他对你有个印象，第二个这些大佬哪怕不当你的主考官，他会夸你嘛，如果你写得好，对吧？夸你的话就会传到别的主考官的耳朵里去，对不对？对你中进士大有好处嘛。这种风尚叫行卷，把卷子啊，行动的行，大家去啊送给看看。那么这个相思还没中进士的时候，就拿着自己写的诗歌去拜见国子祭酒，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大学校长啊，叫杨敬之。杨敬之就写了一首诗回赠：几度见诗诗尽好，我看到你的诗歌看了好几次，都好，尽全都好啊！几度见诗诗尽好，即观雕阁胜于诗。我再一看到你这个人，哎，雕阁是风度的意思，你这个人的风采比诗还要好。平生不解常人善，到处逢人说相思。说我这个人啊，一生，那这个杨敬之讲，我这一辈子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把别人的好处给藏起来，到处逢人说相思。所以我只要见到人就夸相思，夸得好啊！你看有这么一首诗，所以呢，相思一下子在长安大名鼎鼎，因为那个杨敬之国子祭酒到处说他呀，所以这个典故就是说相，典故怎么来的？那么这个典故最早的意思什么呢？说人好叫说相，对不对？这个人有才华，这叫说相。后来演变了，帮人说话叫说相。帮人说话，咱们知道好多事情都要开后门啊，走走门路啊，啊，这个才叫说相。这个意思大家发现吗？有点拧了，对不对？哎，是不是有点拧了？略微有点变化了，这就是说相。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相性多有人杰，孔子还有个老师，这个圣人之时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叫谁啊？相国。
1: 敬请收看《百家姓之相》。
2: 相这个姓在现实中还真不大常见，但我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名人是楚霸王项羽嘛，而且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山东人，他给我说过，在他们那有一个项家村，村里大多数都是姓项的，他们说都是项羽的后人。至于姓项的其他的名人，我就还真不知道了，在这里就有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还有一个，就姓项的人都觉得很骄傲，因为咱们知道孔子还有个老师的，孔夫子啊有个老师的，叫圣人之师。这个圣人之师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孩，是一小孩，叫谁啊？相陀啊，这叫圣人之师。相陀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个神童，当时只有七岁，

0: 啊，孔子据说孔子把他当作老师一样的请教，所以孔子叫圣人，对吧？相头叫什么大家知道吧？圣公。小孩叫圣公啊，比圣人还厉害。战国这秦策里边讲了一句，有个叫甘罗，大家知道吧？这个人年纪轻轻当丞相的，十几岁当丞相了啊，当总理了，人家十几岁。这个甘罗讲，夫相陀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与之矣。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民族，甘罗十二岁当大官，他都觉得自己太晚了，我不行，我十二岁了才混到今天的地步。你看当年有个相陀七岁就教孔子了啊，所以这个相陀是很厉害的啊。三字经我也在百家讲坛讲过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昔仲尼师相陀，古圣贤上庭学，大家还记得吧？三字经里就提到过了。这个相陀啊是非常有时候这小孩嘛，七岁他就跟一批朋友啊在那玩。相陀他玩什么呀？玩泥巴嘛，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泥巴，今天的孩子在城市里哪里找泥巴去？泥巴都没有，那你又挖不动那水泥，对吧？那相陀呢就跟这些小孩在筑城墙，拿泥巴在筑城墙，把这个路上的土给堆起来，堆起来以后就造了一个方城，相陀往城里一坐，旁边是泥巴，搭了一个城。这个时候哎，孔子坐车经过这个地方，古代的路又没多宽，相陀就在路中间搭了一层，自己坐在中间。孔子说，看见个小偷，哎，说小朋友，你怎么不让车子过呀？你怎么不避让我的车呢？一般的小孩拔腿就跑了，对不对？哎，我这相陀不，相陀坐在里边，说，从古到今，只听说过车子要绕着城走的，什么时候听说过城要避车的？哎呀，孔子一听哟，说不过他，孔子只好下车绕城而过。这个车就绕过去，绕啊走啊，走到那个城当然很小嘛，对不对？走到后面，孔子一想，哟，这孩子这个有道行啊，这孩子不得了。所以孔子啊又走到城下，大家看圣人也不一样啊，要今天的人抱你脚给你城踹了，那小破孩子啊，孔子不这么干。孔子一看这孩子，所以这圣人也不是白给了啊，他走到这个城后面，就望着坐在城内的孩子，想你这孩子厉害。孔子就提了一串问题，什么问题大家听听啊，脑筋急转弯啊早有了啊，今天咱们这个网上老用脑筋急转弯去整人啊，我经常被整，问一问题根本就不这回事。你看孔子跟相陀的脑筋急转弯，大家看看什么水平啊，那咱们的文化水平在下降我发现啊。孔子问小朋友，请教你几个问题，何山无石？什么样的山没有石头？何水无鱼？什么样的水没有鱼？何门无关？何车无轮？什么样的车子没有轮子？什么样的门没有那个门栓啊？无关。何牛无犊？什么样的牛没有小牛犊子？何马无驹？什么样的马没有小马驹子？何刀无环？刀后面都有个环的吗？什么样的刀无环？何火无烟？什么样的火没烟？何人无父？什么样的人没有老婆？何女无夫？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丈夫？何日不足？什么样的太阳不足缺点？何日有余？什么样的太阳还多了点？何树无枝？什么样的树没有枝杈？何人无字？古代人有名有字，什么样的人没有字啊？孔子问了这么一大串，大家听听相陀的脑筋急转弯的回答啊，就记载下来了。土山无石，土堆起来的山没有石头，是不是啊？哎，井水无鱼，谁见过井水里有鱼的？ 饮水无鱼啊。然后呢，空门无关，空的门哪有门栓呢？哎，我就一个门框，没门，但这是个门吧？有门框是门吧？但它没有门栓呢，对吧？与车无轮，与车就是轿子，轿子有轮子吗？哎，没有。泥牛无毒，泥牛入海，泥牛哪里有小牛犊子啊？它生不出来啊，对吧？木马无驹，你看我骑的小木马，它能生小马驹吗？生不出来。捉包无环，哎，捉包哪有环呢？砍柴火的这刀子你有还吗？菜刀你也没还呢。说是引火无烟，什么样的火没有烟？引火虫的火有烟吗？啊，引火无烟啊。然后呢，仙人无父，仙人有老婆吗？仙人不大有老婆了，对，也是人啊。仙人无父，玉女无夫，玉女啊，最纯洁的女人，她就是没有丈夫啊。这个孩子这样，冬日不足，冬天的太阳不够啊，夏日有余，夏天的太阳太厉害多了啊。枯树无枝，枯树哪里有枝啊？没了，掉光了，对吧？小儿无字，小孩我还没字呢。哎呀，孔子一听，这还了得呀？结果孔子一看，这孩子也太厉害了。那孔子想跟他结交，说这个孩子啊，你来，我车里啊有双鹿局，双鹿是古代的一种游戏，用于赌博，小小的赌博的一个游戏。说来跟我下盘棋吧。孔子可能觉得说是说不过他了啊，来下盘棋能找补一点回来。相佗说：“吾不博戏也。”我不赌博了啊，不玩这套东西。夫子好博，风雨无期；诸侯好博，国事不治。说夫子好博，做夫子的、老师的，你如果喜欢赌博，风雨无期，那你就完了，你赌下去就没底了，没时间了。诸侯好博，国事不治。诸侯如果好赌博了，就不会管理国家。吏人好博，文案其职。当吏的人如果好赌博，他好多文件都不处理，是吧？就要拖下来啊。农人好博，耕种事实。如果农妇也赌博，该耕种的时候他就不种了，该下秧子的时候他就不下了，耽误事啊。学生好博，忘读书诗。学生如果赌博了，他还有空去读诗读书吗？那小儿好博，踏踏击之。小儿好博被揍的呀，要被打的嘛啊。此事无用之事，何以学之啊？这事儿没用啊，不学他干嘛？把孔子说的，所以孔子说了四个字：后生可畏。拜拜啊，孔子走了啊。这就是相佗。相氏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也比咱们想象的排得靠后，因为相与什么什么的关系，咱们就觉得相很大，其实相只排在192位，人口652,000，还有一种说法说只有32万左右，就这个数字都不统一的，占全国人口的4%，1万个人里边有4个姓项目啊，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姓。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 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

0: 绍一下。
1: 同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第200集，祭奠异地。前日前方来报，说冠将军渡河后攻克洛阳新城，请刘邦东行。于是他选了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出发，也是为了给未来的战士增添一缕士气。刚刚相聚又要分手，萧何不免有些不舍。
7: 微臣在汉中年余，未能当面聆听大王旨意，更未听子房纵论天下大事，甚感遗憾。
6: 千里相送终有一别。刘邦抬头看了看天色，抚着萧何的肩膀，对前来相送的韩信道：等关中大局一定，大将军急速出关，寡人在洛阳等候。韩信看了一眼萧何道：
8: 请大王放心，有丞相主事，臣心清气定。
6: 刘邦也对前来送别的吕臣道：关中出报安良，百姓安居乐业，还来司徒协力萧丞相，万望尽责尽心呢。接着又问起吕青的病情：
9: 家父已无大碍，只是年事已高，行走不便，未能来送大王。他要微臣祝大王一路平安，进军顺利。
6: 吕臣谢过之后，向刘邦表示他的麾下邓龙、张虎军悉数由萧丞相调遣，随时听命。啊，如此，寡人谢过爱卿了。在大泽乡举事的臣僚中，仅剩下吕臣了。论起资格来，他比自己老，但始终忠直尽命，仅这一点就足以令刘邦不敢怠慢。在假仗侍卫的护卫下，刘邦与张良各自上了车驾，踏上了东去的征程。3月半，刘邦一行终于到了洛阳新城。灌婴与樊哙、曹参、司马扬等将一起到城外10里地迎候。 接风宴上，他介绍了中原战况：项羽谋杀义帝，征伐司马养，尤其是烹王陵母这几件事，让诸侯震恐。他又自恃兵强马壮，动着兵法相见。近来他北上讨伐田荣，彭城兵力空虚，我军何不乘虚攻之？如此，项羽则首尾不能相顾，彭城一失，项羽便大势急去，路在我手。刘邦举杯与灌婴饮过酒，却将目光投向张良。子方以为如何？
10: 所谓师出有名，我军当以项羽诛杀义帝为由，方能唤起诸侯共击之。
6: 张良沉思片刻，站起来走到刘邦与灌婴面前。
10: 所谓失民心者失天下，此时宜遵民意而行。
6: 话音刚落，就见曹竹进来，对着刘邦耳语几句。刘邦顿时皱起眉头道：此等乡野之人有啥高见呢？回他话，就说寡人正在饮宴，没空见他。
11: 诺。
6: 曹竹应了一声，转过身去，但立即停住了。原来那自称新城三老之人径直进来，也不管座上客人情容，对刘邦施了一礼，高声道：
12: 大王可知曹刿乃乡人乎？然则取信于民而后战，大败其师，名垂后世。既以大王论，何曾不是乡人不依？
6: 下面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张良的眉头就飞上了盈盈喜色。他越过同僚，来到老者面前，一脸热情地问道：
10: 请问老者尊姓大名？
6: 老者泰然如常地回道：
12: 老夫年贵姓董。
10: 哎呀，是董公到了，真是春风临世啊。
6: 张良说着话，执起董公之手，来到刘邦面前：
10: 三老者相贤也，来见大王必有良谋。
6: 刘邦会意，顿时将方才的不悦一扫而光，热情地邀请董公入席，并亲自斟了一觥酒奉上。董公接过酒置于案几之上，直视刘邦道：
12: 老夫听闻大王将欲东进，然不知师出何名？
6: 还请先老明示。刘邦破例向董公作了一揖，此举让董公吃惊，他脱口而出道：
12: 昔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想来大王不难明白，必须明其为贼，敌乃可服。
6: 董公的话尚未说完，张良为之击节道：
10: 董公之言，民之声也。
6: 得了张良的褒奖，董公一发不可收，竟立数起项羽的罪状来：
12: 项羽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常言说，人不以勇，义不以利，项羽是利是强，不得人心。大王当率三军之众，为怀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如此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
6: 这一句三王之举如黄钟大吕，在刘邦心头发出雄壮之音，这不是表明天下就只有他能为吗？于是刘邦对老者由容忍转而尊敬，上前躬身施了一礼，所有的感慨就浓缩成一句话：
9: 先生一言，寡人谨受教矣。
6: 众人见刘邦如此，纷纷将目光投向董公，齐刷刷地鞠躬致意。张良没有想到董公的突然闯入竟酿出一项大计来，他在心里默默念道：
9: 君者周也，民者水也，
6: 水能载舟，水亦覆舟。西湖呛于不明其理。送走董公，也到了酒阑席散的时刻。众人走后，刘邦留下张良一起商定祭祀义帝的事宜，吩咐由立即起草讨相檄文，由夏侯婴筹备祭奠程序，由张良代刘邦发布出征令。张良又加重语气道：
10: 檄文需送达各路诸侯，共举讨相大计，如此义在我方，人在我方，人心亦在我方，
6: 就依此方。三日后，洛阳变成一片雪海，从东西南北的城门口一直到城中心的汉军大营都挂满了白帆纸花，包括各个店铺的门前都挂上了祭祀的旗帆。在街上巡逻的汉军盔甲上都着了白色的孝衣，一个个面含悲哀，如丧考妣。加之阳春三月杏花梨花盛开的日子，风过枝头漫天飞花，愈添了哀伤气氛。义帝的灵堂就设在原来的郡府大堂，由于义帝的尸骨还在郴县，故夏侯婴抽掉城中名裁缝，做了棕黄色的曲居衮服置于棺椁之内。棺椁刷了明亮的黑漆，象征义帝国君地位的冠冕置放在灵桌上，上面缀了11根冕旒。尽管刘邦明白项羽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义帝放在眼里，但他就是要告诉诸侯，他刘邦才是楚国真正的传人。至于太牢等祭品，也都严格按照楚国王室的标准一应俱全。按照楚国宫廷的礼仪，国君在入殓之后并不立即安葬，而要在宫中停病数日，供诸侯卿大夫前来吊唁。因此从灵堂门口到灵前，每过一道门都会有两名士卒持刀而立，情容肃然，俨然国葬之肃穆。从第四天开始，灵堂接受诸侯国的祭奠，已经降汉的司马欣、董翳、司马阳等先到灵堂祭奠，远道的诸侯如韩、王、信等皆派了使者前来。刘邦率先祭奠，一大早他在夏侯婴的陪同下率领张良、利基以及在各地驻守的将军派来的使者前来吊祭，前有两名士卒开道，一边走一边哀声高喊着义帝归来兮。刘邦紧跟在招魂者后面，满面痛苦，行走的脚步也显得十分蹒跚。在两名侍女的搀扶下，刘邦终于跌跌撞撞地来到灵前。夏侯婴依照祭祀顺序一道一道进行着，及至献牺牲后，刘邦趴在地上许久不能起来，哭声听起来很凄凉，说出的话语都噙满泪水：
11: 爱在义帝，今之玉液命途多舛，暴秦肆虐，城破国亡，帝不堕其志，不屈其身，隐身乡里数载，苦其身于风霜，劳其骨于饥饿。幸在相公举义，号令天下，迎帝荣归，尊为怀王，祭仪虽不才，然追随左右，马首是瞻，此乃生大幸也。哀哉义帝，以人施政，志在诸秦，相公大业未成，终到此时，诸侯震恐，帝以天下为怀，不存思念，罔顾己身，乃盟约立誓，先入咸阳者望，既为尊帝命不敢懈怠，三军同心，微弱摧枯，问兵咸阳，约法三章，民心大悦，此地位所在，即不胜欣慰之至。哀哉义帝，贤明遐迩，魂兮远行，既恨相机无道，恃强势力，弃相公遗训而不顾， 置诸侯共愤于罔闻。
1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啊。那聊孔子什么呢？聊一聊孔子，先从孔子的身高聊起哈。我们先说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相信的事实：孔子身高1.9米，在这个《史记·孔子世家》里写的非常的清楚哈，说孔子长9尺6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这个《春秋》的尺呢，一尺大概是20厘米出头，那9尺6寸换算一下，大概是1.92米左右。对的，您没听错，是1.92米。那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一个1.92米的山东大汉，站在一群这个平均身高1.6米出头的春秋人堆里，所有的人都抬头看他。那司马迁用了4个字说：“人皆异之。”啊，不是尊敬，不是畏惧，是觉得这个人长得有点怪啊，异之，就觉得奇怪。那我们再把这个文弱书生这4个字往他身上套一套的话，会发现套不上啊，根本套不上。我不知道在我们今天说到孔子身高之前，大家对孔子的这个想象当中，孔子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啊。那孔子，说到这个孔子呢，他爹是这个叔梁纥啊，是鲁国著名的猛将，力大能够扛鼎啊。这个在这个战役之中呢，有一次城门突然的倒下，叔梁纥呢双手托住城门，让这个全军都撤出去。你细品细品啊，这个基因，可以说孔子是继承了这副身板。他不是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他是那种你要惹我一下你试试的读书人啊。可以说1.92米的身高往那里一站，本身就有威慑力，是不是这样哈？他就像一块门板一样杵在那里，这个看上去是高大魁梧啊。而且说到这个孔子呢，《论语》里有一句话，很多人没有注意哈，说“子钓而不刚，歌不涉鸟粟”，就说孔子钓鱼呢，这个不用大网，射鸟呢不射正在睡觉的鸟。这句话的重点不是人啊，是说明孔子会钓鱼，也会射箭啊。你看静态的这个鸟。这比用我们通常的话说是比较好射啊，比较好拿捏，但是他不去射啊，他要射正在飞的鸟啊，动态中的鸟，可见他射箭的这个技术。他射箭的水平呢，应该说不是业余爱好者的这个水平。在《礼记·射御》里面说，孔子射于这个渠向之浦啊，盖观者如堵墙。就官子在渠向这个地方射箭，围观的人呢多得像一堵墙。你想想什么样的人射箭啊，能够引来这么多人看？不是随便拉一个弓哈，射个靶子啊就能做到的啊，就能够吸引那么多人的眼球。孔子应该说是真正的射手啊，一箭出去获得满堂喝彩，才能引来像一堵墙那么多的人来围观。那他还教学生这个射箭啊，孔门六艺我们都知道，礼乐啊，礼乐射御书啊数，射和御呢是占了其中的2项，射是射箭，御是驾车，这2样孔子都是亲自来教的。那驾车这件事呢，不是坐在车里啊挥挥鞭子那么简单，如果是那样的话也就不用教了，只要不是傻子哈都会。春秋时期的战车呢是1车3人，中间呢是驾车的人啊，左边是弓箭手，右边是戈矛手。那这个中间的这个驾车的人，就是我们称为叫御者啊，他要控制4匹马的缰绳。
在颠簸的战场上保持车速和方向，还要配合左右两人的攻击的节奏。那这一项活如果放到今天，就相当于开这个 F1 赛车的同时还要跟人打架啊，就是这样的水平。那孔子教这个他自己也会，他说过一句话，说吾何直，直欲乎，直射乎，吾直欲矣，就是我干什么呢，驾车还是射箭，我还是驾车吧。那这句话呢是自谦，但是能够听出来他对这两样都熟啊。所以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1.92米啊，会射箭会驾车，力能扛鼎的山东大汉。他周游列国14年，走的不是高速公路啊，是土路，是山路，是野路，他坐的是马车，不是我们现在的高铁。他在这个陈蔡之间呢被围困啊，断粮了7天，弟子们都饿得站不起来了，他还在那里弹琴唱歌。你如果换一个真正的文弱书生来试试，3天啊，或许这命都没了。可是为什么后世啊会把孔子这个化成一个相对来说文弱的这个老者呢？那你看那些孔子的画像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微驼的背啊，然后两手作揖，一副我和世界已经和解了的表情。这哪里是那个啊能够射箭能够驾车的孔子呢？这分明是一个被后世帝王阉割过的孔子。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呢，孔子就被供上了神坛。到了宋明理学，更是把他这个往存天理啊灭人欲的这个方向去塑造。一个能够射箭的孔子不符合文弱书生的人设啊，一个1.92米的孔子啊不符合温良恭俭让的人设，一个会驾车的孔子不符合万世师表的人设啊。于是呢这个孔子的身体就被抹掉了，他的力量被删除了，他的武艺呢被忽略了，后世只留下他的思想，他的道德啊，他的人。但是大家想一想，一个没有力量的人怎么在乱世里坚持自己的理想呢？啊，一个没有体力的人怎么带着一群学生周游列国14年呢？一个不会驾车啊，不会射箭的人怎么在陈蔡之间断粮7天还能去弹琴呢？孔子的力量不只是思想的，他的身体啊，他的武艺，他的生命力都是他思想的一部分。一个1.92米会射箭会驾车的孔子才是完整的孔子。他不是文弱书生，他是文武双全的猛人。那后世呢把他画成那样啊，不是因为他不猛，是因为猛不符合帝王的需要，不符合统治的需要啊，不符合这个集权者的需要。那帝王呢需要一个听话的孔子，一个温柔的孔子啊，一个只讲道德不讲武力的孔子。但孔子他不是那样的啊，孔子说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人。这句话不是一个文弱书生说出来的，这句话是一个1.92米会射箭会驾车的山东大汉说出来的。他告诉你说，我讲人但我不是好欺负的啊，这个善良中带着锋芒，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所以下次如果我们再看到孔子的画像啊，就要想到啊，那不是一个完全的真正的孔子的画像。真正的孔子1.92米啊，会射箭会驾车，力能扛鼎啊，周游列国14年，断粮7天还能弹琴唱歌。我们管这样的孔子啊才叫真孔子。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聊完了孔子啊，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汤显祖啊。那这个其实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聊到过汤显祖啊，他的人生，他的这个《牡丹亭》。那今天呢，我们再来这个详细的说一说啊。这汤显祖写下这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时候啊，这句话这个真的是，当小苏练起来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是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我们常常啊会把这句话啊用在很多的场合，情人之间啊，这个说着情话的时候啊，这个经常会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呢。那他汤显祖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呢，已经快50岁了。那他在遂昌呢做知县，白天呢审案子啊，这个催赋税、修学堂，晚上回到书房、回到家中呢，摊开稿纸就写杜丽娘和这个柳梦梅的故事。他写的呢缠绵悱恻啊，写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写一个女子为了一场梦相思而死啊，又为了一段情死而复生。他写尽了这个人世间最深的情，但是他自己的日子呢其实过得并不好啊。汤显祖呢是个硬骨头，骨头硬的人呢在官场注定是混不下去的。他34岁才考中进士啊，这个这一段我们之前特别说过，那不是他没有才学，不是他之前啊一直考不上，是有人不想让他考上。他年轻时呢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才子了，那当朝的首辅张居正呢想要拉拢他啊，让自己的儿子跟汤显祖结交，暗示只要他肯啊站队站到他这边，功名是唾手可得。但是汤显祖拒绝了，他一年考了2次，2次都没中啊，因为张居正不让他中。那第3次呢，张居正死了，他才终于考上了。有人替他感到可惜啊，说你要早点啊，这个低个头啊，当年就是服个软儿啊，那早就飞黄腾达了。汤显祖呢不回答，不说话。那考上进士之后呢，他也没有学会圆滑，他在南京做官啊，上了一道论府城科成书啊，就是把当时的这个首府申时行和一批权臣呢挨个的骂了一遍。这个奏书递上去之后，万历皇帝可想而知啊，是震怒啊，就把他贬到了广东徐闻。那个地方在当时呢是瘴气横生的蛮荒之地，在那儿呢就等于流放啊。他在徐闻待了几年，又调到浙江遂昌做知县。在遂昌呢他是个好官，他修学堂啊，劝农桑啊，放囚犯回家过年，把欺压百姓的豪绅呢抓起来打板子啊。老百姓叫他汤青天，但是他不快乐，他知道自己做得再好也只是一个县令，他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那他是想改变这个烂透了的朝堂，但他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呢只能在巴掌大的县城里呢做点小事啊。

那最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不干了。49岁那一年呢，他辞官回乡，朝廷呢给他升了官，让他去浙江啊做这个按察司啊佥事，但是他推辞了。他又让他到别的地方呢去做官，他又推辞了。他回到江西临川老家呢，就盖了一座小楼，取名叫玉明堂，从此呢就开始闭门写戏。他这一走呢，就等于把自己一辈子的仕途梦亲手掐断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哈，他写出来的东西比他当官做成的事要活得久得多。《牡丹亭》里呢，写的是一个情字啊。杜丽娘是太守的女儿，年方28，被关在深闺里读书。那有一天呢，她偷偷的溜到后花园，看见满园春色。忽然觉得自己的青春呐、啊、被白白的浪费了。他做了一场梦，梦里遇见了一个书生，两个人在牡丹亭畔呢。

相会。醒来之后呢，他相思成疾，一病不起，最后竟因为情而死。死后三年呢，他的魂魄就找到了那个书生柳梦梅，那又让这个柳梦梅呢掘开自己的坟墓，死而复生啊。这个《牡丹亭》呢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今天看来呢好像很简单啊，但是在明代它是一颗炸弹。明代是理学盛行的时代，礼教呢压得人喘不过气，尤其是女人。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举动，等于是在说一个人可以为了爱啊突破生死的界限，突破礼教的这种枷锁啊。这种观念在那个年代是极其危险的，也是极其动人的。那汤显祖写杜丽娘，其实写的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也在写他自己，一个被现实按在地上啊摩擦了一辈子的人，心里还留着一点不肯熄灭的火。他对情的信仰和他对理想的信仰是同一种东西。他相信呢，人可以为了一件啊这个值得的事不顾一切。那杜丽娘呢为情而死，她为啊理想而穷。她穷到什么程度呢哈，这个辞官之后呢，她没有俸禄也没有田产，全靠写戏和这个朋友的接济来过日子。她写《牡丹亭》的时候呢，家里经常是揭不开锅的。她有一个朋友叫帅基，那经常给她送米送钱。帅基死后呢，汤显祖写了一篇祭文，哭得非常的伤心。他不是哭朋友去世了，他是哭那个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拉他一把的人再也没有了。他晚年的时候呢，这个身体是很差的，肺病啊、胃病、风湿啊，这个种种的病痛在折磨着他，疼得他呢经常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啊，这个无衰且病，不复能有所为，就说我老了病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但他还是坚持在写。他写南柯记啊，写邯郸记，把人生呢比作一场啊梦，梦醒了什么都空了。这两部戏呢跟牡丹亭合称为临川四梦啊，都是他在这种贫困疾病啊这种啊叠加当中写出来的。他写情啊，是因为现实中呢他什么都改变不了，他改变不了朝堂的腐败啊，也改变不了百姓的疾苦，改变不了自己被排挤的命运。他唯一能改变的就是纸上的那个世界啊，在那个世界里呢，杜丽娘可以死而复生啊，柳梦梅可以金榜题名，坏人可以受到惩罚，好人可以终成眷属。他在现实里得不到的公平在戏里得到了，他在现实里够不到的这种理想在戏里实现了啊，这不是逃避，这是一种更深的抗争。他用一支笔给自己呢这个造了一个啊，创造了一个可以活下来的这种世界啊，在精神的层面。那汤显祖最后是活到了66岁，他走的时候是很安静的。他死之后呢，这个牡丹亭就成了中国戏曲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后人把它跟西厢记并列啊，说西厢记时牡丹记情。但很少有人知道哈，写这个情字的人自己的一生呢都在为志啊，为这个励志的志这个字在受苦。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啊，是没有在仕途上做出大事啊。他其实最想做的本心啊，本来不是写戏，是治国平天下，但他偏偏在这条路上走不通啊，被贬被排挤，被迫啊穷困潦倒。他这个退到自己的书房里，拿起笔写下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然后把一辈子的委屈啊不甘心理想和信念全都放进了杜丽娘那一句啊，可知我长一生爱好是天然里啊。一个人呢其实可以穷，可以病啊，可以被人排挤一辈子，但只要他心里还有一样不肯低头的东西，
他就没有输。汤显祖呢，输了官场啊，输了富贵，输了一个读书人，该有的一切的体。

他们这些文人会发现，其实都是啊，这个在要么在科举的道路上遭遇了坎坷啊，要么在做官的途中，在仕途之中呢啊，发现自己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啊，那最后呢，这个叫啊，要么是啊弃考从文，要么就是啊这个弃官从文，那从而呢哈，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当初的那一种啊选择啊。到千百年之后啊，我们能够可以享受到啊这样的精神的大餐，让我们后人啊，很多人很多的文人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命运虽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命运多舛啊。那最后在这种生活的种种的不如意之下，诞生了啊这个非常非常棒的文学作品。好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荣门书局呢就到这里啊。这个明天就是十一小长假了，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国庆快乐。好，我们照常在歌声当中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第201集，联合诸侯。刘邦声动天地，陪在他左右的张良、利姬、灌婴、张耳等人莫不泪水潸然。一连三日，刘邦每天都在夏侯婴的陪同下准时到陵前哭灵。这消息很快传遍了洛阳的大街小巷，一时间刘邦成为妇孺皆知的明君贤王，而项羽则被骂为无道昏君。与此同时，刘邦在檄文中隶属项羽罪状，遣使者送到各个诸侯国，联络大家共同起兵讨伐项羽。檄文出自利姬之手，将熊心捧为周天子一样的共主，而刘邦则以臣子的名义极言报仇雪恨之心切。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世之，今项羽方方杀义帝江南，大逆不道，寡人西发关中兵守三河市，南伏江汉以下，愿从诸侯共击楚之杀义帝者。立即将檄文起草后拿到张良处征求意见，张良看了良久，拿起笔来将愿与诸侯共击楚之杀义帝者改为愿从诸侯。立即看了禁不住大呼
1: 啊，改得好啊，改得好，没去千公台方能说动诸侯啊。
0: 刘邦遣使者带着檄文前往各个诸侯国游说，半个多月后消息传来，除了参与弑君的英布、吴瑞、共敖外，诸侯们或以项羽伪天逆人、暴虐无道表示响应檄文，共同起兵伐楚，或持观望犹豫的，但绝不愿意追随项羽。首先响应的是韩王信，看到檄文后，他二话没说，发誓定要取项羽首级为韩王城雪恨。这一天，陈平从代地归来了，一见刘邦就沮丧地说道：
2: 唉，微臣无能，檄文没有送到赵王歇手中，就被赵国太傅陈宇给拦截了。
3: 这却是为何？
2: 皆因为张耳也。
0: 刘邦一听就明白了，事情缘由乃是项羽分立诸侯时，以张耳参加巨鹿大战而分赵国之地给他，封常山王，而同样在大战中截杀过章邯的陈馀却仅封为侯。陈馀满腹愤懑，后来田荣背叛楚国引发战争时，陈馀即向田荣借兵，声称愿追随齐王伐楚，于是他以三县之兵大败张耳，重新恢复赵国，并且以太傅身份协助赵王歇理政。就在刘邦刚刚任命陈平为都尉之后，张耳前来投奔了。当时汉军尚在关中围困章邯，正当用人之际，刘邦对张耳来投表示了极大的热情，隆礼厚待，奉为上宾。现在他正协助灌婴集结伐楚大军，
3: 他有何要求呢？
2: 大王，陈馀说只有杀了张耳他才肯出兵。
3: 哎呀，这个陈馀不是欲要挟寡人吗？
0: 刘邦说着将目光投向陈平，
3: 以都尉官职此事如何处置为好啊？
0: 这是陈平入汉营以来刘邦第一次严肃地向他征询意见。陈平是何等聪明之人，当初刘邦礼遇张耳的情景余温未去，他又怎么会为了一个陈馀而杀了张耳呢？可不杀张耳就少一位出兵的诸侯，实为难事。陈平眼睛转了转，却没有直接说出意见，而是讲了一个春秋故事。
2: 昔日晋国司寇屠岸贾欲杀赵盾之孙，下令若不交出赵氏孤儿，便将全国同日所生婴儿进行杀戮殆尽。程婴为救赵氏孤儿，乃以亲子冒充骗过屠岸贾，此乃千秋忠义。臣辈于夜阑人静之刻，思及此事

0: 感慨细致。
1: 寡人明白了，都尉且赴而来。刘邦听到这儿，双手一击掌，接着小声耳语，但见陈平听得频频点头，施礼出门去了。陈平出了大帐，径直奔出洛阳东门，向距城五里外的灌婴军大营而去。此时灌婴正同张耳在帐内一边品茶一边谈论异地之事。灌婴举起茶盏，呷了一口茶，问张耳道：
2: 大王如何看待项羽杀异地之举？
1: 张耳看了一眼灌婴道：
0: 项羽杀异地乃自毁楚国也。不瞒将军，当初听到这个消息，小王也很是吃惊，是想他连天下共立的异地都敢杀，诸侯王又岂能不人人自危？即便不谋叛，亦必被玩于股掌之中。此所谓人不悔而自悔矣。
2: 大王所言乃明理也。项王明于战役而暗于大事，此其不能制胜之故。当初项公立怀王，乃因楚国公使能号令天下，共诛暴秦。秦灭后，亦为异地可居北辰而众星拱之。项王杀异地乃凶无天下之举，以凶无天下之实而欲得天下，不亦于乎？
0: 项王之案，反衬汉王之名也。此次汉王大肆异地，深得人心。据我所知，诸侯们私下里议论，皆以为伐楚非汉王莫属。
2: 大王所言一针见血，此乃汉王不同于项王之处。项王之愚不仅如此，更在拒听逆耳之言。昔日在楚营之日，在下屡次觐见，其皆置若罔闻。
1: 两人正说到兴奋之处，从事中郎进来，在灌婴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灌婴的脸色顿时严肃多了，不自然地朝张耳笑了笑道：
2: 在下尚有些军务处置，改日再与大王品明。
1: 张耳是明白人，虽说自己协助灌婴集结诸侯将士，可刘邦临行时明令灌婴以将军身份处置一切，此刻听他语气，必是有不需要自己知道的事情，于是他起身告辞。张耳一走，陈平就进了帐，灌婴随即问道：
2: 汉王如何说？
0: 汉王要将军决定呢，杀还是留，全在将军。
1: 灌婴沉默了，他开始掂量刘邦话中的意思。若是他杀了张耳，那不是要给幕下诸侯集结设置障碍吗？若是他不杀张耳，那总得给陈馀那边一个交代。渐渐的，他领会了刘邦的意思，他把这些费思量的事情都交给了自己，用意深远呢。想到这儿，灌婴转身传来从事中郎，照样耳语几句。从事中郎点点头，出帐去了。等他回头时，就看见陈平迷茫的目光，他诡秘地笑了笑：
2: 都尉稍待，我这就取张耳手机来。
1: 一个时辰以后，从事中郎手中捧着一个红漆匣子进来禀报：
3: 启禀将军，卑职已将张耳头颅取回，请验明正身。
1: 灌婴接过红匣看了看，又邀陈平亲自验看。陈平低头瞅了一眼，不禁惊呼一声：
4: 呀，将军果然。
1: 灌婴命从事中郎将首级盒置于案机，令其退下，这才对陈平道：
2: 我明白汉王绝不会拿张耳人头去换陈馀发兵，怎么办呢？我只有在俘虏的楚军中寻找了一位与张耳面容相像之人代之。
4: 好。
1: 灌婴这话更是让陈平惊异刘邦的料事如神，原来一切都在汉王掌控之中。他把这些都隐藏在心底，他深知这既是刘邦密不示人的驭人之术，又是灌婴处理君臣关系的秘密，是不容任何人道破的。陈平转而以祥和的笑化解了灌婴目光中的疑虑。

0: 伸出大拇指赞道：
1: 哈，大将军果然睿智。
0: 说罢，陈平起身告辞，打马回汉营复命去了。陈平回到城内，将灌婴处置陈馀的经过禀报给刘邦，刘邦满意的笑道：
2: 这个范增的灌婴啊，不仅睿敏，亦多才智，寡人知道他会通达应变的。
0: 陈平想想当初与刘邦一起从沛县走出来的人中，不唯有范增者，亦有土狗赶车者，然而这些人都能人尽其用，于是感慨知人者智，善任者强，怎能不取天下？看来自己来的正是时候啊。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器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

0: 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命鼓舞。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3: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5: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这么一个小时，能够准时时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非常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你可以在收听直播的同时通过这个公众号和我们一起聊天互动起来。
0: 是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非常的简单。先没关注的朋友先要
1: 关注
0: 一下，对，那关注完之后呢，给我们发私信、打文字、发图片都可以。
1: 是的，如果你想点歌，就把你想听的歌的歌名啊、歌手的名字发送给我们。
0: 是，
1: 那如果你想给你的什么朋友啊、亲人啊送祝福，当然也可以。
0: 是，
1: 同时非常欢迎大家发现有什么特别的路况信息，能够及时的提醒我们啊。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参与我们每一天的互动答题。我们出题你们来答，在答对的朋友当中，我们会挑选那么一位或者是两位，
0: 是
1: 给他送礼物。周一周二和三四五礼物是不同的，
0: 是还可以分享你美味的早餐，
1: 是也可以倾吐一些烦恼，诉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是星期一啊，今天星期一呢，咱们的答题是交通安全相关的知识。
0: 对，我们的礼物是两只
1: 交警
0: 小熊，豌豆射手，我就知道他要说。
1: 昨天你们没有开播，是的，
0: 是没有开播。
1: 但是昨天上班了，所以我还在想，哎，今天星期几来着？
0: 但是工作量也蛮大的。牛川峰点了一首《红日》。昨天傍晚4:30的时候，
1: 4:29，
0: 木马大王说点歌陈奕迅的《娱乐天空》，每次点歌还没放我就到工位了，晚上也总赶不上，然后这次提前点。
1: 还有就是前天是星期六哈，王明他留言说骑电瓶车不戴头盔非常
0: 危险，
1: 交警要加大力度整治啊。
0: 这是拍了一个
1: 他在路上
0: 骑电动车没有戴头盔的一个男士哈。
1: 确实也还有哈，但是就我每个周末在街上晃悠的，就是一两个小时、
0: 看到的情况来说，
1: 就我看到的这些情况哈，绝大部分还是戴头盔的。但是也确实有极少部分是没有戴的，还是没有戴的。
0: 憧憬说国庆节一转眼过去了，上班了哈，所以今天是10月8号是吗？
1: 是吗？那我们的10月1号到7号你就不用再放假了。
0: 我们的国庆节还没有到，我们的假还没有放，你已经放过了。跟老板说，我们放假的时候他要去上班，因为他已经过完了。
1: 对，他已经放完了嘛。好的，我们今天呢，待会儿就要来出题了哈。
0: 是的，
1: 交警小熊两只送给两位幸运听众，这是咱们的老惯例了哈。
0: 对，
1: 那么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参与我们的答题，也是我们基本上每一个周一哈，如果上班的话，每一个周一早上咱们出的题都是交通安全相关的知识，
0: 对，
1: 也都会送两只交警小熊。当然我们欢迎大家踊跃的答题，但是呢也有一个前提哈，就是在行车安全的这样一个
0: 前提情况下、哎，对，
1: 来参与咱们的答题，反正每周一都有嘛，所以不用太着急。好，那今天呢，我们待会儿就要来出题了。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哪两位幸运小伙伴呢？
0: 今天呢，我们是两只交警小熊。然后呢，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九位。以及
1: 第九。看来
0: 和倒数第一位。
1: 好，看来你觉得今天这道题比较简单哈。
0: 说简单嘛，也不是特别简单，
1: 但是遵守交规的朋友一定可以答对，是吗？
0: 但是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想让大家记住这个知识点。
1: 好，
0: 题目是这样。

0: 二的哈。好了，大家知道答案的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
1: 嗯，
0: 先发答案，等我们念完之后，说你成为幸运听众，你再发来手机号。
1: 嗯，
0: 好，这道题是这样的，关于非机动车载物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因为咱们非机动车啊，成为了很多人哈、啊、平常上下班啊，包括出门啊这种通行方式啊。那你非机动车上面肯定会有的时候不免要带一点东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关于非机动车载物，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高度从地面起可以超过3米， B 宽度左右可以超出车把， C 必须符合核定载物规定，不得超宽、超高、超长， D 随便怎么载都行。
1: 嗯，
0: 是不是还蛮简单的，
1: 就是挺明显的
0: 是吧。
1: 嗯，
0: 关于非机动车载物，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高度从地面起可以超过3米， B 宽度左右呢可以超过车把， C 必须符合核定载物规定，不得超宽、超高、超长， D 随便怎么载都行。我跟你讲，我曾经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哈、啊，
1: 嗯，
0: 我看到前面骑电动车的一个大哥，
1: 嗯，
0: 他的这个电动车前面呢摆了好几块玻璃，
1: 啊、
0: 嗯，那个玻璃反正已经挺宽的，
1: 嗯，
0: 就是比自己的腿还要，那个宽度怎么说呢？那个宽度是大概是他的电瓶车的3个宽。
1: 哦、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很危险啊。
0: 嗯，
1: 而且它因为它又是玻璃嘛，
0: 对，
1: 就很容易让人有这种视觉上的盲点。
0: 是，
1: 哎，可能骑到面前才发现啊，原来是玻璃要撞上了。
0: 嗯，有点危险的，
1: 是，
0: 真的是。
1: 好，
0: 而且速度过快以后哈、啊，那个玻璃被风吹得不停地晃。
1: 嗯，好，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9位和倒数第一位哈，
0: 时间是7:40
1: 啊，
0: 现在是38分，
1: 那还有1分多钟呢，
0: 还1分多钟。对，我再念一遍题目哈，
1: 不早说，有些朋友说我发早了，
0: 你可以再发一遍。关于非机动车载物，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高度从地面起可以超过3米 ；B. 是宽度左右可以超过车把 ；C. 是必须符合核定载物规定，不得超宽、超高、超长 ；D. 是随便怎么载都行。好，40分哈、啊，
1: 嗯，
0: 还有1分15秒左右的样子。
1: 嗯，1分15秒，其实这道题真的不难哈，
0: 不难，送分题。
1: 你要说的载物哈，我就是看到那种电动三轮车，
0: 嗯，
1: 有一些就帮人家拖一些小货的，
0: 嗯，
1: 就后面堆的东西真的非常高，尤其是那个白色的那个泡沫箱，
0: 嗯，
1: 那真的是有3米高，甚至超过3米高，
0: 嗯，
1: 我在路上看到过，
0: 是，
1: 然后那个宽度也非常非常的宽，
0: 还是有点危险的。
1: 我就在想啊，前面驾车的那位大叔，你是怎么能够看到后面的车况的？
0: 嗯，肯定是
1: 这个视野应该已经被挡得严严实实的。
0: 阿金，你知道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上次去芦村那边的时候，看到一个装载竹子的一个车
1: 啊，对，有的时候也是它两边，因为竹子它又很长，它两边放的已经超过这个驾驶人，然后大概往前可以超半米，甚至1米，
0: 还尺出了那个车头的长度，
1: 对对，
0: 然后后面也很长，就是像这种的话，就是你跟在它后面的话，真是要当心。
1: 这个可能它是无所谓的啦。
0: 对啊，
1: 他行在路上，他就说别人都要让着我，别人都要避开我。
0: 比如说你前面有一辆装载竹子的车子，就是你开着车在这辆车的后面，那你真的要当心，
1: 是，
0: 嗯，要跟他保持足够的这个安全距离。好的，
1: 到点了啊，我们
0: 截止时间到喽。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稍等一下啊，
1: 截止时间到了 啊，
0: 是的，截止时间到了啊。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好，童装库存哈、啊，答的是 C 选项。C 选项是什么呢？啊 ，C 选项是必须符合核定载物规定，不得超宽、超高、超长。豌豆射手答的是 C， 小薇子答的是 C， 戴启娟答的是 C， 刚子板前、木子方块亭，还有简单快乐答的都是 C， 岁月静好答的是 C， 董先成答了 C， 他还说这道题是送分题。LH 答的 C 啊，来了一个答 A 的朋友哈，
1: 月
0: 答了 A， 选项是高度从地面起可以超过3米。文答了 C， 小 at 七打了 C， 正在输入打了 C， 向日葵打了 D， D 选项是随便怎么在都行。看来你平时骑关于驾驶非机动车载物的时候，肯定是随便怎么载都行。王先生打了 C， 林宝打了 C， 说我想要小熊，我想要小熊，哈哈哈打了 C， 向右走打了 C， 朱华打了 C， 还有阿满打了 C， 左岸的风打了 C， 还有 C 框框框打了 C， 牛川风打了 C。
1: 就是咱们截止时间到的时候，
0: 对，
1: 这么些朋友参与了我们的答题，
0: 是
1: 后面还有两条，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1: 截止时间之后了。爱度说小熊又错过了，
0: 都回答这么慢吗？我还故意晚了一点才发出来，小熊又错过了，
1: 故意晚了一点也是第二个回答的。
0: 刚子板前说应该是 D， 哦，改 D 了是吗？那万一 C 是对的，你这个它不是第九个吧？
1: 那也没用啊，他现在改成 D 也已经是超时了嘛。
0: 哦，
1: 后面的这个哪怕他回答正确，哪怕这个是 D， 或者不管是对还是错都不算哈，这个 D。
0: 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选项。必须符合核定载物规定，不得超宽、超高、超长。怎么会是随便怎么载都行呢？
1: 是把题听错了呀？他们是不是会听成错误的事或者怎么样？
0: 那错误的都是错误的呀
1: ，A、B 也不对呀，对吧？
0: 对呀，高度从地面骑可以超过3米，你想想看，
1: 对，3米一层楼，
0: 对呀，
1: 一层楼的高度，
0: 一个机动车上面搞那么高的一个东西，想想看也不安全呢，是不是？
1: 超过车把的话，你很有可能啊，你就是通过那个后视镜看不到后面的车况，
0: 还有就是超过车把的话，会影响到你左右旁边的一个驾驶情况哈。
1: 是。
0: 联想
1: 发来了两朵小玫瑰，
0: 是的，早上好呀。
1: 好，那么今天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
0: 第九位是谁？
1: 回答 C 的朋友是很多哈，绝大部分都答对了。第九位是董先成。
0: 董先成，难怪说是送分题呢。
1: 是
0: 倒数第一位，
1: 牛川峰。我跟你说，他要是不写那一句话，他很有可能就不是第九个，对吧？
0: 是，你说他不写哪一句话？
1: 就是董先送分题嘛，这是他在回答正确答案之后又添加了一句话。哎，有的时候你添加那句话就刚刚好。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1: 好的，两位幸运听众
0: 牛川峰还有
1: 董先成
0: 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哎呀，那位强烈想要小熊的
1: 林宝，
0: 那就
1: 下次再战。
0: 是的，是的，没关系哈，我们这个小熊送的时间很长。明天咱还有呢。
1: 明天不是小熊，明天是童小芬。
0: 对呀，明天童小芬嘛，小孩子也很喜欢的。
1: 是，
0: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哇塞，牛川峰今天真是幸运到爆啊！
1: 第一首歌也是他的，
0: 点了一首《红日》啊。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
1: 那么
0: 简单快乐说他是第八位，
1: 第八位
0: 是不是？
1: 我看看啊，不是
0: 啊，听错了，
1: 他是第七，
0: 哦、
1: 他后面还有一个岁月静好。
0: 哦，还有岁月静好，七位和八位都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幸运听众是第九位。
1: 九位
0: 好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歌，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哈。两位幸运听众的这个中奖信息我
1: 已经发
0: 给
1: 你们
0: 了，
1: 上面有联系电话和领取地址啊，不清楚的可以直接拨打那个电话。
0: 是的，
1: 这个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
0: 是的，
1: 早上还在跟小秋说，哎，过节的东西你都买好了吗？
0: 买好了吗？
1: 小秋说，
0: 你们都买了吗？
1: 我好像没有什么要买的，
0: 确实没有什么要买的。
1: 那月饼你总得买几个尝尝吧？
0: 月饼，说实话哈，就你像现在哈，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公公婆婆，
1: 他们都不爱吃，
0: 他们都在控糖。
1: 你自己嘛？
0: 我自己
1: 不爱吃是吧？
0: 也不是不爱吃吧，就月饼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它对减脂人是非常的不友好
1: 啊，
0: 高油、高糖、高热量。
1: 但是你不觉得，哪怕像我这种不怎么喜欢吃甜食的人啊，但是到了这个月饼节，我就觉得你的仪式感还是得。
0: 那要有，对，
1: 所以我说呀，你至少得吃一个嘛，不然的话就感觉这个中秋节我没有过。
0: 那我决定买一个鲜肉的月饼。
1: 我跟你说，我听小马和小可说，他们尝了那个小龙虾的，非常好吃，他们给了他非常高的
0: 詹记的吧，
1: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0: 马老师已经向我就是强推
1: 了，强推了。

0: 本来我昨天晚上很想去买的，但是吃完饭天都已经黑了，所以就回家了。
1: 晚上别买了，吃完饭那个得趁热吃。
0: 哦、是吗？
1: 不是吗？
0: 月饼，你什么时候月饼是趁热吃的？
1: 那种先烤的肯定是趁热吃啊。
0: 哦，是这样啊。
1: 他那种
0: 我得问问他。但是马老师说，他说他买了好多个，他总不可能一次性全把吃掉吧？
1: 你想想看，嗯，就是比如说那个，尤其是像这种哈、啊，就里面还有肉馅儿的这种哈、啊，你无论小龙虾也好，或者是、我就是觉得他冷了以后会
0: 他。他说的好像不是肉，他说的好像是他非常完美的跟这个月饼融合在一起。他说不是那种单独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吃过那个小龙虾月饼。
1: 你像之前我很爱吃的一款啊，就是他卖的那个榨菜。鲜肉的那个月饼，那就要现烤出来才好吃。那个肉馅是热的
0: 啊，那个我吃过。
1: 要是冷了的话，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就毕竟它是有点油腻嘛，它是鲜肉的嘛，就会有点油。我还是喜欢吃热热的。
0: 所以大家啊，有没有发现这些年这个月饼的品类是越来越多了？
1: 那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0: 啊！哎，小鱼发来一条消息啊。他说啊、发来一张图片，然后有文字说明
1: 啊、七凤院东门这个护栏能不能跟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坐公交好不方便，特别是老人们。
0: 哦、他的意思是说要到路的对面去。如果说你要到对面去坐车，可能要绕一下，绕过这个护栏再过去。
1: 但是哈，就咱这个口也不能是
0: 对
1: 随意开的，
0: 不是随便开的，而且可能正因为有这个公交站口，是不是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就要绕一下来保证这个行车的安全？
1: 是，我觉得是这样，
0: 是吧？有的时候绕一下是为了确保安全，如果。给你个人感觉啊更方便，那么就让很多人会觉得很方便，然后就一窝蜂的过去，可能会造成这个交通的反而这个现实当中的不方便。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开车的你就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太看见或者怎么样，就造成一定的安全事故，是有这个可能的。而且公交车站说实话也不能说哪个小区门口它都有公交车站，对吧？
0: 就是
1: 确实
0: 这个只能说城市越来越大，可能跟我们小时候所想的那么方便真的是一跨脚就到的那种概念就变得不一样了。
1: 是，
0: 像我们小时候有同学说家住哪儿，学校旁边，那真的就是学校旁边，隔了一个门面的旁边。现在你说学校旁边得走出学校大大的校园，再穿过一条宽宽的马路，然后再绕过一段那个小区围墙再进去。
1: 我看了一下阿迪，我觉得这个路口肯定是不能随意的，
0: 对，不能随意的
1: 人行道的，对。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是从这边出来就直接过去的话，比如说有一些走路没有太注意的，或者有一些司机朋友路过这儿的也没有太注意的，非常容易发生这个安全事故。
0: 对，这样的话，大家骑着去，又是两个轮的、三个轮的、四个轮的，还两条腿的。
1: 而且小鱼，我跟你说，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就是中间有护栏的，它对面有公交车站，它中间会把它切开，然后
0: 都是会在前或后。
1: 对对对，这样能够确保安全。对。
0: 到时候画了一条虚线，又用护栏拦着。
1: 虚线你也不是人行道，你也不可以这样走呀。
0: HTT 说詹记小龙虾，我感觉蒜味有点重，我不吃蒜哈，吃蒜的可能觉得很好吃哦。所以不怎么爱吃蒜的朋友，如果你还是要去尝试一下的话，就可以少买一点。
1: 火山说看个人口味的，我觉得那个小龙虾月饼味道很奇怪，
0: 我就不爱吃
1: 、可能是不爱吃蒜，是不是？
0: 还有灵宝他说停下车才能给你们回复，
1: 能听到喜欢的人的歌也好啊，喜欢李克勤是吗？也很喜欢你们两个的节目，还有你们两个的默契。我喜欢我们两个节目，这个我承认。我们两个的默契，那就，我们俩是没有默契。
0: 是，你看他喜欢吃的，我也不爱吃，是不是？
1: 是，我都说了那个要趁热吃。
0: 主要是我没有吃过小龙虾的，不知道什么样子。
1: 好，我们说回这个月饼哈。
0: 对，因为还有大概三四天就是中秋节了嘛。但是很多人啊，他买月饼他会在很久之前，一两个星期前
1: 就提前买好，
0: 就要去买。
1: 对
0: 对，所以我看新闻，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啊，在距离中秋节还有十几天的时候，在一些城市的那些月饼店，尤其是老字号，就已经迎来了这种抢购热潮。比如说在上海、在杭州、在南京等等，像在上海一些老字号的月饼店哈，它的门口啊，队伍你可以看一眼。 排了几十米、啊、有些人呢一次性就囤20盒鲜肉月饼，这肯定不光是自己吃，
1: 放家
0: 送人的，
1: 送人
0: 或者送人的
1: 放家慢慢吃，
0: 是嗯。还有商家就表示啊，高峰期他们一天可以卖出4万个，真的这几年鲜肉月饼是非常受欢迎的。
1: 是的，
0: 对，队伍当中呢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嗯、因为真的有很多的老外啊，他到中国的第一站就是上海，可能就坐飞机更加的方便、嗯、就比如说像韩国人啊，他一到周末就到上海来、嗯、坐个飞机非常的方便，过来玩两天然后再回去上班。
1: 是，
0: 那有的老外呢就是准备买月饼之后再去打卡一下迪士尼、嗯、还有的老外就说，我就是看到路旁边有长长的队伍，我很是好奇，然后我就直接加入了。
1: 你这个老外应该是就靠近新疆那边的吧
0: 就觉得很好玩，怎么那么长的队伍，这么多人都在排队、嗯、一定是很好吃的东西。那外国人喜欢吃月饼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们就比较喜欢重甜口，嗯，也喜欢重油重辣的之类的，嗯，那不得不说呢，买月饼对我来讲那就是中秋节的仪式感。
1: 我跟你讲，
0: 哪怕不爱吃也一定要尝一个。
1: 你就说哈，现在街上啊、嗯、就是但凡是跟食品相关的一些店铺哈、嗯、哪一家店都有卖月饼的。
0: 是，
1: 不仅是店铺有卖的啊，朋友圈里那些私房，
0: 对，
1: 就做，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做那个西餐的，嗯，他家也出了月饼
0: 了、嗯、对，以前的话大家的这个思路没有打开，就觉得五仁的豆沙的、嗯、这个真的是限制了很多人的一个动手能力，嗯，自从后面就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甚至有些大学食堂是月饼炒什么辣椒，
1: 月饼炒辣椒、
0: 哎、对、嗯、现在但凡啊他做一点跟餐饮有关的、嗯、他在这方面有一点创意想法的，他都会去尝试一下做月饼。
1: 是，
0: 反正就是不管怎么说嘛，能卖出去多一笔收入。
1: 现在网上
0: 卖不出去，我打一个宣传，哎，我出一个很特别的口味的，也是给自己做一个广告嘛，嗯、对吧？
1: 我是觉得哈，就是做月饼的门槛，你像一般就是非常能干的哈，比如说他在家就是做那些吃的都特别好吃的，嗯，包括他在网上看一下教程，哎，这个就会了。所以我在想说，做月饼这个门槛哈、嗯，就是对于那些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人来说，
0: 比较会做美食的人、嗯，对，而且现在的话跟过去不一样嘛，过去哪怕有些人啊他平时做一些吃的很好，但是没有人教他还是不会，嗯，现在的话网上有很多教程去分享，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去尝试过了，还总结了一些经验，哎，或者是做了一些补充，哎，
1: 是
0: 这个地方再加一个什么或者是什么样的剂量其实会更好吃，嗯，再加上还有一点就是做月饼的一些工具，比如说像烤箱应该是需要用到的吧，
1: 对对，
0: 就我没有做过，但是我猜想是需要烤箱。你想想看，在过去的时候很多人家里面根本就不会去，
1: 没有烤箱，
0: 对，买个烤箱、嗯、但是现在很多家庭在重新买房子装修的时候会有烤箱这个必备的厨房道具，
1: 是，
0: 所以就让他从就是硬件条件和主观的动性来讲都可以让他实现自制月饼的哎这个愿望。
1: 我就说嘛，科技改变生活、嗯、你知道今年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之外还有上新的什么呢、
0: 啊、什么呢，
1: 这个我很想尝试的，
0: 是，
1: 但是目前我在广德没有发现哦，臭豆腐鲜肉月饼
0: 啊、那你刚刚说的对啊，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同样哎，这个大脑开发创新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丰富，谁能想到还有这种口味的
1: 臭豆腐鲜肉月饼、
0: 哎、我很期待一个广德版的蓝盐菜鲜肉月饼啊，或者不要加肉，蓝盐菜月饼，只要你不要加糖，
1: 可以创意一下，
0: 我还蛮想尝试的，
1: 蓝盐菜月饼，
0: 这个臭豆腐，
1: 我跟你讲，蓝盐菜月饼要做成流心的，
0: 哎，这个臭豆腐好想尝试啊，因为我很喜欢吃臭豆腐，
1: 嗯，我也挺喜欢吃的臭豆腐鲜肉月饼，
0: 所以呢，它卖的好不好呢？嗯，
1: 当然好啦，这个是热门尝鲜款、嗯，有的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嗯，
0: 我都能想象啊，那些比较喜欢吃臭豆腐鲜肉月饼的朋友会怎么说？
1: 闻着
0: 这款月饼，闻着臭，
1: 吃着香，对，嗯。因为这不就是给臭豆腐的评价吗？
0: 对，
1: 加了肉以后肯定会更鲜了啊、嗯！有的商家介绍哈、啊，就是现在门店生意很好嘛，卖月饼哈、啊，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大概15万哈、啊，能够卖出25000个各种品类的月饼。
0: 嗯、这应该是一类哈、啊，准一类城市、啊，
1: 是、啊，
0: 毕竟有那么多的人口嘛。嗯嗯，
1: 高峰时期哈、啊，有4万个打底，排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0: 嗯，除了这种就是成品月饼，你知道吗？今年还有冷链生胚月饼，
1: 啊，买回去自己烤。嗯，
0: 对、嗯、就是方便那些没有办法到门店的消费者自己去买，
1: 那也挺好。
0: 嗯嗯，食品的商家就说啊，可以线上下单，然后冷链直接配送到家。
1: 嗯，
0: 门店销售最高峰预计是出现在这个星期，
1: 那是、啊、
0: 但是可以达到60000只，因为也有一些人他就是想吃那种更新鲜的。
1: 嗯、
0: 所以他就等着即将要到中秋节的时候再买
1: 、嗯、对。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哈，你们最喜欢吃的月饼
0: 什么口味的？
1: 是什么口味的？
0: 五仁的。
1: 五仁的我不怎么爱吃。
0: 小鱼说我马上也要过生日啦，你是中秋节当天吗？还是前后？
1: 中秋节当天。

0: 天过生日吗？
1: 嗯，
0: 那也太巧啦。
1: 嗯，
0: 那到时候星期四你再提醒我们一下，我们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1: 我跟你说，五仁月饼我真的不爱吃，
0: 嗯，
1: 甜不拉几的。
0: 我喜欢吃就是那种广式月饼，
1: 广式月饼是那种
0: 莲蓉蛋黄的
1: 啊，
0: 嗯，蛋黄的，我只喜欢吃蛋黄的，莲蓉蛋黄的。
1: 我都一般吧，嗯，就是你比如说流心的，大家都说很好吃嘛，
0: 嗯，
1: 我可以吃，但是你不要大了，大了话我都觉得甜，因为它的底味它就是甜，
0: 对，有点腻，主要是。嗯，
1: 就比如说之前出那种什么牛肉啊，什么什么肉的，
0: 嗯，
1: 但它不是现烤的那种嘛，
0: 嗯嗯嗯，
1: 它里头是有肉，有一点点让你觉得很咸的味道，
0: 嗯，
1: 但是它同时也有甜的味道，我就觉得很奇怪，
0: 就甜咸交织。
1: 我说你能不能，你要是咸口，你不要给我做甜的，
0: 就做纯咸的是吗？
1: 是，
0: 嗯，但是这样的，它那个馅料和那个饼皮好像就是里面就是会放糖，
1: 对吧？
0: 嗯，
1: 它一定会放糖，它有的你少放一点它是提鲜的，但是你都让我尝出它的甜味了，我就觉得
0: 阿迪，你听小韩说，我感觉有些配方真是糟吃。
1: 我跟你说，如果说我太公还活着的话，我太公还活着的话，听到现在还有什么什么臭豆腐的，什么
0: 小龙虾的
1: 这种奇奇怪怪，他肯定不会接受。我太公他是他们那一辈的老人，可能更喜欢吃甜食，他就特别爱吃甜食，嗯，
0: 爱吃什么呢？豆沙的。
1: 他就是喜欢吃甜的东西，
0: 哦，
1: 对，他做的一些甜的东西真的甜到齁。
0: 我们有一位大哥也很喜欢吃甜的，
1: 我说他们，因为他们那个小时候可能就是缺糖，
0: 嗯，他说他都能用糖拌饭
1: 吃，真的很难想象。
0: 关键是他的牙还很好，
1: 是，
0: 嗯，
1: 所以这个可能平时保护虽然吃，但是正因为吃甜食吃的多，更加的注重牙齿的保护。
0: 岁月静好说冰皮榴莲的好吃，
1: 我没有吃过榴莲的，我刚刚就准备说，我说我想尝一下这个
0: 榴
1: 莲
0: 的。
1: 哎，我之前不是看新闻吗？说有一些啊，看上去给你吃的是榴莲，它其实是那种烂香蕉。
0: 嗯，
1: 之前不有新闻这样说吗？那极少数啊，我在想应该是极少数，因为毕竟这个榴莲的价格在那儿，嗯，它有些卖得很贵的。
0: 我跟你讲，我感觉冰皮榴莲的哈，就跟榴莲雪媚娘差不多。
1: 但是对，主要是我不喜欢吃雪媚娘，我不喜欢吃，嗯，我不喜欢吃雪媚娘外面那个皮儿。
0: 嗯，它那个冰皮的也是那样的皮儿，
1: 对吧？但是我喜欢吃里头的馅儿。
0: 嗯，
1: 所以就让我觉得很。
0: 那就直接买一个榴莲吃就好了呀。
1: 那不一样嘛，那就感觉不同嘛。
0: 你把榴那个捣碎变成那个馅儿，你。
1: 不就，哎，说到榴莲哈，最近看新闻说咱们国产的上市了，
0: 嗯，对，西双版纳那边种植的。
1: 最近在上个星期，我在街上有一些这个水果店哈，看他们在门口不停的吆喝，
0: 嗯，
1: 卖这个榴莲，然后价格还挺便宜的，
0: 嗯，
1: 嗯，他包好了之后有几块肉的那种，大概便宜的可以到80几块钱，
0: 嗯，
1: 大概有那么4-5块肉的，
0: 嗯，
1: 应该还算是便宜的哈，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存起来，因为我发现你可以放冷冻里头，
0: 对呀，
1: 你随时想吃拿出来，你可以放在那个
0: 空气炸锅
1: 里头
0: 烤一下，
1: 烤榴莲，
0: 嗯，
1: 你想看你在自助店里面
0: 烤榴莲
1: 很贵的，
0: 嗯，是的，糖分更高，热量更高，
1: 但是会更香甜，
0: 但是烤完之后真的很香，就是烤完之后它没有那种有点臭的那种味道了，它整个就变成香甜的味道。
1: 像我们家的小朋友，因为才2岁多嘛，就很小，之前给他吃榴莲的时候他不吃，咬了一口他觉得很难吃，
0: 嗯，
1: 但是烤榴莲他就觉得很好吃。
0: 是啊，就是没有
1: 那个味儿了。
0: 嗯，对，没有那种尾臭臭的尾气了。
1: 然后说到这个月饼啊，这几年还有一个非常大势的，就受到很多年轻朋友喜欢的，就是流心，嗯，什么什么这个流心，什么什么
0: 啊，对，
1: 那个流心，对吧？
0: 就是最先推出的应该是美心的那一款啊，奶黄流心月饼。
1: 美心的月饼在月饼界里头算是比较贵的了，
0: 贵，
1: 嗯，
0: 挺贵的，
1: 但听说很好吃哈，
0: 嗯，
1: 咱们超市里头也有啊，嗯，
0: 是吗？
1: 嗯，
0: 我已经好些天没去超市了，
1: 那么我就想说，就是流心我们觉得很好吃，但是父母未必，
0: 嗯，
1: 像我爸妈去年给他们品尝了一下流心的，他们说这什么呀，这个里头怎么这样子的，不好吃，
0: 你爸会不会说，啊，这个是不是没烤熟？
1: 没有，他们知道是，但是他们不喜欢这种，
0: 嗯。
1: 嗯，
0: 还是你像长辈嘛，你像我们家长辈还是喜欢吃豆沙的这种，就是传统的这种馅料，
1: 对，
0: 多一些。
1: 要跟长辈们说，大胆的创新吧，
0: 嗯，
1: 口味也要创新一下。
0: 比如说，咱包一个韭菜粉丝馅的这个月饼，嗯，在家可以做一下。我之前还有在网上看过很多一些奇怪的月饼的馅料，你知道吗？
1: 嗯，
0: 就看完之后，我觉得 这跟饺子馅儿差不多，
1: 嗯，
0: 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到的。
1: 是，但是不管里头的馅儿，尤其是咸口的、辣口的，
0: 嗯，
1: 希望皮儿不要做的太甜了。
0: 是是是，
1: 皮可以没有味道，但是你不要让它变甜，这样的话很奇怪。
0: 我是觉得现在无论是私房的哈，还是那种量产的这个月饼，嗯，一些商家哈，咱们都可以做一些

0: 低糖低油一点的，就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饮食习惯跟健康生活的这种啊。
1: 对，
0: 除了你是什么馅料什么皮，都要做一些就是比较健康的，类似于这种哈，可能会更受大家的喜欢。
1: 没错。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
1: 首歌，
0: 哎呀，都没有人点播呢。
1: 第二首歌没有人点吗？
0: 是呀，你看没有。那我放一首这个，我放一首许嵩的歌。
1: 早上还在说呢，说今天适合放许嵩的歌。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结婚了呀。
0: 是这两天我一直在刷到这个消息嘛。本来他的妻子我是真的不认识的，
1: 我都很惊讶，因为小球一般对于这种就是明星之类的哈，完全不了解，完全不认识。
0: 这是我的青春呀。
1: 我以为你的青春都是陈道明啊、陈宝国呀。
0: 没有，这是我的青春啊，这是初中高中都会听歌的。好的，一起来听这一首我觉得今天早上很合适的许嵩的《多余的解释》。我们一起恭喜他找到了他的妹妹，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1，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是的，那大家有一些想听的歌还是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的。嗯，接下来的歌那么大家来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到了8:10了，我们很多朋友该到工作岗位上的也已经到工作岗位上了，所以如果大家现在点歌的话就是可以马上播放的。
1: 嗯，好的，接下来说的一条新闻呢、啊、对于家里有小宝宝的家长啊格外重要哈。
0: 嗯，
1: 最近呢看到一条新闻啊，真的让我觉得很难受，
0: 嗯，
1: 很心疼。这个事情呢发生在福建的漳州哈、啊、漳州有一家医院的烧伤整形科收治了一例2岁多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是怎么回事，怎么受伤的呢？她是洗澡的时候呀站在这个独立洗澡神器上啊，其实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问题就是父母过于相信独立洗澡神器可以好好的照顾她的小孩，然后呢父母就离开了浴室，是等于说一个2岁多的小女孩一个人在浴室洗澡。
0: 2岁多
1: 她也能跑能蹦了。
0: 我不知道这个独立洗澡神器是一个什么东西哈、啊、
1: 可以站在那里。
0: 但是我想哈、啊、如果比如说是我买了一个独立洗澡神器，那我把那个洗澡神器放在那儿的时候、我不会说，因为小孩子才2岁多嘛，
1: 是，
0: 那就算他能够独立洗澡了对吧，这个操作上是可行的、那你肯定要在旁边看着呀，毕竟才2岁多。
1: 对，
0: 你不能一个人把他留在那儿让他一个人独立的洗澡。
1: 独立洗澡神器哈，他小孩嘛，他2岁多，其实他又会走对吧，他又会动，他又充满了好奇心。然后呢果然啊，好奇心害死猫，他就因为好奇去碰那个水龙头，不小心把水温给调高了，调到70度。
0: 我天哪。
1: 对啊，70度啊，然后就淋到他了，而且不是说那么一瞬间，是持续的淋了他，就烫了大约2分钟，很长的时间对吧。你说这个时候他爸妈在哪儿啊，造成全身多部位的大面积重度烫伤，然后到医院的时候小女孩的创面损伤严重，躯干、四肢、臀部多部位烫伤，然后因为剧烈的创伤还有大量的体液渗出，入院就出现了休克的状态，病情非常的危重。然后医护团队就紧急的启动了这样一个紧急救治流程啊，全力的开展抢救工作，还好就是目前这个小女孩已经脱离了危险，病情基本稳定。所以你听到这条新闻其实主要原因你觉得是什么吗？是那个独立洗澡神器吗？
0: 那肯定不是啊，就是不能把小孩哪怕有这种独立洗澡神器的辅助，你也不能把孩子就留在浴室让他自己去洗澡。但是我不太清楚的是，为什么他家的水温会调高到70度，这个他们家是那个
1: 就是那种就是那个龙头它扭或者是往左往右它就会调高。
0: 对，你听我讲啊，我们家里是天然气的那个热水器，
1: 对，在那边设定
0: 那个最高温度大概45度左右，然后比如说像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设置40度。
1: 对
0: 啊，就是它就是最高温度就是40度啊，你哪怕说你到最热的那边它也是40度，
1: 就是
0: 所以我觉得他家的这个热水器是不是跟我们
1: 你说的是
0: 他
1: 那个，你说的是我们一般人我们现在用天然气热水器的话、会把它装，很多人是把它装在厨房嘛，
0: 对对对，
1: 对吧，装在厨房会给它设置一个时间，基本上我们会也就是40多度，可能在冬天有时候洗什么东西临时给它调到50几，然后完了之后又给它调到40多。一般在夏天很热的时候也就40度洗澡，
0: 对对对对，不太
1: 会，然后冬天的话可能顶多也就43度，对吧。但是它可能有一些它用的是电热水器、或者是太阳能的、
0: 那个就要自己来调节温度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更不能把这个小孩单独一个人

0: 留在这个浴室了。
1: 是是，所以对于这次意外嘛，医生就特别提醒哈，他说，这种小朋友好奇心很强，但是自我防护能力又不够，他也不懂什么叫危险，什么东西有危险。那么浴室呢，又属于居家高风险的区域啊，因为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0: 高温热水，
1: 对
0: 对吧？然后这个地面又很湿滑，
1: 是
0: 嗯，还有就是你看在那个浴室间里面这个电器设备啊也比较复杂，
1: 对，特别是如果说你的一些有些家庭它装的是电热水器，是装在浴室里头的话，
0: 对，确实，哎，
1: 对，你像这个如果有水它湿滑，这个真的是有过这样新闻，在家里头洗澡滑倒了呀，头磕到哪儿，
0: 对啊，
1: 不幸离世的这种新闻是有的，
0: 是，
1: 所以啊，存在这么多的安全隐患，任何短暂的离开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严重伤害。
0: 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或者是看护他的人哈，是有什么事儿，就是一定要，
1: 而且就
0: 把这个小孩遗留在浴室，
1: 不仅是当时把他遗留在浴室，然后小孩他被开水淋了2分钟才过去，因为他那一瞬间他小孩肯定
0: 他肯定会哭会喊，
1: 对吧，嗯，
0: 这种婴幼儿的洗浴过程哈，必须有专人的贴身看护啊，同时要严格的控制家庭热水的温度啊，就是我们普通家庭的热水器一般最高水温啊设置基本上都48度以下，你像我们家的话，你就是冬天你设置一个45度，说实话
1: 也
0: 蛮烫的，
1: 也很热了，
0: 对对对，也不能洗太过烫的这个热水哈，嗯，水温超过50度就能快速造成儿童的烫伤，
1: 是，
0: 所以这个如果咱家用的是那种就是电热水器的话，嗯，你这个真要是注意一点，
1: 对
0: 啊，我现在这种天然气的还好一点啊，我们调一个40几度的一个温度哈，哪怕说孩子一个人在洗，问题是它最高它也只是那个温度，嗯，不会说造成非常严重的烫伤，
1: 是，嗯，
0: 啊，还有就是日常嘛，也要加强儿童的一个安全教育啊，禁止幼儿私自去触碰玩耍热水开关，避免烫伤。
1: 其实对于这种尤其是上幼儿园之前的小朋友哈，嗯，洗澡的话最好父母离他近一点，
0: 是，
1: 你不说在有的人家里可能这个浴室比较小啊，哎，那么你就在门口，对吧，嗯，你时不时能听到他的声音也是好的，
0: 是，
1: 之前不还出新闻吗，就是更小的宝宝还不大会说话的那种，嗯，路都走不稳的，洗澡爸妈不在，然后他在盆里头突然栽进去了，溺水了，
0: 是，
1: 这种
0: 也很危险，
1: 这种血淋淋的活生生的案子现实当中也是有的，
0: 我想这得多疼啊，你想想看全身都烫伤了，
1: 是，
0: 以后可能身上也会留很多疤，嗯，好在已经现在就是已经平稳了。
1: 我小的时候也有被开水烫过，应该比他这个可能还要高，应该是100度的，然后是烫在那个大腿，嗯，大腿靠后的地方。
0: 现在有留疤吗？
1: 一直到20岁的时候疤就看不到了，嗯，但是一直留到大概，反正我上大学。
0: 你是不是烫完之后就对开水这个东西
1: 没有？因为那时候太小了，没有印象。嗯，我自己是没有印象的。已经忘记了。
0: 那，啊，我小时候没有被烫过哎，但是真的是，比如说你像夏天哈，尤其是做饭的时候，嗯，就是水不是会那个油会溅出来嘛，
1: 是。
0: 然后夏天衣服又很少，然后溅到皮肤上就是会被烫起泡嘛，嗯，就偶尔就是可能会被溅到，所以我知道被烫真的很疼很疼。
1: 是，而且你想想看，2分钟，它还不是一滴两滴，想想这个小朋友
0: 当时肯定在那个独立洗浴神器上被固定住了，想跑也跑不了，嗯，太惨了，啊。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来自胡彦斌的《月光》，是的，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24，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呢？
0: 什么好消息呢？
1: 跟我们的什么有关？
0: 跟我们的吃有关
1: 啊，跟我们的生活有关。
0: 是的，9月23号正式启动啊，今天是9月21号嘛，
1: 是，
0: 然后也就是过两
1: 天，
0: 对吧？我们的。中秋国庆期间的惠民菜篮子工程
1: 啊，从9月23号启动到什么时候结束？
0: 10月7号，国庆节假期结束的那天结束
1: 啊，
0: 共计15天啊。我们广德的大润发、合家福、英丰还有爱优优选生鲜4家超市，共5家门店参与这个活动啊。4家超市为什么会有5家门店呢？
1: 对，因为这4家超市所有的门店加起来很多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是。其中的5家店并不是所有，
0: 并不是所有的
1: 所有门店都参与哈。
0: 是的，
1: 哪5家？我们看一下，首先大润发咱就知道，就那家
0: 那个百大合家福，我们也知道，
1: 百大合家福也是百大的合家福也是那一家哈。然后英丰超市它是2家店，
0: 一个是衡南英丰超市，
1: 对，
0: 衡山南路的那个，
1: 一个是在夫子庙的
0: 啊，夫子庙店，英丰优选生活超市，还有就是爱优优鲜啊生鲜超市的中鼎店。
1: 对，爱优优选是在中鼎的那一家店哈，要搞清楚，一共5家门店。
0: 那在这个菜篮子运行期间呢，惠民品种哈。不少于20个啊，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种不少于5个。原则上呢，蔬菜价格要低于市场平均零售价的15%，粮油肉禽蛋价格低于市场平均零售价的5%。同时呢，各门店还会推出1元菜等低价菜，只要1块钱

0: 吗？菲儿的吗？
1: 好像不是啊，好像是别人翻唱的。
0: 翻唱的。嗯，要不我们来听一下《月牙湾》翻唱版的哈。嗯，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喽。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是的，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

0: 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同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隋文婷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能够让欧阳修写下千古名篇？《隋文婷记》一经问世，从百姓到公主都争相背诵，又是什么样的情景？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滁州访先贤，遇见《隋文婷》。

0: 在上期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来到安徽滁州的狼牙山，寻找文中描写的风景，体会到了醉翁在山水之间的乐趣，也感受到了这篇散文对狼牙山的深远影响。《醉翁亭记》是欧阳修在滁州任知州期间所作，那么醉翁亭究竟因何而建？这个亭子又有什么独特之处，能够让欧阳修写下《醉翁亭记》？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孝一老师一起，继续在滁州狼牙山的旅行，解锁《醉翁亭》的奥秘。
1: 同学们，咱们昨天的旅程当中啊，带着大家在这个狼牙山里寻找到了《醉翁亭记》中的蛛丝马迹，但是大家最大的心愿还没有完成，就是要去这个醉翁亭。现在我们身后这个叫醉翁潭，那就应该离醉翁亭不远了吧？
2: 是是，看着这醉翁潭就想到醉翁亭了。
1: 对，
2: 我们跟着醉翁亭记，怎么能不看醉翁亭呢？大家说对不对？咱们除了要去醉翁亭啊，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件相传是欧阳修亲手触摸过的东西，大家好奇不好奇啊？
3: 好奇。
1: 那我们今天就继续
3: 跟着书本去旅行，
1: 我们出发啦，走
2: 走。哎呀，这里风景是真不错。
4: 啊，

0: 片竹林啊，绿绿葱葱啊，
1: 还有溪水呢，这叫什么？
0: 见闻水声潺潺，泻出于
1: 两峰之间者，
0: 是什么泉水啊？
2: 酿泉。
0: 这个酿泉啊，就在我们前头。哦，
1: 离得不远了。在这儿呢。
0: 原来在这里哈、泉水在这里。
1: 找到了。
0: 这两个什么字啊？看看。
3: 让泉。
0: 让泉。对，欧阳修写的是酿泉，我们知道。实际上《醉翁亭记》啊，它里面这个泉水的名字有两个版本。当年苏东坡啊写的那个碑啊，他就写的是让泉。所以一直有两个版本并存的。这个是清代人，
1: 对，
0: 清代人立的，王自奎。这个人是康熙23年啊，他当时是滁州的知州。那么也怀念欧阳修啊，这个崇尚醉翁亭啊，就找了这么一个泉眼。这个泉水呢，应该也不是欧阳修当年所看见的那个泉水，但这个没关系，我觉得也说明醉翁亭记这篇文章影响特别大。
1: 是的，
0: 大家很神往嘛，儒家本来就非常讲究温良恭俭让，非常恭谦礼让，所以这个泉水呢背后也赋予了一些这个道德的意义啊，美德的意义。
4: 听着涓涓溪流的声音，欣赏着眼前的美景，让人感受到了文章中的怡然自得。书本旅行团从让泉往前走，20-30米过后，醉翁亭三个字出现在了眼前。
0: 醉翁亭到了，醉翁亭到了。
1: 这么大吗？
0: 对，醉翁亭原来只是一个小亭子啊，但是后人呢就把它墙围起来了，这样有一个像院子一样的。其实里面除了醉翁亭还有一些其他建筑，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对对对，
1: 去看看。亭
0: 依然啊，这个不是醉翁亭里的句子吗？
1: 是，但是亭在哪儿呢？
0: 来，跟我来，跟我来。
1: 看来方老师早知道了。
0: 对，你们看这个角度，是不是看到亭的一角翘起来，像鸟的翅膀一样啊？这亭子像要飞起来一样，那种感觉。哎呀，中国古代的这个建筑真是精妙啊！
1: 没错，
0: 比欧阳修一写更精妙，
1: 更精妙了，传神。咱们离近了看看。
0: 好，走走走。哎，当心。
4: 这灵动翘起的一角已经让书本旅行团大为赞赏，那么大名鼎鼎的醉翁亭全貌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5: 看醉翁亭
1: 到了。哎呦，终于看到醉翁亭了。是吧，千呼万唤始出来。它这个亭子大家先观察一下，和你们想象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6: 更大。
1: 哎，而且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要豪华一点。是不是？
0: 壮观一点，
1: 漂亮一些。特别是两边的这个飞檐，
0: 有亭翼然。这个翼啊像翅膀一样，就是说的四个角啊。
1: 是当年欧阳修看到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吗？
0: 这个亭子啊其实是到清代的光绪7年在前代基础上也重修的。四个角翘起来，它是采用了叫西山顶式，这个是中国古代建筑中间常见的一种形式。
1: 在文章中其实有写，坐亭者谁啊？
2: 山之三至仙也。
1: 至仙，这个至仙究竟何人？
0: 好，至仙呢，首先他肯定是个和尚吧，狼牙山的一个和尚。但是这和尚到底什么身份呢？其实史料里面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当时啊，就是欧阳修到滁州来以后呢，跟这个僧人的交往其实是还蛮密切的，就在咱们狼牙山上的狼牙寺。
4: 在欧阳修被贬谪到滁州的那段日子里，狼牙寺的僧人对欧阳修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寺里的慧觉方丈笃于儒学，经常与欧阳修一起畅谈，给当时心情郁结的欧阳修很大的宽慰，于是狼牙寺里的僧人变成了他的知交。为了让欧阳修在狼牙山上有一个休憩之地，狼牙寺的僧人主动为欧阳修修建起一座亭子。坐亭者谁？山之僧至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在文章中，欧阳修自称为醉翁，这个称呼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
7: 欧阳修当时才39岁，为什么称自己为醉翁呢？
0: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1: 翁感觉好像70-80岁才称老翁嘛。
0: 对对对对对。 中国古代的人啊，有名、有字、有

0: 号对吧？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他就是到了滁州才自号醉翁的。哦，嗯，我觉得呢，醉呢就是说他要借这个酒啊，哎，来消愁，就是消解他内心这种已经贬值而引起的不快，对不对？对。那么这个翁呢，其实中国古代人呢，他总把自己往牢里面撑，啊，有这么一个习惯。我想他自称翁啊，还有一个原因，嗯，他是受了几重打击啊，亲离亲政失败了，他自己个人品德又遭受别人攻击，贬到这里来，嗯，他一下子感觉自己啊，心理上有点苍老，苍颜白发，他自己写的嘛，可能外在形象上也有一些衰老的感觉，嗯，所以呢，就说醉翁醉翁，哎，
1: 嗯，那么既然咱们文章中的后半部分都写到了哈，欧阳修在这里设宴款待众宾客，觥筹交错的样子，我们肯定要进去亭内感受一下呀，
0: 啊。好啊，其实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惊喜，哎，哎，我们不妨进去看看，
1: 太好了，
0: 好吧，
1: 是不是也有宴席呀？
0: 准备了一些东西招待大家，啊，哎呀，
1: 我们是不是应该说谢太守？
2: 谢方太守。
0: 惭愧惭愧，没有什么东西，啊，
1: 来
0: 来来来，
1: 哎呀，在这醉翁亭内哈，古有太守设宴，今有方老师设宴，咱们也觥筹交错，干一杯吧，好不好？以茶代酒，
0: 以茶代酒啊，相聚醉翁亭不容易，来来来来来，
1: 苏丹旅行快乐，快乐，
0: 以茶代酒，嗯，满饮此杯吧，嗯，
1: 这是什么茶呀？
0: 味道怎么样？
1: 非常香，因为我刚才看到茶壶里的是菊花，
0: 这个就是滁州本地的菊花茶，哦，啊，非常清香。
1: 这也是当年欧阳修很喜欢喝的茶之一。
0: 对对对，欧阳修据说他非常喜欢喝菊花茶。哦，哎，
1: 大家其实捧着这个茶盏啊，嗯，就可以想象得到在醉翁亭内那一场宴席的那个热闹的景象。
0: 太守之宴的场景，嗯，其实咱们《醉翁亭记》里面是有写到的。
1: 是的，啊，
0: 他说酿泉为酒，嗯，泉香而酒冽，哎，然后山肴野蔬，杂然而前程，嗯，它有很多果品啊，可惜今天我们没有啊，所以我们就喝喝菊花茶，体验一下当年欧阳修醉翁亭设宴的那种感觉，那种氛围，
2: 嗯，啊，老师，哎，那么欧阳修很喜欢喝酒吗？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叫醉翁，
0: 他自己叫醉翁，应该是很能喝的吧？
1: 对，哎，
0: 但是据我判断，这个欧阳修酒量其实不咋地，
1: 为什么呢？哎，
0: 为什么呢？他在《醉翁亭记》里面就是说。他说他饮少则醉，喝了一点点就醉了，而年又醉高，哎，他推说自己年龄大，其实是不大能喝，所以酒量呢不怎么样。
1: 对，哎，
0: 一般自号醉翁醉翁啊，什么酒量反而不怎么样。
1: 对，只是好这一口。
0: 是是是是。
3: 欧阳修为何自称为醉翁？他在题《滁州醉翁亭》一诗中透露了其中的秘密。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一万物，岂复寄无年。字里行间看似借酒消愁，忘却万物才是他的本意。但是欧阳修虽然远离朝廷，报国之志难以施展，他却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在滁州任职期间，他深入百姓，体会民间生活，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深受百姓爱戴。同时，这里的生活也激发了欧阳修的文思与灵感，《醉翁亭记》就是最好的体现。
1: 《醉翁亭记》这一篇一经发表，可以说是轰动整个文坛，嗯，是广为流传的，嗯。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盛况？
0: 据说天下莫不传颂啊，为之纸贵，哦。当时欧阳修这篇铭文刻成了碑以后啊，大家纷纷去拓印啊。簪子都不够用，因为要簪子垫在上面，然后敲嘛，这个他，结果和尚只能把自己睡觉的那个簪子啊贡献出来，贡献出来供大家拓片，
1: 对，
0: 然后拓成这个拓片以后啊，嗯，作为一个礼物可以送人，嗯，特别是往来滁州的商贾，他遇到关卡的时候，嗯，说把这个拓片送给那个官员，守关的官员，可以免税呀，啊。
1: 不还有抵税的作用，老师。哎，
0: 你说，
4: 电视剧《清平乐女》的公主，她也被《醉翁亭记》 那当时的孩子跟我们一样也要背作文题记吗？
0: 这问题问得好、
1: 啊、估计不是要背，而是抢着背、
0: 嗯、皇宫里头啊，皇家都要背、嗯、那么老百姓也背，这个叫天下莫不传颂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正说明了醉翁亭记一问世以后它的影响力之大。嗯，可以说啊，醉翁亭记使这座醉翁亭成为一座有文化的亭子。咱们造一个亭子，比如说醉翁亭，嗯，这个亭子过多年如果它不在了、哎、那么怎么知道有这个亭子存在过呢？古人就要写一篇记，能够使这个地方长久的留存下来、嗯、所以古人说啊，记这种文体就是所以志不忘也。嗯，放在那里你看到这记的，你就不会忘记这个地方曾经有过这么一座亭子。嗯，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
1: 对，
0: 当他喝醉了，他能够和当地滁州的老百姓啊一起快乐，与民同乐、嗯、这个就是醉能同其乐。醒来了以后呢，只有他欧阳修能够把这种快乐，把醉翁亭，把太守宴的这个盛况啊，用文字，非常漂亮的文字记录下来。嗯，
1: 就等于说他与众人之不同。
0: 对对对对对、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文化自信、
1: 啊、没错，确实是这样。
3: 在欧阳修的治理之下，滁州百姓安居乐业，年丰物富，欧阳修对此深感欣慰，这也是他的心情一天天好转的重要原因。同学们坐在醉翁亭之中，喝着当年欧阳修喜欢的菊花茶，听方老师讲述关于醉翁亭记的故事，也如文中一般重宾欢也。那么方老师说的那个相传是欧阳修亲手触摸过的东西会是什么呢？它又在哪里呢？
0: 咱们要看的相传是欧阳修触摸过的东西啊，就在这里，
2: 老师、
0: 就在这个院子里。
2: 老师，
0: 你们看，
2: 石头吗？
1: 石头，
0: 石头。
1: 欧阳修，
0: 欧阳修手执梅、
1: 那是什么？
2: 是这个梅树、
0: 对对对，它要等春天初春的时候才开花，一般现在是阳历二月啊、这个农历正月的时候。开花了，
1: 哎，春来到了，
0: 真是漂亮。对对对对对。那欧阳修他为什么要种植梅花呢？他不是受到那个保守派的攻击，对吧？受到种种攻击才被贬官到这里。那他要表明自己的高洁，要表明自己的清白。我的人格是高尚的，我对朝廷是忠诚的，我对百姓是负责任的。所以呢，他就种这棵梅树啊。梅树有什么特点？凌寒独自开，对吧？傲霜斗雪，啊，不和群芳争春，这个都是说明梅树很高洁的。那么欧阳修特意来种这么一棵树，可以说是用意深刻呀。
3: 醉翁亭边上的这棵梅树，究竟是否为欧阳修亲手栽种，已无从考证。但是有关醉翁亭畔欧阳修手执梅之说，在南宋时期就有记载。欧亭犹在望，梅萼自芬芳，地以人为重，花为植者香。欧阳修在滁州不仅仅留下了一座亭子和一棵梅树的故事，还有突出的政绩以及深厚的情感。所以当欧阳修离开滁州的时候，据说百姓倾城相送。
0: 庆历八年的时候，欧阳修要离开滁州到扬州去做知州了，内心很舍不得，他写了一首诗叫《别滁》。他说：“我亦且如长日醉，莫教闲管作离声。”我不是醉翁吗？我就像平常那样喝醉了，我也不要听那个音乐啊，奏离别之歌呀！啊，我把自己灌醉了。那个时候，他真是舍不得离开滁州。在宋仁宗的这个至和嘉佑年间，那个时候他离开滁州已经整整十年了啊，十年左右了。那么他呢，就写了一首诗回忆滁州的幽谷。他不是在那里种了很多花吗？他说：“主人不觉悲华发，野老犹能说醉翁。”年华渐长啊，头发都白了，但是他想象滁州人民十年以后还能说到他，还能说起他，还能感念他当时在滁州的这个政绩功绩啊，这个是十年以后。所以他对于滁州这个非常艰苦的条件，但是念念不忘当年，念念不忘。所以他这是对滁州的真感情。
1: 所以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回响就是现在滁州人民甚至全国人民都是一直在怀念，
0: 对对对，
1: 并且感恩。
0: 对， 说到滁州，恐怕第一个文化名人就想到欧阳修。说到欧阳修，第一个就想到他的人生转折点，他最伟大的作品的创作地，
1: 对，
0: 就是滁州。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0: 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这是就是20年前这个买这个钱币，天丰重宝，因为它在后边有铸造厂，这都是满文。从它的包浆啊和它的锈色和它的字迹啊，来看应该是真品，因为仿品它的字迹啊，它竟现在的工艺它达不到这个水平，就是说那字神它做不出来，就包括仿造品的瓷器也是一样，它有些细节它模仿不到位。
11: 啊，您当年这两枚是花多少钱买的呢？
10: 花，因为这时间太长了，但是钱绝对不会太多，也就是30-50块钱那样。
11: 啊，30-50块钱。
10: 对，你可以看这个中华病根源的，这是原包浆，顶上的二二还带框的，你看，我的品相比较好。通过你看它的原包浆锈色的在上面，
12: 用那个冲压机，就是几十吨冲压机冲压出来，它的压力非常大，
10: 所以它的字啊，头下面过渡圈非常鲜明，压的就是像钢印一样的东西。现在仿造呢，大部分都是铸造出来的，
12: 它的字迹啊，它达不到这种力度，你不熟悉很难鉴别的东西。
13: 一般袁大头现在您是多少钱买的？
10: 当时我们那个最好的也就是60块钱吧，那是20年前了，就90年代的时候。
1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的这段画面是沈阳铁路警方在一个被害人家里拍摄的办案视频，这当中也许您注意到了，老人家一看就是一个有经验的古玩爱好者，对一些古钱币的认知还有自己的见解，但就是这样的一位行家还是被骗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5: 警方找到的这位周先生在沈阳当地是一名退休的铁路职工，对收藏的喜好，老周最早是从古钱币开始的。
10: 我那时候我看20年前在那个杂志，就是登那个钱币的书吧，他看过那个钱币啥的。如果要是真的比较稀少的东西，那你就挣钱了。当时就比较喜欢嘛，
16: 就是拿它当做一个爱好，
13: 爱好玩，
16: 就玩儿爱好收藏者。
10: 对对对。
15: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周涉猎收藏的范围越来越广，意味着投入就越来越大。以他自己工薪阶层的经济实力，慢慢的也就入不敷出了。他想到的办法就是卖掉一些藏品，以此来缓解资金的压力。
10: 因为打的钱太多了，我这一辈子工资全打理了，在家里家外，这个意见对我他非常有意见。另外年龄也大了，因为有的你下一代也不喜欢这玩意儿了。
15: 自从有了卖收藏品的想法之后，老周也对古玩市场的交易行情做过调查。
10: 古玩市场那个是个低端市场，你在那买行，等你去那卖了行，我觉得你这东西再好也卖不出价，所以说你要认真收到好端，你不得走高端市场吗？大拍卖公司那他再进不去，一拍卖的几十这费用多少多少钱他也去不了。
15: 就在老周关注这些事情的同时，他从网上无意看到了这些信息，说是有一家网络公司可以通过网络推荐帮助藏家寻找买家，这引起了老周的注意，他主动联系了对方。
10: 发了那个营业执照，就是说通过什么交易会啊，或者他们手里边有大量的买家资源，然后他们把这些东西宣传给买家，然后买家看中了，然后就谈价就定好了，然后多少钱，然后进行对接。
15: 在老周看来，这种网络推广不受地域限制，传播速度快，浏览信息量大，都是现实生活中无法替代的优势。而且藏品就在自己的家里，只是动动手指就可能交易成功，这当然是件好事儿。
10: 对方说的，他让你发图片，没有个评估费500。假如说钱币这是什么时代的，大约的说出手能多少价格，他跟你联系买家，他们从中收佣金，交易5%，他是这种情况。
15: 虽然需要交500元的鉴定费，作为交易的第三方，对方说这么做无非是要保证买卖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受侵害。在这个前提下，老周自然也没有什么异议。
10: 但是我给他发了2枚古钱币，就是协同通报，他说这2枚不错，然后呢他让你加他那个网页，然后给你个链接，打开他那网站，他那是有个网站，给你上网站让你看。
15: 这就是当时对方推荐给老周的网络链接。按照对方的说法，如果老周再交一定的费用，就能像其他的卖家一样，在该网站上展示自己要出售的藏品图片。而这上面每件藏品的图片，经过他们的包装，既可以呈现该物件细部特征，还附有藏品相关的介绍以及收藏价值等内容介绍。这样买家在网上对这个藏品就有了直观的认识，更加容易成交。
10: 他们说了，咱们就是在网站上推广或在资料上推广得做宣传资料，得要这个推广费，人家不然人家不给你卖了，对吧？
15: 对方提供的这个网站页面做工精良，内容丰富，老周有所心动。接下来对方又给他发了几段这样的视频，老周就彻底放松了警惕。
17: 恭喜河南的林大哥成交一枚袁大头，一枚大青铜币，成交价格260万，啊，正在跟买家签订这个产品转让协议啊。
18: 啊，一见了，终于没帮忙好，今年币顺利成交，客户要求的80万现金。
10: 问钱不多，3000，当时我说我资金没有，他说那3000不够，拿2500也行，就是这样。
15: 没过几天，对方联系老周之后，又是这样说的。
10: 他说这两枚钱币私下找买家跟你进行交易，最后定价呢说是80万左右。
15: 对于老周而言，他出售藏品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对方经过宣传推广，恰恰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老周。

0: 自然也不打算放过。
1: 要说是国外的，有钱呢，那人家喜欢中国的历史文物，对吧？究竟能不能买呀？那绝对得靠人家去联系，咱们也联系不上，就是这种情况。
0: 所以接下来，对方告诉老周说，买家要来沈阳跟他当面交易，需要他出机票钱时，老周丝毫就没有犹豫。
1: 当时说，我说那机票钱那都各公司承担，那我们公司承担我的，但是人买家去了，那人家那费用，那你得给承担。反正机票钱是500块，就交完了。
0: 可后来的结果是，老周在网上拍卖的物件既没有被卖掉，而他打给对方的共计3500元钱也没有被退回来。老周觉得自己是被骗了。
1: 都没来，最后回来我一问他，我问他，我说怎么没来呢？他说买主现在吧经济遇到困难了，那个现在暂时买不了，完过后再说吧，完没方时间就拉黑了。
0: 如果说跟老周联系的这家公司有正规的资质、正规的网站、正规的拍卖渠道，拍卖即使没有成功，这也属于一种正常的民事经营行为。但是根据警方的调查，老周所说的这家网络拍卖公司是有问题的。
2: 我们侦查员对经营该拍卖网站的公司主体资格进行了审查，发现该公司的经营项目里不含有拍卖。同时经我们核实，公司是虚构的，拍卖的业务是虚构的。
0: 而且警方当时也走访过沈阳市内很多古玩店，就周先生所持有的这些古钱币来说，即便是真品也随处可见。
2: 我们发现周先生所持有的这些古钱币在古玩市场里也不是属于非常稀有的那种孤品，根本达不到拍卖公司所给出的那种几十万以上的估价。
0: 其实不只是周先生，在那段时间，沈阳铁路警方通过串并案发现，全国有浙江、山东、河南、甘肃等多地的200多位受害者，年龄都集中在50到80岁之间，同样是在对方提供的网站上出售自己藏品的过程中，被对方以鉴定费、宣传费等费用的名义给骗了。这是上海的陈女士。
3: 就是那个碗呀，就是我家里面就我父亲传给我的呀，就是铜制黄金那个年代的。因为怎么呢？本来我也不想卖掉的，因为我们有经营一家公司的，但是一直情况不好。那么后来我想，哎呀，我想这个东西算了，也就卖掉吧，至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啊。
0: 这些老人之所以会上当受骗，一方面是他们对自己的藏品没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很容易被对方开出的虚高价格所蒙蔽；另外，他们要出售藏品的过程中，对方都附着了这些东西，要么是虚假的权威认证，要么是看起来相当正规的委托协议书，就是这些东西成了让他们信服对方的最主要原因。
3: 他说他们是中国最正规的那个单位，就说叫我把那个东西发给他，然后他就发了一张鉴定证书给我，他这个鉴定证书弄得很像模像样的，那我就好像就觉得好像是像真的一样的，说我那个就是我记得最低价是126万好像。
0: 再加上还有这些让受害者信以为真的虚假网站，这里能看到高额的定价，还有对应的点击量。这些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会涉及面广、人数众多的客观因素。
3: 就犯罪，然后他说你每天都可以看，而且呢，人家最高的这股价都300-400万了呀，一个人好像抱有一种希望的那种感觉了。所以我想，就他们那么正宗的公司，不至于为了3000块钱那个搞得这样，就一直这样。后来我知道了，因为后来就没消息了，就跟他联系什么都没有回应了，音讯都没有了，那么就知道了那个事情。
4: 这群老年人呢，往往呢，他们是社会交往面比较少，这个信息比较闭塞，往往呢认为自己收藏的东西呢都是真品，啊，都很值钱，啊，所以呢，在无形当中，你觉得这个犯罪分子还帮了他自己的很大的忙，给他提供这个平台，觉得这个花小钱能把自己的这个好东西啊卖到好价钱，这样呢，往往呢被犯罪分子所利用。
0: 以掌握到的情况来看，此类非接触的诈骗案件往往都是案发一段时间后，警方通过报案人的资金流入手，以此来快速找到案件突破口的。
5: 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大道至简，所有的诈骗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财，那么呢，就是你要抓住这个资金的流向， 就可以作为这个案件的切入点。
0: 当初在对周先生的这起案件初查时，警方发现涉案的资金不管怎么转，最终都流向了一个刘姓男子的账号。此人2000年出生，湖北黄石人。初步调查，此人曾在武汉市的一家培训机构工作。
2: 到武汉后，我们对刘某进行了外线的跟踪，发现刘某平常都是很正常的，早八晚五的在这家培训机构上班。
0: 根据调查，本身刘某入职的这家公司是没有问题的，也排除了刘某的身份被他人冒用的可能。但是从调查涉案资金的流向上看，恰恰是在刘某入职了这家公司之后，他再收到涉案资金时的做法似乎跟以前不一样了。
6: 我们通过侦查摸排走访发现，并没有其他可疑人员与刘有过过多接触，同时通过猜查的资金流向也发现，近两个月进入到刘账户的资金并没有向下向其他账户流转的现象。
0: 如果这是一个团伙所为，以刘某目前的表现看，要么是他将赃款截留了，要么是他自己出了单干了。分析研判之后，警方于2021年7月20日对这个刘某实施了抓捕。
7: 这个更多的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公司有针对性的话术，我们在跟客户的沟通过程中，通过对客户做出虚假承诺，去把客户想要出手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提高，去诱导客户签单，后期再去对这个客户实行所谓的一个成交。
8: 那个发给这个被害人的那些视频都是从哪里来的？
7: 都是从一些网站去进行下载，或者是转发同行的一个朋友圈的形式，让一些客户更容易产生一个信任的一个心理。
0: 证据面前，刘某承认了一切。他交代，之前他所在的那个团伙的负责人姓樊，公司的网站是由樊某建立和推广的，那些客户的名单以及伪造的证件也都是樊某负责提供给下面的三个业务经理，再由业务经理各自负责去帮助像刘某这种级别的业务员来开发客户的。
7: 在我所知晓的一个范围内，是这个汪他所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培训公司的业务员进行话术的一个熟悉，然后促使公司的业务员去对那些客户实施诈骗。
0: 也正是看到了这种骗人手法能够轻松挣钱，所以刘某在一年的时间内掌握了门道之后，就套用这种犯罪的流程自己出来开始单干。
7: 因为公司架构很简单，手上还有部分公司的这个客户资源，就一直在做这个。
0: 那么这种骗人的手法就不怕被受害者发现吗？刘某是这样说的。
7: 被害人如果说是合同，我们签订跟客户签订的合同3个月的，如果这个合同一旦到期之后，会采取3黑这样一个方式，把被害人的电话或者微信删除掉。
0: 经查，刘某所说的公司老板樊某以及那个业务经理汪某都是1991年出生的人，他们跟刘某一样来自同一地区。在掌握了这伙人的犯罪事实之后，通过外围的调查，警方又确定了樊某公司实际的办公地点是在湖北省阳新县的这栋写字楼内。
9: 这大厦咱们上
10: 3楼走到头把头之后了，
9: 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咱排摸的过程当中啊，地方门是关闭的，但是中间有缝，咱在那趴看一会儿，
10: 咱们看到那个樊在这个屋子里边有走动。
9: 然后呢我们这块进行现场一个视频一个录入，简单的一个小视频，
10: 当时是这个情况
11: 啊，就海奇咨询。
9: 对，我们大概看了之后4-5个人左右
10: 在这个屋子里边有走动，并且有在电脑浏览信息这个过程，咱们看的。
0: 虽说已经发现了樊某等人的行踪，但是在当时根据此前刘某的所作所为，警方认为对樊某等人实施抓捕还为时尚早。
5: 因为啥呢？他们在这个团伙里边已经学到了这个诈骗的技巧，所以说他们另立炉灶这个事儿已经不难了。如果不给他们从上至下一网打尽，否则的话，这些漏网之鱼，他们就要组建新的犯罪团伙，侵害更多的被害人。
0: 接下来，警方要做的就是尽快落实该团伙当中另外的具体参与的人数以及他们各自的真实身份。
6: 而同时呢，这个公司老板呢，每个月大约在10到15号期间会向公

0: 所谓的一些员工下发工资，我们通过筛查资金流推断，6到8千元的就是刘某向我们供述的所谓这些业务经理中层级的干部，4到5千元的就是所谓他们这些业务员获取的薪资。
1: 通过涉案账户的资金流规律，在掌握了诈骗团伙的具体人数之后，根据这些涉案人员各自的体貌特征，警方通过蹲守走访等调查方式，基本就可以认定这伙人就是樊某公司的工作人员了。
2: 因为根据我们这几天的这个摸排和这个蹲守的话来看，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这些人每天都是非常非常固定的一个时间，就是上午11点左右，根据这个住所的远近，有的咱们是那个开车来，有的是这个骑单车来，都是同一时间，几乎都是同一时间，11点到这个新闻加上，然后晚间呢都是在这个11点，夜间11点左右，这个老板发先离开，然后之后凌晨左右，这些我们掌握的这些人陆陆续续离开这个商场。所以说连续几天都这样，我们现在能确定他这地方应该就是这么一个窝点啊。
1: 落实清楚相关线索，2021年9月22日当天，就在樊某公司的人员全部到齐的一个机会，抓捕行动开始。
3: 警察，所有人不要动啊！注意位置，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快放我来！
1: 在这次行动中，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现场扣押的手机110部，电脑23台。
4: 你是怎么到这家公司来的？
5: 是因为之前就是他说有一个组长，他不是干了月满2个星期，然后他们后面应该是吵架，不是走了吗？然后就让我带。
1: 说话的人就是此前刘某供述的那个业务经理汪某。他说此前自己是做网络营销的，跟老板樊某认识后，因为沟通能力强，才被他招募了进来，负责培训业务员。
4: 那个话术是谁给你的？
5: 公司之前已经在跑了
4: 的。然后根据这个话术进行回答了。
5: 对，就是每个人都问不同的问题，然后问几天就学会了，然后就参和基本的话术，然后就这样进行回答客户，就是这样的。
1: 汪某交代，在跟被害人沟通的时候，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因为他们知道面对的都是一些家里有藏品又急于出手的老年人，这些老人都会有什么想法、什么顾虑，在汪某那里都已经提前做好了预案。
4: 这些被害人的信息你是怎么来的？
5: 是公司发，每个星期发，大概的话就是30个吧。
4: 这30个被害人一般就是成交率来说，大概有多少呢？
1: 同样在另外的一间审讯室里，刘某口中的公司老板樊某也吐了实情。
4: 曾经这家公司用于做什么？
2: 刚开始做抖音，做抖音的。
4: 随后，
2: 我们用于中介服务平台。
4: 用来做什么了？
2: 诈骗。就手上有藏品需要屏蔽出手。
1: 按照樊某的说法，他们之所以会在这些收藏品上做文章，是因为所谓的收藏品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日渐改善，即使是一些普通家庭，多少也会留着一些老物件。在这样的前提下，以虚构帮助卖家在网上高价出售藏品为由实施诈骗，要比采取其他的诈骗手段来钱更快一些。
2: 因为本身我们做的工作是涉及到分类钱币、瓷器、字画，还有一些杂项。我们网站呢有在做引流广告，就是我客户咨询到我们网站，有产品需要有出售需求的话，就重点的跟进嘛。
1: 那些所谓的委托协议书，还有藏品鉴定证书，樊某说，以他目前学到的网络技术，想要造出来绝不是难事。他只需要将受害者发来的藏品照片排版，找台打印机打出来就行。而那个让受害者信以为真的网站，则是他花钱专门去找人做出来的。
4: 给你这个网站做好了之后，你就投放了呗。
2: 对，
4: 他收了多少钱？
2: 他收了现在2万5是3万吧，大概这个区间吧。
4: 你对每个客户骗的这个金额都是多少？
2: 就是一个一件藏品的话，收费3000块钱吧。太多的话，我们也不敢收。
1: 当然，这伙人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要在受害者手里有藏品且急于出手的基础上完成，因此樊某等人很容易就获取到了被害人的基本信息，再加上他又通过跟同行之间互换数据，所以掌握的数据量成倍数的增长。
2: 提供一些基础

0: 自己再研究了一下，跟同行这边套了一下，或者自己整理一下，因为自己一些贪欲啊，造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后果。我说实话，我从个人角度的话，我是愿意积极赔偿的。
1: 其实不仅是樊某，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类似这种涉嫌诈骗的公司，骗人的路数都差不多。只不过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根据调查，之前报案的周先生，他挂在网上准备要出售的物件，不止先前的那两枚古钱币。这就是节目开头警察又去找他的原因。
2: 钱币之后，后来又在网上拍卖了这个瓷器，是不是？
3: 对呀、
2: 啊，啊，
3: 也发的图片。当时买了也这个买的比较早，也就是三五千块钱儿。估价他们进行评估，说鉴定，说东西没有问题，
4: 能够找下买家。
3: 他说了那个有合同吗？他说是19万。刚开始还要的3000块钱，就是推广费吧。最后一次是打的税，打了2000块钱左右吧，打的税。
4: 你可以看这枚哈，是中华民国1969年的原料手，因为他没流通啊。
2: 他给你价格给了多少呢？
4: 他当时拍卖了，他说是，也是私下就是卖了390万。他说我们那个跟你联系买家了，价格也定了，但是说那天我打税嘛，一共就是整个这个前前后给他打了5万多，不到6万块钱吧。他家里谁劝我也不信。
3: 但我不按效果吧，你看我的医保卡呢，都让我透支的金拿出来了，就是说换钱了，连那个钱都被骗去了。
1: 至于面对相同的骗术，为何还能接连中招，老周是这样解释的。
5: 因为啥？我这始终不死心，因为我这些年吧，打的钱太多，我有这个需求，因为我想出手嘛，所以说就想试一试。因为这能有这么多骗子吗？在网上一个可信的没有吗？
1: 事实上，根据警察后来调查的结果，像老周这样接二连三被骗的老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基本上也都是在警察找上门之后才知道自己又上当受骗了。
6: 自媒体时代，老年群体不善于使用网络，缺乏广泛的信息来源和投资渠道，受利益诱惑，往往固执己见，主观臆断，头脑一热，成为受骗的直接原因。
1: 截至目前，就本案而言，沈阳铁路警方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38名，查获了涉嫌帮助该犯罪团伙制作程序、流量推广、虚假鉴定的公司有4家，涉案的金额已经达到了150余万元。对于其他的涉案人员，警方正在收网当中。
7: 按照我国法律，诈骗罪是根据犯罪嫌疑人具体诈骗的数额来定罪量刑的。那么这个数额的大小如何来认定呢？如果犯罪嫌疑人能够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那么在量刑方面会不会有所考虑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看法。
8: 诈骗罪呢，一般确实是根据具体的诈骗数额来进行量刑。具体到本案呢，因为属于共同犯罪，所以呢需要根据不同层级人员的不同作用来计算其犯罪金额。对于诈骗达到3000元到10000元以上的，属于犯罪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对于诈骗数额在3万元到10万元以上的，属于犯罪数额巨大，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如果犯罪嫌疑人能够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那么将是量刑方面重要的考量因素，也是我们近年来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考量因素。一般来说呢，对于退赃退赔的，在综合考量其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以及主动程度等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在量刑的时候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7: 在今天的这起案件当中，仔细想想，在正常情况下，会有人凭借几张藏品的照片就能给出鉴定结果吗？会有人只看了这几张照片就能大方到出价几10万甚至上100万吗？这些悖于常理的地方应了那句老话，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老年朋友，在遇到类似这样天上掉馅饼的

0: 好事，一定跟身边的亲人朋友多商量多交流，旁人的一句提醒就可能让您恍然大悟，不会再上当。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8: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7: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8: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7: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8: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聊一聊孔子，先从孔子的身高聊这个聊起哈。我们先说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相信的事实：孔子身高1.9米。在这个《史记·孔子世家》里写得非常的清楚哈，说孔子长9尺6寸，人皆谓之常人而异之。这个春秋的尺呢，一尺大概是20厘米出头，那9尺6寸换算一下，大概是1.92米左右。对的，您没听错，是1.92米。那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一个1.92米的山东大汉，站在一群这个平均身高1.6米出头的春秋人堆里，所有的人都抬头看他。那司马迁用了4个字，说“人皆异之”啊，不是尊敬，不是畏惧，是觉得这个人长得有点怪啊，异之就觉得奇怪。那我们再把这个“文弱书生”这4个字往他身上套一套的话，会发现套不上啊，根本套不上。我不知道在，我们今天说到孔子身高之前，大家对孔子的这个想象当中，孔子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啊？那孔子说到这个孔子呢，他爹是这个叔梁纥啊，是鲁国著名的猛将，力大能够扛鼎啊，这个在这个战役之中呢，有一次城门突然的倒下，叔梁纥呢双手托住城门，让这个全军都撤出去。你细品细品啊，这个基因，可以说孔子是继承了这副身板。他不是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他是那种啊，你要惹我一下，你试试的读书人啊。可以说1.92米的身高往那里一站，本身就有威慑力，是不是这样哈？他就像一块门板一样杵在那里，这个看上去是高大魁梧啊。而且说到这个这个孔子呢，《论语》里有一句话，很多人没有注意哈，说“子钓而不刚，歌不涉鸟宿”，就说孔子钓鱼呢，这个不用大网，射鸟呢不射正在睡觉的鸟。这句话的重点不是人啊，是说明孔子会钓鱼，也会射箭啊。你看静态的这个鸟啊，这比用我们通常的话说是比较好射啊，比较好拿捏，但是他不去射啊，他要射正在飞的鸟啊，动态中的鸟，可见他射箭的这个技术。他射箭的水平呢，应该说不是业余爱好者的这个水平。在《礼记·射艺》里面说，孔子射于这个渠向之濮啊，盖观者如堵墙。就观子在渠向这个地方射箭，围观的人呢多得像一堵墙。你想想，什么样的人射箭啊，能够引来这么多人看？不是随便拉一个弓哈，射个靶子啊就能做到的啊，就能够吸引那么多人的眼球。孔子应该说是真正的射手啊，一箭出去获得满堂喝彩，才能引来像一堵墙那么多的人来围观。那他还教学生这个射箭啊，孔门六艺我们都知道，礼乐啊，礼乐射御书啊数。射和御呢是占了其中的2项，射是射箭，御是驾车，这两样孔子都是亲自来教的。那驾车这件事呢，不是坐在车里啊挥挥鞭子那么简单，如果是那样的话也就不用教了，只要不是傻子哈都会。春秋时期的战车呢是1车3人，中间呢是驾车的人啊，左边是弓箭手，右边是戈矛手。那这个中间的这个驾车的人，就是我们称为叫御者啊，他要控制4匹马的缰绳，在颠簸的战场上保持车速和方向，还要配合左右2人的攻击的节奏。那这一项活如果放到今天，就相当于开这个 F1 赛车的同时还要跟人打架。
啊，就是这样的水平。那孔子教这个他自己也会，他说过一句话，说：“吾何直，直欲乎？直

射乎吾直欲矣，就是我干什么呢？驾车还是射箭？我还是驾车吧。那这句话呢是自谦，但是能够听出来他对这两样都熟啊。所以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1.92米啊，会射箭会驾车，力能扛鼎的山东大汉。他周游列国14年，走的不是高速公路啊，是土路，是山路，是野路，他坐的是马车，不是我们现在的高铁。他在这个陈蔡之间呢被围困啊，断粮了7天，弟子们都饿得站不起来了，他还在那里弹琴唱歌。你如果换一个真正的文弱书生来试试，3天啊，或许这命都没了。可是为什么后世啊会把孔子这个化成一个相对来说文弱的这个老者呢？那你看那些孔子的画像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微驼的背啊，然后两手作揖，一副我和世界已经和解了的表情。这哪里是那个啊能够射箭能够驾车的孔子呢？这分明是一个被后世帝王阉割过的孔子。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呢，孔子就被供上了神坛，到了宋明理学更是把他这个往存天理啊灭人欲的这个方向去塑造。一个能够射箭的孔子不符合文弱书生的人设啊，一个1.92米的孔子啊不符合温良恭俭让的人设，一个会驾车的孔子不符合万世师表的人设啊。于是呢这个孔子的身体就被抹掉了，他的力量被删除了，他的武艺呢被忽略了，后世只留下他的思想，他的道德啊，他的人。但是大家想一想，一个没有力量的人怎么在乱世里坚持自己的理想呢？啊，一个没有体力的人怎么带着一群学生周游列国14年呢？一个不会驾车啊，不会射箭的人怎么在陈蔡之间断粮7天还能去弹琴呢？孔子的力量不只是思想的，他的身体啊，他的武艺，他的生命力都是他思想的一部分。一个1.92米会射箭会驾车的孔子才是完整的孔子。他不是文弱书生，他是文武双全的猛人。那后世呢把他画成那样啊，不是因为他不猛，是因为猛不符合帝王的需要，不符合统治的需要啊，不符合集权者的需要。那帝王呢需要一个听话的孔子，一个温柔的孔子啊，一个只讲道德不讲武力的孔子。但孔子他不是那样的啊，孔子说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句话不是一个文弱书生说出来的，这句话是一个1.92米会射箭会驾车的山东大汉说出来的。他告诉你说，我讲人但我不是好欺负的啊，这个善良中带着锋芒，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所以下次如果我们再看到孔子的画像啊，就要想到啊，那不是一个完全的真正的孔子的画像。真正的孔子1.92米啊，会射箭会驾车，力能扛鼎啊，周游列国14年，断粮7天还能弹琴唱歌。我们管这样的孔子啊才叫真孔子。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聊完了孔子啊，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汤显祖啊。那这个其实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聊到过汤显祖啊，他的人生，他的这个牡丹亭。那今天呢，我们再来这个详细的说一说啊。这汤显祖写下这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时候啊，这句话这个真的是当小苏练起来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是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我们常常啊会把这句话啊用在很多的场合，情人之间啊，这个说着情话的时候啊，这个经常会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呢、啊。那他汤显祖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呢，已经快50岁了。那他在遂昌呢做知县，白天呢审案子啊，这个催赋税、修学堂，晚上回到书房，回到家中呢，摊开稿纸就写杜丽娘和这个柳梦梅的故事。他写的呢缠绵悱恻啊，写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写一个女子为了一场梦相思而死啊，又为了一段情死而复生。他写尽了这个人世间最深的情，但是他自己的日子呢，其实过得并不好啊。汤显祖呢是个硬骨头。

骨头硬的人呢，在官场注定是混不下去的。他34岁才考中进士啊，这一段我们之前特别说过，那不是他没有才学，不是他之前啊一直考不上，是有人不想让他考上。他年轻时呢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才子了，那当朝的首辅张居正呢想要拉拢他啊，让自己的儿子跟汤显祖结交，暗示只要他肯啊站队站到他这边，功名是唾手可得。但是汤显祖拒绝了，他一年考了2次，2次都没中啊，因为张居正不让他中。那第三次呢，张居正死了，他才终于考上了。有人替他感到可惜啊，说你要早点啊，低个头啊，当年就是服个软儿啊，那早就飞黄腾达了。汤显祖呢，不回答，不说话。那考上进士之后呢，他也没有学会圆滑，他在南京做官啊，上了一道论府城科成书啊，就是把当时的这个首府申时行和一批权臣呢挨个的骂了一遍。这个奏书递上去之后，万历皇帝可想而知啊，是震怒啊，就把他贬到了广东徐闻。那个地方在当时呢是瘴气横生的蛮荒之地，在那儿呢就等于流放啊。他在徐闻待了几年，又调到浙江遂昌做知县。在遂昌呢，他是个好官，他修学堂啊，劝农桑啊，放囚犯回家过年，把欺压百姓的豪绅呢抓起来打板子啊。老百姓叫他汤青天，但是他不快乐，他知道自己做得再好也只是一个县令，他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那他是想改变这个烂透了的朝堂，但他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呢只能在巴掌大的县城里呢做点小事啊。

那最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不干了。49岁那一年呢，他辞官回乡，朝廷呢给他升了官，让他去浙江啊做这个按察司啊佥事，但是他推辞了。他又让他到别的地方呢去做官，他又推辞了。他回到江西临川老家呢，就盖了一座小楼，取名叫玉明堂。从此呢就开始闭门写戏。他这一走呢，就等于把自己一辈子的仕途梦亲手掐断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哈，他写出来的东西比他当官做成的事要活得久得多。牡丹亭里呢写的是一个情字啊，杜丽娘是太守的女儿，年方28，被关在深闺里读书。那有一天呢，她偷偷地溜到后花园，看见满园春色，忽然觉得自己的青春呐、被白白地浪费了。她做了一场梦，梦里遇见了一个书生，两个人在牡丹亭畔呢相会。醒来之后呢，她相思成疾，一病不起，最后竟因为情而死。死后3年呢，他的魂魄就找到了那个书生柳梦梅，那又让这个柳梦梅呢掘开自己的坟墓，死而复生啊。这个牡丹亭呢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今天看来呢好像很简单啊，但是在明代它是一颗炸弹。明代是理学盛行的时代，礼教呢压得人喘不过气，尤其是女人。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举动，等于是在说一个人可以为了爱啊突破生死的界限，突破礼教的这种枷锁啊。这种观念在那个年代是极其危险的，也是极其动人的。那汤显祖写杜丽娘，其实写的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也在写他自己，一个被现实按在地上啊摩擦了一辈子的人，心里还留着一点不肯熄灭的火。他对情的信仰和他对理想的信仰是同一种东西。他相信呢，人可以为了一件啊这个值得的事不顾一切。那杜丽娘呢，为情而死，她为啊理想而穷。她穷到什么程度呢？哈，这个辞官之后呢，她没有俸禄，也没有田产，全靠写戏和这个朋友的接济来过日子。她写《牡丹亭》的时候呢，家里经常是揭不开锅的。他有一个朋友叫帅基，那经常给他送米送钱。帅基死后呢，汤显祖写了一篇祭文，哭得非常的伤心。他不是哭朋友去世了，他是哭那个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拉他一把的人再也没有了。他晚年的时候呢，这个身体是很差的，肺病啊、胃病、风湿啊，这个种种的病痛在折磨着他，疼得他呢经常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啊，这个无衰且病，不复能有所为，就说我老了病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但他还是坚持在写。他写南柯记啊，写邯郸记，把人生呢比作一场啊梦，梦醒了什么都空了。这两部戏呢跟牡丹亭合称为临川四梦啊，都是他在这种贫困疾病啊这种啊叠加当中写出来的。他写情啊是因为现实中呢他什么都改变不了，他改变不了朝堂的腐败啊，也改变不了百姓的疾苦，改变不了自己被排挤的命运。他唯一能改变的就是纸上的那个世界啊，在那个世界里呢，杜丽娘可以死而复生啊，柳梦梅可以金榜题名，坏人可以受到惩罚，好人可以终成眷属。他在现实里得不到的公平在戏里得到了，他在现实里够不到的这种理想在戏里实现了啊。这不是逃避，这是一种更深的抗争。他用一支笔给自己呢这个造了一个啊，创造了一个可以活下来的这种世界啊，在精神的层面。那汤显祖最后是活到了66岁，他走的时候是很安静的。他死之后呢，这个牡丹亭就成了中国戏曲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后人把它跟西厢记并列啊，说西厢记时牡丹记情。
但很少有人知道哈，写这个情字的人，自己的一生呢，都在为志啊，为这个，励志的志这个字在受苦。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啊，是没有在仕途上做出大事啊。嗯，他其实最想做的本心啊，本来不是写戏，是治国平天下，但他偏偏在这条路上走不通啊，被贬、被排挤、被迫啊，穷困潦倒。他这个退到自己的书房里，拿起笔写下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然后把一辈子的委屈啊、不甘心、理想和信念，全都放进了杜丽娘那一句啊：“可知我长一生，爱好是天然的啊。”一个人呢，其实可以穷，可以病啊，可以被人排挤一辈子。但只要他心里还有一样不肯低头的东西，他就没有输。汤显祖呢，输了官场啊，输了富贵，输了一个读书人，该有的一切的体面，但他赢了一样东西啊，他替所有被现实打败的人造了一个可以做梦的地方。那个梦呢，就是牡丹亭。啊，这就是汤显祖。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很多的这个人啊，包括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天工开物》的作者啊，宋应星啊，他们这些文人会发现，其实都是啊，这个在要么在科举的道路上遭遇了坎坷啊，要么在做官的途中，在仕途之中呢啊，发现自己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啊，那最后呢，这个叫啊，要么是啊弃考从文，要么就是啊这个弃官从文，那从而呢哈，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当初的那一种啊。选择，到千百年之后啊，我们能够可以享受到啊这样的精神的大餐，让我们后人啊，很多人很多的文人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命。

运虽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命运多舛啊。那最后在这种生活的种种的不如意之下，诞生了啊这个非常非常棒的文学作品。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荣门书局呢就到这里啊。这个明天就是十一小长假了，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国庆快乐。好，我们照常在歌声当中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世上。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2: 作家聂
0: 列作品历时数年，追寻着杜甫的足迹，漫游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深入考察杜甫一生宦游行旅的山川城郭、遗址旧迹，从地理角度切入，借助田野调查、诗文解读等方式，以杜甫的人生际遇为线索，解历史、正地理，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诗圣的日常生活、文学创作和起伏跌宕的命运。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想给一个诗人敬酒，这是诗人作家聂作平在《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一书中的第一句话。这杯酒啊，敬的是非常动人，也很感人。我们在阅读中呢，可以切实感受到作者对诗圣的敬意。正是这句朴实的话语，开启了作者长达七年寻迹诗圣杜甫人生地理的行旅，为我们呈现了一部与众不同的诗圣的传记。《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这部书呢，全书分成了12章，作者呢用黄土、少年、放荡、朝野、行役、暗香、剑南、曲中等12个篇章，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诗圣杜甫的生活日常、诗歌创作以及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从黄土到曲中，这12章每一章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用2个字来概括的，简明扼要地点出主旨。作者开篇呢，说自己呢得先去找适合给杜甫祭奠的酒，然后呢来开始整个行程。这趟意义非凡的旅程的起点选在了河南，杜甫呢就出生和长眠在这里。对杜甫一生中的许多经历，作者呢都是从杜甫的诗作中找到佐证的。杜甫居于长安城南的乡下，太子家令李晏来访，他写了一首五言古风《夏日李公见访》，表明是去邻居家借酒来招待客人的。天宝14载，杜甫反思自己在长安10年以资物生理，独齿是干叶，对自己这些年干叶深感耻辱。什么是干叶？就是把自己的诗文献给有权势或者是有名望的大人物，以引起他们的关注，并向官方来推荐自己。最终残酷的现实证明，杜甫这些干叶诗都白写了。那么杜甫后来又是怎样的人生境遇呢？杜甫家中，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入门闻嚎啕，幼子饥已足。想想杜甫的妻子寄居异地，当他冒着风雪赶往家中时，小儿子却活活饿死了。那社会上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诗人的杜甫，他的忧伤与悲愤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在诗中找到出口，而面对大敌当前，诗人杜甫呢也只能用诗歌来疗伤。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谁会想到此时漂泊流亡的杜甫依然在春望中来表达自己的家国情怀。作者在《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中用40多万字来追问杜甫的一生。在他看来，杜甫是不幸的，他在他的时代被冷落于诗坛一个小小的角落，半生漂泊，日暮穷途，贫苦疾病还有怀才不遇如影随形。 但是杜甫呢也是幸运的，在与时间和遗忘抗衡中，他的诗作成功地经受住了检验。在后人眼里，或许杜甫凄苦的面容模糊不清，但是他的作品所抵达的高度却清晰如斯。
1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2: 在《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通过杜甫的诗作去追寻杜甫行程的蛛丝马迹的所思所想。单单是开篇的一个《杜甫墓》，就写得曲折反复，引人入胜。也由此可以感受到杜甫当年漂泊辗转的不易。作者借助《唐代交通图考》这样的书籍以及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并亲自加以实地考察，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他否定了《两唐书》认为杜甫因为饥饿在暴饮暴食后猝死，他指出杜甫收受耒阳县令的馈赠后还回了两首诗，那么就足以证明杜甫是平安地离开了耒阳，所以呢，他肯定

0: 耒阳的杜甫墓只是一座衣冠冢，而河南偃师前杜楼的杜甫墓地，在作者看来才是杜甫最终的安息地，这儿安葬的是杜甫的遗骸。作者的理由是，其一，这里是杜甫家族墓地所在地，他的先祖杜预、杜审言都长眠在这里；其二是从唐以来的有关文献的记载，杜甫墓在偃师首阳山前。作者在每一章的篇首呢，都引用杜甫的一句诗和外国诗人的一句诗，作为对本章的引子。通过作者的旅途考察，我们得以一一梳理诗圣杜甫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在开篇的第一章《黄土》中，作者探查的是杜甫最终的归宿，杜甫墓的真伪。在第二章则探寻了杜甫的家族传承。通过这一章的探寻，我们不难发现，杜家世世代代确实是一个奉儒守官、畏罪夙夜的家族。可以说，老杜家原本公侯迭出的盛况，只是到了杜甫这一辈，算是走到了穷途末路。但即使是杜甫家族的官越做越小，但无论如何，他始终是统治阶级的一员，而他的外公、母亲以及外婆的皇室血统，又使得杜甫更具强烈的家国情怀，总想着如何报效国家，如何忠君爱国，如何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残酷的落差，又使得杜甫的后半生都像一匹陷坑里的马，尽管大声嘶鸣，渴望远方与奔驰，眼前却永远都是无法逾越的坚韧之壁。另外啊，杜氏家族呢也不乏血性男儿，那么这些传统呢反映到杜甫身上，虽然他没有需要牺牲自己去了结的血亲之仇，但是杜甫对底层的感同身受，对民间疾苦的悲悯怜惜，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鸡蛋与石头的碰撞中，杜甫一定是站在鸡蛋这一面的不合时宜者。同时呢，这老杜家还有立功与立言的传统，那这同样会影响着杜甫。他无法像自己祖上那样建功立业，那么他就选择立言，唯有诗歌是他人生的最后底牌。依凭诗歌，杜甫度过了自己悲心交集的一生，也依凭着诗歌，我们才能走进杜甫跌宕人生的诗圣的封神之路。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书中的第三章进入到了杜甫的少年时代，19岁的杜甫在江南巡游，前辈朋友们的认可和夸赞让他踌躇满志，少年轻狂却没有带来考试的好运。几年后第一次落榜，开启了他的夕照漫游的序幕，这也是杜甫一生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他称之为放荡夕照间，裘马颇轻狂。到了30岁，杜甫结束了历时5年的漫游，回到故乡河南，在首阳山下成家立业，住世而居。书中作者这样写道，这个30岁的男人好像要以这种极具仪式感的行动，向世人也向自己表达一种愿景，30而立，我也要像元祖那样真正立起来。同时这起事件也是对于既往生活的一次小结，它意味着从少年时开始贯穿整个青春期的浪漫放荡结束了，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哀乐中年，重点是建功立业，是他后来总结的平生理想，那就是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书中的第四章放荡，浓墨重彩地写了杜甫和李白、高适的梁宋之游。这里呢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作者说这次好朋友之间的巡游中，李白是四川人，杜甫是河南人，高适是河北人，加上其他人天南地北的口音， 他们到底是如何通畅的

0: 交流呢？这个知识点很有意思。自古以来，为了方便分居各地的民众交流，朝廷呢都在推行共同语，这相当于咱们今天的普通话。夏商呢称为夏语，周秦汉称为雅言，南北及隋唐呢称为正音，明清称之为官话。我们今天使用的普通话呢，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通用语。那么古代的四种普通话用的标准音叫做洛阳读书音，这就是洛阳太学里教学采用的标准音。三位伟大诗人壮游之后，天各一方，李白杜甫未再相逢，只有杜甫高适在垂垂老矣时在蜀中相见，只是彼时时光不在，只有满满的回忆可以下酒了。安史之乱之后，杜甫的生活呢是每况愈下，乱世当道，寻常生活的安稳已经非常奢侈。杜甫带着一大家子辗转求活，一直到辞世，终生不得志。但是立言的梦想成为现实，在他死后，他的作品流传千古。作者说，每一位优秀的诗人都用他们的作品为后世留下他们的肖像，这肖像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比如李白，他的作品让人觉得他是骨骼清奇，举止飘逸；而杜甫则用一系列忧国忧民的作品和沉郁顿挫的诗风，为后人留下的印象或许是清瘦忧郁，一如他在杜甫草堂里的夜余山的铜像那样，似乎每一道皱纹里都潜伏着过多的风霜和困苦。在书中的《行义剑南》三章，书写了安史之乱中杜甫的艰难生活。入蜀后六年时间，尽管也算是杜甫家人一生中最安稳的幸福岁月，但是从杜甫辞别成都之际所写的《去蜀》不难看出，良缘虽好终是他乡，锦城虽乐无以忘乡。在梓州和成都等地的闲适生活中，杜甫仍然无比渴望回到北方。北方既是京师所在，也是桑梓之地，所以即便远在蜀地，他心里牵挂的还是北返，有朝一日回到关中或者河南。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带着一大家子人开始了人生最后的漂泊，这也是书中第十二章所写的曲终。在湖湘漂泊的路上，杜甫寻友不遇，又闻听友人辞世的噩耗，悲痛不已。几经辗转之后，应该是公元770年，杜甫下决心告别南方，他万念俱灰，想回到家乡。面对洞庭湖，他写下了风急舟中，扶枕抒怀36韵，奉承湖南亲友。然后也许过了数十天或者10天半个月，多病多难老病无医的诗人，在洞庭湖靠近岳阳的某一片水域上溘然长逝，从此不再有疾病漂泊，也不再有冷眼和心酸。无论是治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还是招扣富儿门目随肥马尘的残酷现实，都在那一刻化作诗行浇筑的记忆。 这记忆是一瞬，也是一生。

0: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有人说，诗圣是在漂泊中诞生的。杜甫一生漂泊，一生写诗。从七岁开口咏凤凰，到他的绝笔诗《风急舟中》，扶枕抒怀三十六韵，奉承湖南亲友。不论是旅食长安十年，还是潼关失守后的逃难之旅，不论是带着家小辗转于西秦岭的千山万壑，还是如浮萍般流入湖湘时，都没有停止写诗。这些诗构成了杜甫的生命符号，也成就诗圣的千古美名。
2: 通过阅读这样的一本书，作者带着我们跟随着杜甫的脚步行走探索，诗人在那时那刻的感叹让我们沉吟良久。理解杜甫的苦，才能理解杜甫的难，才更能体会诗圣的伟大。杜甫青年时的裘马轻狂，困居长安的乞食富儿门，晚年的依赖救助是有其原因的。杜甫前半生衣食无忧，主要靠的是父亲杜贤的收入。杜贤曾任兖州司马，这是一个正五品下的官职。杜贤去世之后，杜甫失去依靠，生活水准一落千丈。他四处漂泊，使得他与社会底层接触的多了起来，他的诗歌也由此脱离了前期望月那种意气昂扬，而转为沉郁顿挫。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杜甫，作者在书中还手绘了五幅杜甫出行的路线图，使我们对杜甫早年的壮游和晚年的漂泊一目了然。作者循着这些路线图，按照杜甫的人生历程一一走下去，串联起一个鲜活的诗人形象。对于杜甫诗中提到的明确的地址地标，作者呢总会给出非常细致的考察，在对应作品进行挖掘。比如作者考察了《石壕吏役》诗中的石壕村，石壕村坐落于两山之间的沟谷里，几经周折竟然找到了杜甫借宿的窑洞，隐藏在住家后院的平房内，已半塌废弃不用。我们因为作者的实地考察，再读这首诗就能体会老翁逾墙走的仓促和不易。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确实用如此很有特点的讲述拉近了古人和我们的距离。古人说，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看不得杜诗，其意义正在这里。杜甫之所以伟大，与他紧密接触社会底层，深刻理解百姓的痛苦和心酸是离不开的。杜甫的继承与创新是有目共睹的，但脱离人民也就不成其为诗圣。正如作者所说，诗圣之圣，除了胜在高明的文字之外，更胜在这种悲悯的圣人心。杜甫自己命运多舛，前途未卜，却仍然固执地担忧国家，担忧天下苍生，更担忧朋友和家人。杜甫生

0: 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短短的59年中，他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人生苦难。在他一生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他不顾自身，心系最底层劳苦人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穷年忧梨园，即使肯杀身，无愧于诗圣的称号。回看杜甫这一生，他最大的成就当然就是他1405篇诗作，其中100余篇作品都是千古流传的佳作。杜甫创沉郁顿挫之诗风先河，他的律诗水平更是继往开来，集先贤之大成。其中春夜喜雨登高的律诗境界和水平不仅空前，甚至可以说是绝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一书。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隋文廷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能够让欧阳修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已经问世，从百姓到公主都争相背诵，又是什么样的

0: 在上期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来到安徽滁州的狼牙山，寻找文中描写的风景，体会到了醉翁在山水之间的乐趣，也感受到了这篇散文对狼牙山的深远影响。《醉翁亭记》是欧阳修在滁州任知州期间所作，那么《醉翁亭》究竟因何而建？这个亭子又有什么独特之处，能够让欧阳修写下《醉翁亭记》？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孝一老师一起，继续在滁州狼牙山的旅行，解锁《醉翁亭》的奥秘。
1: 同学们，咱们昨天的旅程当中啊，带着大家在这个狼牙山里寻找到了《醉翁亭记》中的蛛丝马迹，但是大家最大的心愿还没有完成，就是要去这个醉翁亭。现在我们身后这个叫醉翁潭，那就应该离醉翁亭不远了吧？
2: 是是，看着这醉翁潭啊，就想到醉翁亭了。
1: 对，
2: 我们跟着醉翁亭记，怎么能不看醉翁亭呢？大家说对不对？咱们除了要去醉翁亭啊，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件相传是欧阳修亲手触摸过的东西，大家好奇不好奇啊？
3: 好奇。
1: 那我们今天就继续
3: 跟着书本去旅行，
1: 我们出发啦！走
2: 走。哎呀，这里风景是真不错啊！啊，一片竹林啊，绿绿葱葱啊，
1: 还有溪水呢，这叫什么？
2: 见闻水声潺潺，泻出于
3: 两峰之间者，
2: 是什么泉水啊？
3: 酿泉。
2: 这个酿泉啊，就在我们前头。哦，
1: 离得不远了。在这儿呢。
2: 原来在这里哈、泉水在这里。
1: 找到了。
2: 这两个什么字啊，看看。
4: 让泉。
2: 哎，让泉。对，欧阳修写的是酿泉，我们知道。实际上醉翁亭记啊，它里面这个泉水的名字有两个版本。当年苏东坡啊写的那个碑啊，他就写的是让泉。所以一直有两个版本并存的。这个是清代人，
1: 对，
2: 清代人立的，王自奎。这个人是康熙23年啊，他当时是滁州的知州。那么也怀念欧阳修啊，这个崇尚醉翁亭呀、就找了这么一个泉眼。这个泉水呢，应该也不是欧阳修当年所看见的那个泉水，但这个没关系，我觉得也说明醉翁亭记这篇文章影响特别大。
1: 是的，
2: 大家很神往嘛，儒家本来就非常讲究温良恭俭让，非常恭谦礼让，所以这个泉水呢背后也赋予了一些这个道德的意义啊，美德的意义。
0: 听着涓涓溪流的声音，欣赏着眼前的美景，让人感受到了文章中的怡然自得。书本旅行团从让泉往前走，20-30米过后，醉翁亭三个字出现在了眼前。
2: 醉翁亭到了，醉翁亭到了。
1: 这么大吗？
2: 对，醉翁亭原来只是一个小亭子啊，但是后人呢就把它墙围起来了，这样有一个像院子一样的。其实里面除了醉翁亭还有一些其他建筑，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对对对，
1: 去看看。亭
2: 翼然啊，这个不是醉翁亭里的句子吗？
1: 是，但是亭在哪儿呢？
2: 来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
1: 看来方老师早知道了。
2: 对，你们看这个角度，是不是看到亭的一角翘起来，像鸟的翅膀一样啊？这亭子像要飞起来一样，那种感觉。哎呀，中国古代的这个建筑真是精妙。
1: 没错，
2: 给欧阳修一写更精妙，
1: 对，更精妙，
2: 更精妙了，
1: 传神。咱们离近了看看。
2: 好好，走走走。哎，当心。
0: 这灵动翘起的一角已经让书本旅行团大为赞赏，那么大名鼎鼎的醉翁亭全貌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5: 看醉翁亭
1: 到了。哎呦，终于看到醉翁亭了。
2: 是
1: 吧，千呼万唤始出来。它这个亭子大家先观察一下，和你们想象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6: 更大，
1: 哎，而且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要豪华一点，
2: 是不是？壮观啊，
1: 壮观一点，漂亮一些，特别是两边的这个飞檐，
2: 有亭翼然，哎，这个翼啊像翅膀一样，就是说的四个角，

0: 是，当年欧阳修看到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吗？
1: 哦，这个亭子啊，其实是到清代的光绪七年，在前代基础上又重修的，四个角翘起来，它是采用了叫歇山顶式，这个是中国古代建筑中间常见的一种形式。
0: 在文章中其实有写，坐亭者谁啊？
2: 山之三至仙也。
0: 至仙，这个至仙究竟何人？
1: 好，至仙呢，首先他肯定是个和尚，对吧？狼牙山的一和尚，但是这和尚到底什么身份呢？其实史料里面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当时啊，就是欧阳修到滁州来以后呢，跟这个僧人的交往其实是还蛮密切的，就在咱们狼牙山上的狼牙寺。
3: 在欧阳修被贬谪到滁州的那段日子里，狼牙寺的僧人对欧阳修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寺里的慧觉方丈笃于儒学，经常与欧阳修一起畅谈，给当时心情郁结的欧阳修很大的宽慰，于是狼牙寺里的僧人变成了他的知交。为了让欧阳修在狼牙山上有一个休憩之地，狼牙寺的僧人主动为欧阳修修建起一座亭子。坐亭者谁？山之僧至仙也。明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在文章中，欧阳修自称为醉翁，这个称呼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
4: 欧阳修当时才39岁，为什么称自己为醉翁呢？
1: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0: 翁感觉好像70-80岁才称老翁嘛。
1: 对对对对对。中国古代的人啊，有名有字有号，对吧？对，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他就是到了滁州才自号醉翁的。我觉得呢，醉呢就是说他要借这个酒啊，哎，来消愁，就是消解他内心这种因贬谪而引起的不快，对不 对？那么这个翁呢，其实中国古代人呢，他总把自己往牢里面称啊，有这么一个习惯。我想他自称翁啊，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受了几重打击啊，亲离心政失败了，他自己个人品德又遭受别人攻击，贬到这里来，他一下子感觉自己啊，心理上有点苍老，苍颜白发，他自己写的嘛，可能外在形象上也有一些衰老的感觉，所以呢，就说醉翁醉翁。
0: 那么既然咱们文章中的后半部分都写到了哈，欧阳修在这里设宴款待众宾客，觥筹交错的样子，我们肯定要进去亭内感受一下呀。
1: 好啊，其实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惊喜。哎，我们不妨进去看看。
0: 太好了，
1: 好吧，
0: 是不是也有宴席呀？
1: 准备了一些东西招待大家。哎呀，
0: 我们是不是应该说谢太守？
2: 谢方太守。
1: 惭愧惭愧，没有什么东西。
0: 来
1: 来来来，
0: 哎呀，在这醉翁亭内哈，古有太守设宴，今有方老师设宴，咱们也觥筹交错，干一杯吧，好不好？以茶代酒
1: 啊，相聚醉翁亭不容易，来来来来来，
0: 苏丹旅行快乐，快乐！
1: 以茶代酒，满饮此杯吧。
0: 这是什么茶呀？
1: 味道怎么样？
0: 非常香，因为我刚才看到茶壶里的是菊花。
1: 这个就是滁州本地的菊花茶。非常清香。
0: 这也是当年欧阳修很喜欢喝的茶之一。
1: 对对对，欧阳修据说他非常喜欢喝菊花茶。
0: 大家其实捧着这个茶盏啊，就可以想象得到在醉翁亭内那一场宴席的那个热闹的景象。
1: 太守之宴的场景，其实咱们醉翁亭记里面是有写到的。
0: 是的，
1: 他说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然后山肴野蔬，杂然而前程。它有很多果品啊，可惜今天我们没有啊，所以我们就喝喝菊花茶，体验一下当年欧阳修醉翁亭设宴的那种感觉，那种氛围。
4: 老师，那么欧阳修很喜欢喝酒吗？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叫醉翁，
1: 他自己叫醉翁，应该是很能喝的吧？
0: 对。
1: 但是据我判断，这个欧阳修酒量其实不咋地。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他在《醉翁亭记》里面就是说，他说他饮少辄醉，喝了一点点就醉了，而年又最高，他推说自己年龄大，其实是不大能喝，所以酒量呢不怎么样。
0: 对，
1: 一般自号醉翁醉翁啊，什么酒量反而不怎么样。
0: 对，只是好这一口。
1: 是是是是。
3: 欧阳修为何自称为醉翁？他在题《滁州醉翁亭》一诗中透露了其中的秘密。40未为老，醉翁偶题篇， 最终一万物起复寂无年。字里行间看似借酒消愁，忘却万物才是他的本意。但是欧阳修虽然远离朝廷，报国之志难以施展，他却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在滁州任职期间，他深入百姓，体会民间生活，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深受百姓爱戴。同时，这里的生活也激发了欧阳修的文思与灵感，《醉翁亭记》就是最好的体现。
0: 《醉翁亭记》这一篇一经发表，可以说是轰动整个文坛，是广为流传的。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盛况？
1: 据说天下莫不传颂啊，为之纸贵。当时欧阳修这篇铭文刻成了碑以后啊，大家纷纷去拓印啊，簪子都不够用，因为要簪子垫在上面，然后敲嘛，这个拓。结果和尚只能把自己睡觉的那个簪子啊贡献出来，供大家拓片。
0: 对，
1: 然后拓成这个拓片以后啊。作为一个礼物可以送人，特别是往来滁州的商贾，他遇到关卡的时候，说把这个拓片送给那个官员，守关的官员，可以免税呀、
0: 哦，还有抵税的作用。老师，
1: 哎，你说，
0: 是去清平乐女的公主，她也被《醉翁亭记》。那当时的孩子跟我们一样也要背《醉翁亭记》吗？
1: 这问题问得好、
0: 啊。估计不是要背，而是抢着背。
1: 皇宫里头啊、皇家都要背、那么老百姓也背，这个叫天下莫不传颂啊。
0: 是。
1: 所以这个正说明了《醉翁亭记》一问世以后，它的影响力之大。可以说啊，《醉翁亭记》使这座醉翁亭成为一座有文化的亭子。咱们造一个亭子，比如说醉翁亭，这个亭子过多年如果它不在了、那么怎么知道有这个亭子存在过呢？古人就要写一篇记，能够使这个地方长久的留存下来。所以古人说啊，记这种文体就是所以志不忘也。放在那里，你看到这个记的，你就不会忘记这个地方曾经有过这么一座亭子。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
0: 对，
1: 当他喝醉了，他能够和当地滁州的老百姓啊一起快乐，与民同乐，这个就是醉能同其乐。醒来了以后呢，只有他欧阳修能够把这种快乐，把醉翁亭，把太守宴的这个盛况啊，用文字非常漂亮的文字记录下来。
0: 就等于说他与众人之不同。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文化自信。
0: 没错，确实是这样。
3: 在欧阳修的治理之下，滁州百姓安居乐业，年丰物富，欧阳修对此深感欣慰，这也是他的心情一天天好转的重要原因。同学们坐在醉翁亭之中，喝着当年欧阳修喜欢的菊花茶，听方老师讲述关于《醉翁亭记》的故事，也如文中一般，众宾欢也。那么，方老师说的那个相传是欧阳修亲手触摸过的东西，会是什么呢？它又在哪里呢？
1: 咱们要看的相传是欧阳修触摸过的东西啊，就在这里，就在这个院子里。
4: 老师，
1: 你们看，
4: 石头吗？
0: 石头，
1: 石头。
0: 欧阳修，
1: 欧阳修手指梅、
0: 那是什么？
4: 是这个梅树、
0: 对了，
1: 它要等春天初春的时候才开花，一般现在是阳历二月啊、这个农历正月的时候。开花了，
0: 春来到了，
1: 真是漂亮。对对对对对。那欧阳修他为什么要种植梅花呢？他不是受到那个保守派的攻击，对吧？受到种种攻击才被贬官到这里。那他要表明自己的高洁，要表明自己的清白。我的人格是高尚的，我对朝廷是忠诚的，我对百姓是负责任的。所以呢，他就种这棵梅树啊。梅树有什么特点？凌寒独自开，对吧？傲霜斗雪，啊，不和群芳争春，这个都是说明梅树很高洁的。那么欧阳修特意来种这么一棵树，可以说是用意深刻呀。
3: 醉翁亭边上的这棵梅树，究竟是否为欧阳修亲手栽种，已无从考证。但是有关醉翁亭畔欧阳修手植梅之说，在南宋时期就有记载。欧亭犹在望，梅萼自芬芳，地以人为重，花为植者香。欧阳修在滁州不仅仅留下了一座亭子和一棵梅树的故事，还有突出的政绩以及深厚的情感，所以 当欧阳修离开滁州的

0: 时候，据说百姓倾城相送。
1: 庆历八年的时候，欧阳修要离开滁州到扬州去做知州了，内心很舍不得，他写了一首诗叫别滁，他说我亦且如长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我不是醉翁吗？我就像平常那样喝醉了，我也不要听那个音乐啊奏离别之歌呀，啊，我把自己灌醉了。那个时候他真是舍不得离开滁州。在宋仁宗的这个至和嘉佑年间，那个时候他离开滁州已经整整十年了啊，十年左右了。那么他呢就写了一首诗回忆滁州的幽谷，他不是在那里种了很多花吗？他说主人不觉悲华发，野老犹能说醉翁。年华渐长啊，头发都白了，但是他想象滁州人民十年以后还能说到他，还能说起他，还能感念他当时在滁州的这个政绩功绩啊，这个是十年以后。所以他对于滁州这个非常艰苦的条件，但是念念不忘当年，还念念不忘，所以他这是对滁州的真感情。
2: 所以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回响就是现在滁州人民甚至全国人民都是一直在怀念，
1: 对对对，
2: 并且感恩。
1: 对，说到滁州恐怕第一个文化名人就想到欧阳修。说到欧阳修，第一个就想到他的人生转折点，他最伟大的作品的创作地，
2: 对，
1: 就是滁州。嗯，
3: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4: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3: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4: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战场上受到攻击的飞行员为何会像变魔术一般飞出座舱？杳无人烟的大漠中，空军上校为何会向人体的极限发起挑战？飞机弹射座椅是如何诞生的？解码科技史，弹射求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工程师为了降低飞行员在战场上的高死亡率，对弹射座椅展开了研究。由于压缩空气能够提供的动力有限，火药被选用作为新一代弹射座椅的动力来源。面对着火药动力的未知恐惧，一位马丁贝克公司的工程装配员本纳德·林奇挺身而出，完成了30余次逼近人体承受极限的测试。不过，人们此时仍旧心存质疑，弹射座椅真的能够在关键时刻保护飞行员吗？1949年5月30日，一架测试中的飞机突然出现故障，弹射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将飞行员震晕了过去。然而幸运的是，在晕厥的瞬间，飞行员立刻回过神来，他解开安全带，正脱开弹射座椅，打开伞锁。尽管在落地时飞行员的肩膀受到了一些损伤，他最终还是依靠弹射座椅保住了生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郁嘉副研究员将带您认识火药弹射座椅。
15: 第一代的弹道式弹射座椅，现在的这个先进的弹射座椅的基本结构与它是类似的，它主要分为椅盆、椅背和头靠伞箱三大部分。那除此之外呢，这弹射座椅呢还带有一个动力系统。那么作为第一代弹道式弹射座椅来说呢，它的动力系统呢是座椅背后的一个弹射弹。那么当飞行员按动弹射手柄时，那么底部这个弹射弹底部的火药爆燃，带动这个弹射弹将整个弹射座椅带离这个飞机，实现弹射。
10: 然而面对着快速发展的飞机，研发弹射座椅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停止。1947年10月14日，美国空军上尉查尔斯·耶格驾驶 X1 型飞机首次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如何能够让飞行员从这种速度更快甚至超出音速的飞机上弹射逃生，成为了很多工程师的难题。
1: 进入到了超音速飞行的时代，马丁贝克公司设计的弹射座椅还能够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吗？谁也不敢这么去说，因为飞机速度太快了。那么当你弹射出舱的时候，谁也不敢保证飞机的尾翼会不会还是一头撞上来。这么一来的话，飞行员的生命根本就无法得以保全。而且当飞行员出舱之后，他面对的是什么呢？面对的是超过音速的气流啊。这个时候人会不会以高速撞上一堵墙的结果，最后变成一滩血肉模糊的肉饼呢？ 没有人能保证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但是大家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在这种

0: 这种情况之下，飞行员是根本不可能存活下来的。那么此时此刻，就有人开始开动自己的脑筋了，脑洞大开的时代来临了。既然向上弹射很危险，我们干嘛不向下弹射呢？所以在美国 F-104 战斗机上，飞行员的弹射不是从舱盖当中向上走的，而是从机头下面的一个洞里砰给弹射下去的，这就是向下弹射座椅。貌似似乎很聪明很天才的解决了撞到尾翼上等诸多问题，但是新问题谁来给解答一下呢？飞机不可能永远是在10000多米的高空飞行啊，倘若说它是要快落地的时候，或者说是另外一种情况，飞机出现了故障，急速的下降，在此时此刻飞行员没办法了，必须要逃生，难道说距地面180米的时候还让它向下弹射呀？那不就直接像一枚炮弹一样砸在地上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用多说呀。
1: 美国王牌测试飞行员艾文·金施洛曾在低空驾驶 F-104 星式战斗机时因向下弹射而送命。据统计，至少有20位空军飞行员在同样的情况下牺牲。尝尽苦头的美军终于停止了向下弹射的想法。究竟采用什么办法才能够解决超音速时的快速弹射呢？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此时，一项来自于同时代的新发明为新一代弹射座椅的诞生提供了灵感，这就是火箭推进器。它与第一代弹道式弹射座椅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2: 为了进一步提高弹射座椅的一个弹射的轨迹和它的救生性能，那么在第一代弹道式弹射座椅的基础上呢，在座椅的底部和它座椅后面的两侧呢，都加装了火箭发动机。那么当弹射启动以后呢，一级动力将座椅带离座舱以后呢，这个火箭发动机点火，然后将座椅继续往更高的这个高度去推动，那么使整个座椅的一个弹射轨迹能够更高，这样的提高了它的一个低空的救生性能。那么这就是我们火箭弹射座椅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工作原理。
1: 利用火箭弹射座椅推离开飞机只是第一步，没有人知道飞行员在撞上强大的气流后是否还能安全降落。因此，尽管充满着危险，在火箭弹射座椅应用前，仍然需要进行极限测试。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处废弃导弹基地中，一位美国空军生理研究员铺设了一条2000米长的轨道，并以原本导弹试验的轨道车作为基础，制造了一台利用火箭喷射器进行驱动的火箭车。随着喷射器点火，火箭车瞬间加速到时速240千米，眼看快要驶离轨道的尽头，在急刹车的瞬间，84千克重的假人身上承受了大约30倍重力加速度。这次测试直接打破了原先马丁贝克公司所提出的18倍重力加速度极限。
0: 假人没有受什么大的伤害，但是并不能说真人上去就万无一失了。假人毕竟是假的，它没有我们的骨骼，也没有我们的内脏，无法完全真实地模拟出人体在那种情况之下所承受的各种压力。哪怕它再没有外伤，谁敢保证会不会我们的肉体凡胎出现内伤呢？只有进行真人测试，我们才能够得出来这个东西到底安全不安全。不通过极限测试，保障飞行员的安全就根本是一句空话。但是您也看到了，谁敢上去啊？这不就是玩命吗？不过在这种时刻啊，志愿者还真的诞生了，但他再不是前面我们所说的林奇那样的一个普通人了，而是什么呢？而是主导测试工作的生理研究员。他认为呢，这项工作呀非他莫属，只有他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才能给今后所有的飞行员提供一个安全保证。他对别人说，只有我在亲自进行人体极限测试后写出来的报告才足够准确。这个疯狂的研究员是谁呢？他叫做约翰·保罗·斯塔普。

0: 约翰·保罗·斯塔普原本是个火热的巴西少年，12岁移民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攻读英语专业，原本与飞机相关领域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大学期间的一次意外事件，却使年轻的斯塔普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规划。原来，他的表弟遭受火灾，全身严重烧伤，最终不治身亡。目睹表弟重伤而死的过程，斯塔普难掩心中的悲痛。从这个时候起，他便将拯救生命作为了自己一生的使命。1944年，医学博士毕业的斯塔普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成为了一名军医。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调入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成为了空军生理研究项目的专职研究员。
1: 斯塔普这个人呢，在工作当中真的是极具冒险精神，用我们的话说呢，那就是干活真的特别的玩命。比如说呢，1946年的时候，美国曾经在 B-17 轰炸机上进行过一个测试，这个测试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当飞机到达平流层的时候啊，可能飞行员会出现种种不适。什么是平流层呢？大概就是指10到50公里的这个高空，飞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因为空气特别的稀薄，同时压力降低，那么很有可能血液当中的氮呢就会无法释放，变成一个一个气泡，有点类似于潜水病吧。在这种情况之下，飞行员除了种种身体不适之外，还很有可能出现认知障碍，长时间持续在这种环境下的话，那么有可能导致飞行员死亡。所以呢，当时人们就希望啊，找到可以迅速解决这种隐患的方式，因此就展开了一次测试。在整个测试期间呢，斯塔普没有携带任何保护装置的情况之下，飞行了60多个小时，最终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让所有执行平流层飞行任务的飞行员呢，在飞行之前先吸上半个小时的纯氧，就可以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斯塔普真的是工作的时候太玩命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精神，所以啊，美国军方也很支持他在新型弹射座椅当中要亲身进行测试的这个要求。这样一来，斯塔普就要成为新型弹射座椅的第一个体验者了。
0: 1947年末，火箭弹射座椅已经进行了大半年的测试，斯塔普认为准备工作早已做得足够充分，时机已到，他向上级建议进行人体试验，并由自己亲自担任试验对象。上级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斯塔普先生进行一些低速试验，乘坐只有一个推进器的火箭车，在刹车时仅仅产生10倍的重力加速度。然而斯塔普却认为，在18倍重力加速度以内进行测试，与教科书上得到的结论相同，没有任何意义。于是第二天一早，斯塔普就趁其他研究人员不注意，偷偷给火箭车增加了2个推进器，然后毫不犹豫地坐在了火箭车的座位上。
1: 试验开始的时候，其他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斯塔普啊偷偷的给火箭车增加了动力，已经不是原来设定的10倍重力加速度了，而是变成了35倍。所以啊，当火箭车达到这个速度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家伙疯了，设备出问题了是吗？当火箭车猛地停到那儿的时候，大家才反应过来，赶紧去看看吧，估计这哥们儿已经不在了。可没想到等大家冲过去打开舱门的时候，发现这个斯塔普看起来好像挺正常的哈，也没有受什么伤，而且还笑着对大家招了招手。这不太可能吧，这么高的重力加速度的情况之下，人怎么可能坚持下来，对不对？要不然就是斯塔普的身体构造跟我们常人不一样。总而言之吧，在众人的质疑声当中啊，大家发现斯塔普确实是没受什么样的伤。哎，这才让大家开始想到了，是不是当年马丁贝克公司所说的人只能承受18个重力加速度这话有点问题啊？也许瞬间我们可以承受更高。那么这个极值到底是多少呢？

0: 1954年，斯塔普参与了一次历史上非常知名的测试。在这个测试当中，火箭车的速度可以达到几乎每小时1010千米，这几乎都是我们现在高铁最高速度的3倍呀！重力加速度的值更是达到了46.2个G。这是当时人们已知的能够承受范围的2倍还要多，同时呢，它还要在一滩水的面前进行紧急刹车。这么高的速度，紧急刹车，人就是飞不出去，是不是也会被自己捆缚装置活活的给勒死呢？所以，别人抱有怀疑的时候，斯塔普也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据说，当时啊，有一个同事为了缓和斯塔普的情绪，给他递上来了一个甜甜圈，但是斯塔普却拒绝了，并说出了一句啊让人印象深刻的所谓的遗言：胃里的食物会影响解剖。
1: 3、2、1，发射。火箭车启动，斯塔普在5秒内就已经接近音速。在停止的瞬间，火箭车产生了恐怖的46.2倍重力加速度。随着火箭车在水中骤停，周围的工作人员冲向斯塔普。在人体不可能承受的加速度面前，他们心里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奇迹能够降临在斯塔普的身上。当他们看到仍然被牢牢固定在火箭车上的斯塔普，心里的紧张化为了喜悦。斯塔普坚持到了最后。尽管在巨大的伤害中，斯塔普视网膜脱落，眼球血管爆裂，肋骨折断，多处软组织挫伤，还掉了几颗牙齿，然而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甚至还打趣说道：我可能需要一只手杖和一条导盲犬。
0: 斯塔普的同伴当中啊，有不少人也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毕竟我们早就有过数值，人体在弹射座椅弹射的情况之下，能够承受的最大过载，也就是重力加速度，应该就是18个G上下。但是他却创造了46.2G 的一个记录。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玩命，还是在寻求这种冒险给他带来巨大的快乐？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呢，斯塔普一次又一次疯狂的测试呢，可以说完全符合他当年对自己的一个人生设定，那就是拯救生命。通过这种方式啊，他可以真正的让这个安全座椅在超音速的情况之下，面对空中陡然降速，飞行员还可以承受，并且他证明了弹射座椅的安全性。在这种前提之下啊，哪怕是我们紧急逃生，飞行员也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也许他是疯狂的，也许他的骨子里就是具备冒险精神。但是想问一句，如果把我们搁在那个位置上，我们敢坐上那样奔驰而去的火箭车吗？
1: 1955年2月26日，一位名叫乔治·史密斯的测试飞行员，在驾驶新的超级军刀喷射机试飞时，控制系统失灵，飞机向地面冲去。史密斯在时速1250千米的情况下拉动弹射座椅开关，瞬间减速产生的力量达到了重力加速度的40倍左右，与斯塔普接近。尽管压力的骤降使飞行员全身肿胀，然而弹射座椅在不到3秒的时间内拯救了史密斯的生命。他的经历无疑是对弹射座椅、对约翰斯塔普奋不顾身测试的最好证明。不过此时弹射座椅的发展依然称不上完善，研究人员发现，飞机在慢速低飞的状态下，飞行员弹射成功的概率反而会降低。原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要对抗重力向上弹射，还要抵消飞机下沉的加速度。为此，人们提出了一种零零弹射的概念。
2: 人灵弹射的概念呢，就是基于提高弹射座椅

0: 低空救援性能为出发点来提出的。那么第一代弹道式弹射座椅呢，虽然解决了高速情况下飞行员的应急离机的问题，但由于它的弹射弹作为弹射座椅的唯一动力呢，它的动力不足，导致整个弹射座椅在弹射时它的这轨迹高度偏低，这样呢这个弹射座椅它的低空的救生性能比较差。那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各国在第一代弹射座椅的基础之上呢，在弹射座椅的底部和弹射座椅的后部呢加装了火箭发动机。当弹射座椅启动后呢，一级动力的弹射弹将弹射座椅带离飞机以后，这时候火箭发动机点火，将弹射座椅推到更高的高度，使得弹射座椅它的轨迹高度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那么加装了火箭的火箭式弹射座椅，那么它在零零状态下，它的弹射呢，轨迹高度最高能到90米左右。那么这是火箭弹射座椅呢，完全具备了零零弹射的一个救生能力，它的低空的救生性能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提升。
1: 飞行员往往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紧急状态，甚至连弹射的方向是天空还是地面都无法辨认。在不利于弹射的情况下，飞行员采用什么方式才能够提高生存的几率呢？一种另类的弹射座椅从美国工程师的设计稿中诞生了出来。
2: 为了更好地保护飞行员的安全呢，美国工程师还曾经开发过一款密闭式的弹射座椅，把它使用在了冷战期间昙花一现的 B-58 战略轰炸机上。这种弹射座椅啊，其实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蚕茧一般，遇到危险的时候啊，这个飞行员就会完全屈身起来，它的相应装置啊会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之内完全闭合，把飞行员呢包裹在一个安全舱之内，然后随着飞行员拉动弹射把手，这个密闭舱会一起弹射出去。但是呢，这个东西啊，在整个 B-58 的服役期间呢，大概使用过9次，修理起来非常困难，也就是说成本很高。再加上呢，它本身的自重太大了，228千克的分量，安排在战略轰炸机上还能够接受，可是你要放到一般的战斗机上，这就是没办法接受的呢，所以说它并没有被大量的推广开来。
1: 1989年6月8日，巴黎航展期间，一架米格29战斗机在进行飞行表演时，由于发动机故障导致飞机失速坠毁。飞行员在飞机撞地前2.5秒内果断弹射，最终安全降落在距离爆炸产生的火球30米外的地方。这架飞机上装备的就是 K-36 弹射座椅，它采用一个双筒弹射器和一台火箭发动机作为动力。在飞行员座椅上部后面的位置有两个向外延伸的稳定杆，保证座椅弹射出舱后保持稳定的姿态。在大约距离地面5000米的高度，救生伞包检测气压自动打开。资料显示，装备这种 K-36 型弹射座椅，飞行员脱险求生的成功率已经能够高达98%。此后，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弹射座椅仍在不断进步。飞行员的体重、飞机的海拔高度、飞行速度等等数据将被微处理器进行精确计算，在恰当的时刻点燃火箭推进器，使飞行员能够安全逃离开即将坠毁的飞机。
2: 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弹射座椅被广泛地使用在了军事领域当中。据不完全统计，它最少已经保护了1.5万名飞行员的生命。可以说，在未来，它将继续捍卫每一个飞行员。
1: 高空求生，曾经听起来如此艰难。在战争期间，飞行员的平均飞行寿命仅仅有60个小时。年轻飞行员牺牲的背后，不仅国家倾注的培养付诸东流，更是每个家庭从此笼罩着失去亲人的悲剧。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 在弹射座椅投入使用的70余年时间里，

开的数据，已经有约1.5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飞行员在死亡面前成功弹射逃生。弹射座椅为飞行员筑起一道生命的防线。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哈，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首先呢要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就是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当然了你今天遇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声音非常的欢快
0: 啊？因为要放假了哈，今天是国庆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1: 对，你知道吗，今天这两天我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经常能看到9月30号的下午我将是这样上班的，然后那些牛马就把包挎在身上挎满了，然后呢屁股离开了凳子。
0: 我跟你说，每到这个时候，放假的前一天哈，就说
1: 对
0: 这个下午不谈工作，不谈任何，只能谈八卦，不要打扰我任何心思，不要让我做表格，也不要让我写报告。
1: 对，
0: 我要安安静静的等待假期，
1: 就怕今天下午突然间啊来了一个，哎，那你把这个小马把这个弄赶紧弄一下，我马上要好。
0: 怪心像猫抓的样子，你晓得？
1: 你小心，等会儿就给你发信息哦，给你安排个工作。
0: 就今天还是非常愉快的哈，马上我们的国庆假期就要来临，但是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各位哈，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1: 对，是我们的国家公祭日。
0: 是的，我跟你说，在以前我是不知道这个日子的。
1: 对，也是因为我们从事了新闻媒体，包括这个行业，包括我们在电视啊报纸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也还是要告诉大家一声。
0: 对，在我们为了国庆的来临哈，感到开心的时候，庆祝的同时
1: 也不能忘了，
0: 不要忘了我们的革命先烈。
1: 对，
0: 大家有些什么想听的歌哈，是不是因为要下班了就没有人来点歌？
1: 你看各位听众陪在你工作最后一刻的是谁呀？是下班搭子。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是我没有刷新，我错怪大家了。
1: 陈鹏说
0: 有很多朋友
1: 放一首赵雷的陈爱颖吗？真的是，我也好喜欢听这首歌
0: 这首歌非常火哈。然后道良某说祝小马老师、小可老师还有团队成员国庆节快乐，愿大家生活如意，事业辉煌。我决定把你这个留言放在我们直播间的留言墙哈。
1: 哎，非常谢谢道良某，也希望你整个国庆假期呢就是玩得开心，吃得快乐。
0: 精选留言，然后强果他说现在各个学校门口是拥堵的啊，今天没有
1: 延时班，
0: 所以说都接小孩不管住校的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都要放假了。
1: 哇，戴卫桃说从昨天开始就没有上班了，哎呦你在凡尔赛了，
0: 完全让人羡慕、
1: 羡慕嫉妒
0: 刚我还看到一个留言，
1: 过来起来，
0: 但突然怎么不见了，我在怀疑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1: 幻觉绝对是幻觉，
0: 刚你没看到吗？
1: 我没有啊，我看到的时候我第一个看到就是他点赵雷的歌那个人。
0: 好吧，可能我的眼睛出现了幻觉。然后强果说从广中到景贤我开了35分钟，确实因为今天又是下雨天，又碰上节假日放假哈，
1: 各个学校都放假，接小孩的人比较多，
0: 所以也提醒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一定要缓慢行驶，不要说为了急着放假就好急，然后
1: 对
0: 我们还是遵守交通规则哈，
1: 特别是又是放假又是碰到雨天的这种天气的话呢，路上车多人多非常拥堵，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0: 对，安全第一。那接下来我们就听陈鹏点的这首陈爱颖送给大家。

0: 好的，听完了一首《陈爱颖》，欢迎回到我们的下班搭子。我们再来看一下强果的留言哈，他说有好多帽子叔叔辛苦了，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哈！收到你的节日祝福，也把这个快乐传递给我们的听众哈。
1: 对啊，说到要国庆放长假，哎，你知道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很多国庆在外务工作人员都会返回。回老家、中秋和国庆连休，但对于杭州啊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话，最怕什么？最怕咱们安徽人放长假。
0: 哦，为什么？
1: 没早点吃了。
0: 这个有所耳闻哈，就是这也不是危言耸听哈。
1: 嗯，
0: 就很多就是卖包子的，我记得特别清楚，以前在杭州上班的时候，
1: 嗯，
0: 就那个卖早饭卖那个芭比馒头吧，
1: 对。
0: 就是安徽人开的，
1: 就是网上一个帖子怎么说的呢，安徽人要是真放了长假，你连早饭都吃不上，你想想看刚才你说的那个包子，
0: 对，
1: 还有淮南牛肉汤、黄焖鸡米饭的老板是不是都是 一口皖北的口音？
0: 好像是，后来外卖点的比较多哈，就没有听过老板的声音了、但是我知道安徽的很多朋友都在做这些早饭啊、粉色汤啊、面条啊、鸡米饭。
1: 嗯，有网友呢也是做了一个调研啊，他自己自认为的调研，他说从北上广深到十八线小县城，安徽人已经悄悄承包了你的胃。
0: 戴伟陶说都是安庆人，那我倒没注意到，知道是安徽人哈，因为、
1: 安庆比较多，开在外地的就是安庆小馄饨。
0: 对，有一句话他们说安徽人不是在做餐饮，安徽人是在做慈善，就他们用一种近乎执拗的方式确保每个打工人都能花15块钱然后吃饱一顿饭。就你可能以为是在吃本地的特产，其实你在吃安徽人的饭。
1: 这是一个梗，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演唱会上就是歌手就问那个歌迷说，哎，你们这里有什么，杭州有什么特产吗？他说芭比馒头算吗？
0: 芭比馒头确实挺好吃的哈，就我本人吃过，我觉得芭比馒头在杭州算美食了，就不仅是杭州，上海他们都吃芭比馒头，
1: 都觉得这个芭比馒头是自己这个地方的特产，但他其实不知道，那芭比馒头自己也很懵，那我到底是哪里的特产？
0: 答案揭晓一下哈，芭比馒头的创始人是刘慧平，安徽怀宁县的江镇人。江镇这个总人口不到4万的一个小镇哈，却被誉为了中国面点师之乡，有超过20000人在外做包子。刘慧平呢，1998年他就揣着4000块钱闯上海，2020年把芭比馒头送上了上交所，成为中国包子第一股。如今全国加盟的门店超过了5600家。我记得原来广德开了一家芭比馒头，
1: 我还真没见过，广德有芭比馒头吗？
0: 等会儿那个软件上搜索一下哈，我记忆如果没有出错的话，好像是开了一家。
1: 所以你说一个安徽人用包子统治了上海人的早餐，顺便还上了市，就这你说的还没有完，上海的什么重力独秀、苏州的天天、莎士比、浙江的蛮香人、包克里、广州的自州、北京的真功夫，见过吗？有印象吗？背后站着全都是刚才戴伟陶说的安徽的安庆人。
0: 哦，就说明怀宁的一个县哈，它撑起了全国中式面点快餐的半壁江山啊。
1: 你以为你在吃本地的早点，其实你每天都在给安徽人交早餐税。
0: 北京餐饮圈他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安徽人撑起了半边天，

0: 北京的朋友可能不服哈，你像北京有什么
1: 全聚德，
0: 这非常典型的，还有东来顺、护国寺小吃，对不对？但还有就是还有四季民福，
1: 我知道非常有名的四季民福，就是比全聚德还猛的烤鸭店，但老板也是安徽人。
0: 我跟你说，四季民福也不便宜，我也吃过几次哈，我还是比较爱吃就是烤鸭的。鸭子除了烤鸭，别的我不爱吃。
1: 还有那个湖大饭店、在那边也是啊，帝都排队的神店，老板那个孙玉珍他也是安徽人。
0: 南城乡有没有在北京工作的朋友现在已经回到广德了哈、有没有对这些品牌非常熟悉的，
1: 而且是推出了三元自助七种口味，什么任意喝的，什么牛奶、豆浆、橙汁、小米汁、酸辣汤，
0: 咋不开在我们广德呀？
1: 3块钱在广德只能买个大包子
0: 啊、我真的3块钱我真的好想吃啊，
1: 然后3块钱就把自己干闷饱、这个创始人他也是安徽人。
0: 我想吃早上配个豆浆，喝碗粥，吃个油条、
1: 对，我特别喜欢把油条
0: 泡在里面，
1: 对，撕一节节的放在油条那个豆浆里面泡。
0: 戴伟桃说还是喜欢天心居的炒肝。
1: 炒肝
0: 我没吃过、
1: 没有吃过。
0: 我对肝那种口感哈可能我不能接受，就是那种粉粉的，我喜欢吃脆脆的东西
1: 啊、可能口感不一样。然后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南城乡对吧，他在北京呢是开了200多家的连锁店，然后单店日均流水是全国快餐连锁店平均水平的5倍。
0: 哇哦，
1: 还有那个管氏赤巴的管其斌也是安徽人，这个我也见过，但我没吃过。
0: 完全说到我的盲区了哈，我们经常会、安徽人会说一些浙商，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徽商也是很有文化背景的，
1: 非常有底蕴。徽商要说起来都说不完。
0: 就如果说夫妻店是安徽人的游击队，就下面我要说一些正规军哈，比如老乡鸡
1: 啊。那太出名了，
0: 对吧？广德已经有好多家了，我觉得老乡鸡还是一个特别减脂餐哈，非常的干净。还有一个小菜园，最近广德也开了
1: 一家，
0: 在金星世贸广场。
1: 哎，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你记得吗？他没有锻炼，他就是吃了一个月老乡鸡的减脂餐，瘦了10斤。
0: 哇哦，
1: 记得吗？
0: 大家知道吗？可以吃老乡鸡哈，如果想减肥的朋友。还有一个餐饮就喝的、甜拉拉，
1: 我知道广德也有，
0: 这是宿州人开的哈。你看刚刚我说的大家都吃过，我觉得安徽人开的真的就是价格上又很实惠，
1: 还有一个
0: 口感上也不错。
1: 对，还有一个肥叔锅贴。
0: 哦，这个我没
1: 吃
0: 过。
1: 你
0: 吃
1: 过吗？就是跟武太太是一种类型的，然后他家做的那个撒汤跟那个锅贴生煎。
0: 哦，我没吃过，我吃过武太太，
1: 哎，蛮好吃的，是一种类型的。
0: 还有同庆楼，
1: 那太出名了，中华老字号。
0: 还有太和板面，
1: 哎呀，这个 我非常有印象，
0: 这个名字是不是特别熟悉哈？就
1: 太和馅，然后呢，它的板面就是那种粗粗的面，宽宽的，然后呢，非常有嚼劲，在皖北像合肥那边特别的出名。
0: 它在全国门店是超过50000家，从业人员是突破了10万人。带动的你知道产值哈、是超100亿元的，而且这个店还开到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如果大家去这些地方游玩，馋我们国内的
1: 板面
0: 口味了哈，像中国味嘛，毕竟、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下太和板面的身影哈。除此之外，
1: 还有一个我想到了淮南牛肉汤。
0: 哦，淮南牛肉汤我觉得就是每个地方都有。
1: 广德就好几家，哎，真的是广德每一家的口味也不一样。
0: 哦，没错，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最爱的那一款嘛。最近其实广德炖锅也是开到了马来西亚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
1: 我刷到过，
0: 我在很早就刷到，很遗憾，就是之前去玩的时候他还没有开，而且那边还有我认识一个广德人在那边开了蜜雪冰城。
1: 应该很受欢迎吧，
0: 在亚庇，对，生意超好，我每天看朋友圈，那就哦好累啊，就其实赚钱了。
1: 对，所以说呢，安徽人不是在开店，安徽人在织一张网，一张呢从早餐到夜宵，从一线城市到县城的小镇，从国内呢到海外的餐饮大瓦，就是不管你走到哪里都逃不出安徽人织的这张网。
0: 但我们现在在广德哈，广德有很多外地人来我们这边开餐饮店。之前在杭州的时候，包括网上对杭州的评价就是一个美食荒漠，
1: 对
0: 吧？
1: 他没有自己的特产呀，不，西湖醋鱼
0: 啊，最好吃的那个肯德基排第一，
1: 对，然后芭比馒头，
0: 有一项调查显示，杭州人吃夜宵第一反

0: 反映是安徽料理。
1: 杭州的朋友应该非常有感触啊，在杭州深夜路边摊的安徽料理是一张城市名片，包括炒粉干、砂锅、卤味，
2: 对，就是这个、随便
1: 那种塑料盆都有
2: 哈、
1: 凳子一只、就是一个深夜食堂。
2: 就浙江人坐着坐着不坐了，安徽人一接手，哇，做出了一种惊艳的效果。
1: 哦，戴伟陶发了一张图片，他说他刚从马来西亚回来。
2: 哦，他这个是吉隆坡的双子塔。
1: 你有没有在马来西亚吃到中国餐？
2: 有没有去马来西亚吃那个炖锅哈，广德炖锅啊？你去的时候有没有特意看一下？如果大家没有关注我们幸福广德，那个抖音号，还有广视在线，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哈，就各种新闻线索都有。
1: 对，
2: 大家能第一时间掌握动
1: 态，发现好多东西你还不知道。还刚说的安徽料理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安徽料理老三件是什么？炒粉、砂锅，然后卤味，就卤菜嘛。
2: 这三个我都爱吃。
1: 其实是浙江本地的菜色，但是呢，浙江人做着做着就不做了，就像你说的，只要安徽人一接手就不得了。
2: 没错，哎，就包括在杭州饿了，半夜饿了，走去吃安徽菜。
1: 对，
2: 就安徽人不仅喂饱了杭州人的胃，还顺便给杭州的夜生活就是定了个调哈。你看那些摆摊的很多是安徽人，包括你会发现像杭州、上海、江苏这些地方，安徽人去的就特别多，在外务工哈。
1: 对，所以说安徽人放长假后果有多严重，现在你明白了吧？不是几家店的问题，是一个生态链的问题。
2: 哦，就一休假，哎，都休息了。吃啥呢？
1: 从早餐的包子馒头，午餐的老乡鸡这样的米饭，到晚餐的徽菜，到夜宵炒粉干，到奶茶饮品。
2: 我们外地人可以回到自己家乡哈，但本地人那只能吃肯德基了。杭州人
1: 让我想到，就是去年三件套很火的时候，外地朋友发了一个段子，你有看到过吗？他说这个卡旺卡真的挺好喝的，怪不得这么多人喝，除了好喝还有一点，这桃酥吃了好梗人。
2: 我看到
1: 要用奶茶压一下。
2: 其实安徽人还有一个实力哈，你会发现他做的吃的量大实惠，好吃，
1: 分量非常的多，非常的实在。
2: 因为安徽人做生意主打就是一个实在，就徽商，
1: 对
2: 他的这个
1: 精神在这摆着，
2: 在这里摆着的哈。我们也不用老说浙商，我们徽商也很强，对不对？
1: 还有个网上有个朋友，他分享了一个段子，他说他在北京上班，对吧？公司楼下有条美食街，去年春节安徽老板集体回家过年了，整条街空了，找不到吃的，买了碗泡面。
2: 戴维陶给我们分享他自己的经历哈，他说我以前在杭州工作，在大街上想找个沙县小吃都找不到，哎呀，走错地方了，应该去肯德基、麦当劳吃一吃。
1: 我以前在外地找沙县小吃的时候，我会看有没有兰州拉面，然后就发现每一个兰州拉面的旁边都会有沙县小吃。
2: 我好久没有吃沙县小吃了，沙县小吃那个鸡腿饭、鸭腿饭，它也是减脂餐，有很多
1: 非常的好，只要你不浇那个鸡腿那个汤，
2: 对，就妥妥的，又便宜哈。你现在减脂餐很贵，有的、就是、
1: 你有，对，我同事中午点了一个，我问多少钱啊？38。
2: 你想吃吃沙县小吃，吃吃老乡鸡，营养搭配到位，而且脂肪，
1: 哎呦，我饿了，
2: 你饿了，但是
1: 我真的饿了，
2: 我现在不允许你下班哦。马上给你发个信息让你加一会儿班
1: 啊。那我真的是要比浙江人看到安徽人放长假还要痛苦。
2: 是的，聊了这么多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余生有你给我们留言，他说东北不是实在吗？
1: 啊，东北这
2: 对
1: 也是非常的实在，
2: 但我们现在在夸我们安徽呢啊，
1: 在夸徽商。
2: 对，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周深的歌吧。
1: 好吧，周深的最近好像有，哎呦，有一个新歌，去听一下，好听的
2: 啊、请说，
1: 好像就是
2: 记不住名字，
1: 《兰香如故》的那个主题曲，好像是《
2: 大梦归》
1: 啊，对，好像周深唱的，最近好像比较火，
2: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好的，一首周深的歌曲哈，欢迎回到我们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有一位朋友，这个字我不认识，
1: 不知道怎么读，
0: 像曹但少一竖哈。
1: 对，他说点一首退后周杰伦的是吗？然后又改了，
0: 是借口，
1: 借口不是退后。一听就是老粉啊，他的退后和借口都是很早的歌曲了，非常的好听。
0: 这位朋友应该很年轻吧？我看他头像，也挺
1: 潮的。头像你现在能看得出来呗？
0: 他最近点的歌，我看了一下他的记录哈，全点的是杰伦的歌，
1: 应该是杰伦的粉丝。好，待会我们就给你放这首歌。
0: 刚我们说了一个关于吃，关于我们徽商哈，
1: 都给我说饿了。
0: 接下来这个话题跟我和小马每天息息相关了，
1: 特别是我非常的相关。
0: 对，
1: 我看到这个就是小可发完这个链接给我的时候，我一看我就觉得，哎，这不就是我吗？
0: 就是为什么大家记数会用这个正字，
1: 汉字那么多，为什么大家记数的时候要用画正字的方法呢？我每天你们在答题的时候，小可报答案的时候，我就要搞张纸，然后记画正字
0: 哈
1: 啊，一个一个的正，一个一个的正。
0: 以前我第一次接触用正字计数是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竞选
1: 班长，对，我也是，
0: 老师就在上面画正字哈，小朋友在旁边念，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同学监票，
1: 对，
0: 做到公平公正哈。
1: 后来长大了，到大学了，什么啊，发展党员啊，然后再长大上班啦，干嘛的，投票啊，都是画正字，
0: 就所有的都少不了这个正字，因为一个正字它就是无比

0: 我们现只有横和竖，对不对？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点哈，就五画的汉字，我们现代汉语大词典里面收了253个，
1: 这么多。
0: 你仔细的去扒拉一遍，你会发现能当技术符号的几乎只有正。你像生活的生，
1: 它有撇，
0: 然后甲铁木虽然它也是有横平竖直的，但它首尾是相连的，写着写着就成了一个口袋，有可能有的连笔的就分不清了。只有正，横是横，竖是竖，没有撇捺勾点，也没有一笔和另一笔是相连的，而且它连每笔的长短都差不多，对不对？非常的规矩哈，近乎是完美的一个字。
1: 对，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票数啊，计票的时候最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场画，快速画，画完认得清，这三条呢，正字全都给占了。说它是为技术而生的天生合适，真的是一点点都不夸张。你们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0: 对，那为什么是五画哈？你像五画它是正好的，不是巧合，而是人类的一个出厂设置。你像人类最早的计数器都是我们的手，
1: 对，
0: 一只手五根手指，十根手指教会了我们十进制，对吧？而五是十的一半，天然就成了十进制里小计单位，屈指可数，一五一十，这些词语大家都非常熟悉吧？
1: 对，
0: 你像算盘梁上一颗珠子当五，古老的那种算筹逢五进半位，五在中国的一个计算的习惯里其实早就已经扎了根。
1: 是的，于是呢，一个五画的正字的出现啊，它写满一个正好满五，两个正好满十，最后呢统计总数，只要数数有几个正再乘以五啊，特别好，又快又不容易算错。
0: 嗯，就跟我们的历史文化有关系哈。
1: 嗯，
0: 就在成为技术符号之前，正其实还有一个另一重的身份哈。你想中国古代的大数单位之一，就是据汉代有一个叫《数数记遗》中，它对大数的记载就是易、兆、金，就这些哈。
1: 对，好多
0: 接触不多哈。
1: 嗯，
0: 就按这本书的说法，数有十等，若言十万，约亿，就是按照这个推算，
1: 一个比一个大的单位啊，
0: 正代表一个是相当大的计数单位，是十的40次方，这样说大家才能懂哈。
1: 那好大，大的离谱，
0: 有点离谱吧，非常大。当然，它这个正和今天一笔一画的计票数的正字，它不是一回事哈，纯属就是同名不同命。但至少说明，在数字这个圈子里，正从来都不是无名之辈，大家不要小瞧啊。
1: 对，而且呢，中国人特别的爱五，对吧？一二三四五的五，可谓是爱的深沉，包括五行。对吧？三皇五帝、四书五经、五谷丰登、五福临门、五味调和，不为五斗米折腰。五在中华文化里的地位是可见一斑的。
0: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在我们刚接触数学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候不会算，也不会用各种公式，一加二怎么算？把我的手指头掰出来，一个手指头就是五，一加二就是三。如果这个手指头用完了，就是到右手了。右手机关就画，
1: 对对对，
0: 就只能在数纸上写个一，那就是两个手指头就是十进一嘛。
1: 对，小朋友应该都会，
0: 对，
1: 非常的了解这些东西。
0: 嗯，那这个正字技术是什么时候火起来的呢？
1: 对，这也是非常让人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什么呢？是由上海戏院中的司事们记账、记水牌账演变而来的。就清末明初的时候呢，上海戏院是非常的发达，楼上的座位呢叫花楼，左右偏左叫包厢，楼下为正厅，座位前呢设八仙方桌，可以品茶吃酒，后座呢则是条凳，票价呢是最便宜的那种。那时候的剧院还没有门票，仅由暗幕，就是服务员在戏院门口来招来顾客，然后呢并领看客入座，每领满五位入座，这个记账先生便在水牌上写一个正字，并标明某暗幕的名字，稍后呢由暗幕呢负责计数收费，到散场结账的时候按正来清点，分毫不差。
0: 哦，慢慢的后来戏票就出现了，就这套水牌账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正字计数法因为简明易懂，便于监督，在民间扎下了根，最后被选举收编，成了我们今天最熟悉的计票方式。你看各种大会哈，选举大会
1: 都是
0: 用正字，正
1: 字
0: 包括我们现在平时计数的时候也习惯了用正字。
1: 我记你们的就是哪个是幸运听众，我每天也都要画正字。
0: 啊，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戴卫陶他说可以点一首丝儿，不知道读这个读杜克还是读大

0: 大哥，
1: 然后呢？
0: 这首专辑到今年50年了，
1: 哦、是那就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待会儿我们也没有听过，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最后一首，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老歌，经典老歌。
0: 嗯，那接下来就给我们一位听众，他点了周杰伦的《借口》，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周杰伦的《借口》放完了哈，我在这里询问一下那个戴卫陶，就是你点的这首歌，他的歌手是谁？因为我俩都没听过，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版本，
1: 我们可以要不然先搜一下。
0: 我刚搜。

0: 过了，然后都是英文哈，都是英文歌手，你可以截图给我，他的歌手，
1: 你想听哪个版本的，
0: 这样到最后的时候我能非常准确的放到你想听的歌曲，
1: 为你留够时间。
0: 听完了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下班搭子哈，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刚刚我们说了用正字计数，对不对？为什么会选择用正呢？说了它很多的好处，
1: 也说了它的历史渊源，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0: 是什么时候火的哈。
1: 对，其实呢选正字呢也是在选正，一个技术的方法能够流传100多年，光靠好用肯定是不够的，还得靠这两个字本身的含义。你想哈，唱票要画正，对吧？监票各司其职，一票一笔，票数呢清清楚楚，这就是公正。而这个正的本身呢就是正直和端正的意思。
0: 哦，对的。
1: 所以呢正在词典中的解释也是相当的正能量，比如说不偏斜，合乎法则和道理，然后同时呢还含有正确计算的意思。论语中呢对这个正还有很多的记录，比如正者就是正直的正嘛，对吧？从政的人呢他是非常正直的，需要一定要正直才可以。包括酒席的席，不正不坐，那个席如果不正那就不可以入座，都是表达一种值得信任的基准啊。包括故宫里啊更是挂着正大光明的，对吧？
0: 对，
1: 那个匾额，
0: 你想就是画下一个正字，既是记录票数，也是在提醒我们所有人，咱们选出来的人得是堂堂正正的，对不对？因此工具顺手，寓意也好，这个就是我们正字长盛不衰的一个秘密哈。终于能理解了为什么会选正字，除了它简单方便哈，还有它的寓意
1: 很好。当然了，计数呢远不止一个这个正字，对吧？很多人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就用正字来计数，其实不然。唐代敦煌文献中就记载着扣金钟而点上字，这个上是什么？
0: 是上的上。
1: 对，和尚的上，这个上字的计数方式就是说呢，主笔书写一个上字，折笔算两笔，写完刚好十笔，就代表十。
0: 就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1: 对呀，
0: 我们日常写上是八画
1: 呀，
0: 计数时却要拆成十笔来写，笔顺就跟平时完全不一样，你可能写着写着不就写差了吗？而且相比之下，正字它只有横竖两种笔画，笔顺又比较固定，怎么写都不会写错。
1: 对，还有很诗意的清代宫廷有一个九九消寒图，选9个9画字连成一句，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从冬至起呢每天添一笔，81笔添完，然后春天也就来了啊。你感觉吗？这个技术就很浪漫了。
0: 这些我其实都没听过，要不是今天
1: 我们也算是今天才科普一下，
0: 也算是科普了哈。就汉字还能通过字形隐藏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哈，比如米字它拆开像不像88？是不是？
1: 对，
0: 茶字更是藏着2+88，
1: 凑成了108。
0: 对，因此我国对是20+88，108啊。因此我国对88、108岁的高寿分别有就是米寿
1: 和茶寿
0: 这种雅称
1: 啊。
0: 在欧洲由于不使用方块字，所以人们就使用画一，最后用横线贯穿其中。我们会看一些计数方法哈，
1: 就是四个数中间一道横，
0: 代表40，它是念细来表示一个数字5。你像太平洋战争中，尤金在本子上一天天画着这样的符号，用来记录入伍的日期，
1: 也就是5。
0: 当然
1: 对吧？
0: 在日本江户时代用的是
1: 玉字。
0: 1、2、3王玉5笔凑成一个玉，对不对？据说是因为珠通玉，就珠宝的珠哈，商人算的都是金玉之类的贵重物，然后他们那边的算学家在1657年编写的《算元纪》中记载了使用玉字计数的方法。明治维新后改用正字，直到今天，日本人在点菜、记游戏得分、课堂点名时，还会习惯性的写正， 韩国人投票机票也是用它。
1: 所以可以说呢，汉字之所以能够成为技术工具啊，离不开它的形和意兼备的独特优势，而这呢也是我们中华文化隐而不显的智慧，藏在日常里却慢慢的流转了千年。
0: 我们下次如果再用到用正字来记述的时候，大家就可以

0: 想到我们今天说的内容了。
1: 我等一下计数的时候我就能想到、
0: 等会儿你就可以用到了哈、就在大家的记忆中哪些时候用镇子记过数呢？大家 还有没有见过就是别的特别的方式哈来计数？
1: 我从小自从接触到这个计数开始就是画镇子，
0: 对，
1: 在黑板上画镇子。
0: 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和我们互动留言哈。哦，我看到有网友就关于这个镇子，他说镇子计数还有就是说这个重要的意义哈，提醒监票人、计票人、唱票人等选举人员要有正气，守正义，要公正，要正直，要正气凛然，全是正哈。
1: 还有网友说，现实生活中人人都离不开正字，要正直啊。
0: 所以说这个正字真是有太多讲究了，今天也是跟大家一一道来了。
1: 是的，也是我也是今天才了解到这个正啊这么背景这么深厚的一个渊源吧。我以前就是习惯性的用正，
0: 对，而且你想，如果不是今天来特别展开说这一期哈，我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就我们已经习惯了呀，就根本就不会去思考为什么要用它来计数，
1: 或者是也没有思考过。比方说我天天在记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我用其他的方式来记，没想过，就思维定式了，也可能是。
0: 就我们还是要记住它的含义哈，正直正义，我们不管干什么都不能忘记正直和正义。
1: 像网友所说的一样，生活中每个人都离不开正这个字。
0: 我觉得这期你可以回去和你的女儿科普一下啊，
1: 告诉她一下为什么要画正。
0: 小孩每年不都要选班干部吗？就肯定是用正字计数的。
1: 自从上学起，步入校园那一刻起，那你就要跟这个镇子画上了不解之缘。
0: 对，以后长大了当然也会用到哈，包括我们接下来就要用到了。我们先给大家出题。
1: 对，我们今天要出的题目啊，刚才我们听了一首周深的歌曲，也是《南湘如故》的主题曲。在最近这个《南湘如故》这个电视剧呢也是非常的爆火，它的历史背景呢是明朝的背景。如果大家看过都应该能够说，虽然剧中说的很隐晦，但是大家能够对得上号。如果你是剧中的一名商人，按照明初服饰的制度，以下哪种面料你最不可能合法的穿在身上呢？ A. 绢布， B. 素纱，C. 绫罗， D. 棉布。啊，一定要听清楚啊。
0: 啊，等一会儿，先选，
1: 对对对，
0: 是第几位好吗？我们选明天十月一号，今天是现在此刻是5:17，我们就选第七个吧。
1: 第七，不敢往后选吗？不想
0: 来，想选第十七位，后来想想啊，
1: 我以为
0: 没有怎么办？
1: 不是，我以为你说要选十一位，明天十月一号
0: 就要保守一些哈。然后我们再给这个题目给大家说一下，最近小马是深受《南湘如故》的毒了，
1: 对，觉得拍的挺好的啊。它是在明朝的背景下，然后呢是明初的时候，如果你是明初的一名商人，按照那个时候的制度，以下哪种面料你最不可能合法的穿在你的身上呢？ A. 绢布， B. 素纱， C. 绫罗， D. 棉布。想一会儿，待会儿我再把题目念一会儿。
0: 其实想都不用想，很简单哈。
1: 然后呢，
0: 我看到道良某的留言，他说我准备用油字五笔方方正正，我觉得还是劝你用正字吧，别
1: 记多了
0: 算错了。人家老板如果帮老板干事，老板找上门哈。
1: 然后不是他自己记得好好的，他说哟，我忘记了，
0: 你要不要改一下今天晚上？
1: 我还是用正字吧，我怕把各位听众的给搞混淆了，不好搞。
0: 好，那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题目，
1: 最后一遍的题目啊，在电视剧《南湘如故》明代的背景下，如果你是剧中的一名商人，按照明初服饰的制度，以下哪一种面料你最不可能合法的穿在你的身上呢？ A. 绢布， B. 素纱， C. 绫罗， D. 棉布。题目已经读完了三遍了，
0: 对，然后
1: 截止了。
0: 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答对的第七位朋友能获得我们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礼包一份，当然还有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大家国庆节期间如果不出门远行的话，就可以
1: 对
0: 去看电影了啊。
1: 好，我们最后刷新一遍后台，我们
0: 答题截止吧。
1: 截止到哪一个？
0: 我来刷新一下哈。
1: 嗯，
0: 因为每次点一次都会有新的朋友在答题，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不想辜负大家哈。最后一位是戴卫桃，哇，戴卫桃是不是心碎了？
1: 已经碎了。
0: 嗯，我们说不定你就是第七位呢。我们第一位是宋，他选了 C， 钟茂选了 D， 东选了 C， 天心选了 D， 这个点了杰伦哥的朋友哈，他选了 C， 张小慧选了 A。小韩选了 D， 007选了 C， 吃了大灰狼的小红帽他选了 C， L 的平方选了 C， 道良某选了 C， 古月选了 C，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D， 戴卫桃选了 C。 然后等着等一会儿公布哈。
1: 嗯，
0: 先说一下道良某的这个留言，他说《大明王朝》里面那个沈医师和海瑞的桥段也说过这个
1: 哦，说过这个服饰的制度是吗？看来你有研究啊。我们要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绫罗。那么刚才我念了一下啊，正确答题的第七位是谁呢？
0: 就用正字计数了一下，
1: 对，他非常的走运。今天
0: 道良某啊，还是戴卫桃？
1: 道良某。
0: 我跟你说，后来还收到刚子板前的留言哈，嗯，他选了 C， 道良某是中国奖的，在9月15号。
1: 嗯，那我们就
0: 他今天很活跃，然后就中奖了，
1: 就证明你要每天活跃，你就会经常中奖。
0: 嗯，没错。那
1: 我们让小可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那个听众答对的、
0: 啊、
1: 没有中过奖的，我来给大家解释一道这道题为什么选择 C 啊。因为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呢，他就定下了一套极其严格的服饰等级的制度，核心就是贵贱有别，服饰有等。王公贵族呢和官员可以穿锦绣绸缎，普通老百姓呢只能够穿素衣，对吧？商人位居四民之末，地位是最低的，连绸啊纱啊都不行，只能穿绢布。所以呢，他最不可能就穿这个。
0: 但是我想知道，在道良某之后，是哪一位？因为他后来给我们发言了，就留言了，我不知道他后面是谁。
1: 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会把那个留言的时间给往前推一下，我们再来找一下本月没有中过奖的人。
0: 那我们就随机选一位从来都没中过的吧。
1: 嗯，
0: 就选一位新朋友好吗？
1: 好，
0: 就是这个吧，吃了大灰狼的小红帽。因为
1: 他好像没有中过，也很少互动。
0: 他我只看过他留言两次哈，一个9月1号，一个是今天。
1: 嗯，
0: 希望这次中奖之后多多来与我们互动哈。
1: 你看你一来就中了大奖，
0: 就因为我对这个 ID 非常的陌生。
1: 嗯，我也是非常的陌生。
0: 我们恭喜吃了大灰狼的小红帽获得我们的奖品。麻烦吃了大灰狼的小红帽将你的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我们要做一个登记。再次念一下这个 ID 哈，吃了大灰狼的
1: 小红帽，
0: 恭喜你中奖了！一定要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道良某，10月份
1: 继续来，他都不说话了。道良某，
0: 他说可恶，把我电影票给拿走了，
1: 非常的可恶。他已经发送过来了，对，电影票呢是2个星期的时限，要尽早去看。
0: 哦，道良某给我们发信息了哈，就是说是谁啊、那。嗯，就已经随机选了一位，你说晚了。
1: 对，
0: 但是没有获得的大家就也不要气馁哈，我们每天每次做节目都会给大家送福利的哈。嗯，古月没关系，
1: 下次再来。因为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选择第几位，如果没有第几位的话，我们可以往前选，也可以往后选，
0: 没关系。
1: 嗯，
0: 多多互动哈，就真的还是能再次中奖的。如果下个月你中了两次，两次都给你，
1: 对，都给你。
0: 嗯，我们也是特例了哈。
1: 嗯，
0: 就我们一般一个月之内不会重复送人两次，
1: 不会给两次。
0: 但是在10月份，如果你中了两次，两次都送给你，古月，算不算抽你？
1: 古月说。啊，那我每天晚上都要去，每个工作日晚上的4点半到5点半都要跟你们一起互动答题，
0: 都要互动是不是？最近国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安排假期的？是出去游玩，还是说来一个短途游？其实最近像广德、锁山桥，
1: 还是比较出圈的，
0: 非常多游客。
1: 你相信吗？从明天开始，咱们的绥安路又车子停满了，然后呢又开始买东西了，
0: 桃酥啊，卡旺卡啊，但当然我们本地人哈， 可以吃点别的。
1: 对，我就想着

0: 我国庆长假黄金周就不要出去跟别人抢了，就是也不想去外地玩，可能就在周边转转吧，不拥堵。我是国庆的安排是喝喜酒，然后和朋友聚聚餐，但是喝喜酒的话，占了我大多数的天数。那你？
1: 要注意饮食啊，嗯，还有要提醒各位听众啊，就跟国庆的时候跟朋友家人聚餐的时候喝酒不要喝得太多，注意。嗯，
0: 相信很多朋友就国庆跟我一样哈，有一半的天数都在安排到喝喜酒，就出席各种婚礼啊，各种喜事哈。网上说像是这种国庆五一。
1: 这样的黄金周基本就是家庭社交的高峰期。跟你说，像国庆五一哈，一个月的工资打不住，全跑了，就根本不够用，好吗？就送礼的哈，嗯，看一下听众留言，吃了大灰狼的小红帽，他说平时没时间下早班，唯独今天下早班给我搞得好突然，怎么那就是不是很兴奋啊？获得我们的奖品，非常的开心，恭喜啊！嗯嗯，反正有时间还是多与我们互动答题哈，
0: 对，
1: 我们可以记住你的 ID，
0: 眼熟你，像古月，我对他的ID就非常眼熟。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马上就要结束了，祝各位听众呢，中秋期间能够过得开心，吃嘛嘛香。
1: 国庆不是中秋，
0: 国庆期间能够吃得开心，玩得开心。
1: 那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也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拜拜。
0: 我们国庆之后再见，拜拜。

0: 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习性它的源流啊不算太复杂，首先是出于己性，是上古的时候尧舜禹啊，尧有一个老师叫习氏的后代啊，属于呢以先祖的名字为氏。根据这个史籍的记载，唐尧的时候，就尧帝的时候，有一个老翁啊，他就姓习，很早就有这个姓了。这个老翁是很有名的，叫击壤而歌，这老翁是以唱歌有名的。但他怎么唱歌呢？拍着地啊，坐地上拍着地唱歌啊，这是比较老的一种唱法啊。那么这个呢，尧帝就把他尊为自己的老师。那么这个习氏这么一看，我们就知道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姓氏，这一支也是

骑士的正宗，就他认为是最纯正的这一支，它的古老程度我们现在当然就难以推断了，因为从传说时代开始就有这个习性。第二个源流是出于姬姓，是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大夫叫姬谭，他的后裔，但是这个姬是籍贯的籍，就今天咱们讲你籍贯在哪儿啊，是这个籍。籍盘呢是由周王室派到晋国去负责管理典籍的，所以他就姓籍了啊，因为那个时候的有了姓以后得有氏嘛，他就以籍作为自己的氏。籍盘的第十三代后人，那么也就是这一支集团的这一支后来出的最有名的是项羽啊，项羽名籍啊，他那个时候把祖先的一个官位做了自己的名字了。后来在他的后代，因为项羽太有名了，项羽名籍，所以很多姓籍的人就要避讳，就把它改掉了，改成了习，两个读音很近，在古汉语当中，所以他就改掉了。项羽后来在楚汉相争的过程当中败亡，那么改过去的姓有很多又改回来了，所以又改回了籍贯的籍，但是还有一些人就改成那个习啊，主席的习，就没有改回来过，所以这又是一支。源流三是源于官位，两周时期有一个官位叫任席，这是个官。任是什么呢？就咱们讲的左任右任，这个就叫任嘛，对吧？是这样一种官位。这是管什么呢？主要掌管君主的服装、冠帽、帽子、鞋袜，那么是一个非常贴身的，属于这个心腹亲信。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当过这个官的人，那古人那时候开始还都没有姓氏嘛，啊，那就叫任习氏，啊，慢慢的就把这一个复姓简化成一个姓，叫习氏。那么那个时候在古时候还有一个官位，就是叫习庶氏，也是一种官位，这就是习姓的第四个来源。那么这个官呢，也是接待宾客的时候，司仪要主持这个接待宾客的仪式，并且呢还要担任一些侍从的工作。那么这是一种小官，但他的后代也叫习氏。还有一个源流非常重要，在今天中国习姓当中很重要的，源于蒙古族。蒙古族里边有好几支后来用了习这个汉姓，现在很有名的席慕容，咱们都知道，非常有名的作家，他就是蒙古族啊，并不是汉族。源流六源于满族啊，那么我们知道满族因为在这个历史当中很多次由于各种原因，他把自己满族的老姓不用，用汉姓，那么有好几支的满族都用了习这个姓。相对来说习姓的来源并不是太复杂啊，我们可以看出来的不是太复杂。早在四千多年前，今天河南的境内就已经有了姓习的人啊，足够古老了。嗯，到了大约两千多年前的楚汉之争的时候，原来在晋国之地的山西，今天山西的又出现了一支新兴的习氏啊。我们知道这样就分成两支，一支主要是在河南最古老的，一支第二古老的在山西一带。到了南北朝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们发现今天湖北省襄阳一带突然姓习的一个家族开始兴旺，那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迁下去的。三百多年前的明代末年，一向活跃于中原地区的习氏，我们发现在南方出现了大量的踪迹，他的迁徙的路线不像别的姓氏那么清楚。习姓在历史上啊，人才也很多啊，只不过。

可能我们不太熟悉，比如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诗人叫席玉，字建侯。大家知道唐朝的诗人灿若星河啊，李白、杜甫、白居易，多少了不起的诗人。你如果在这里边有一个诗人还能够被大家记得的，唐朝的诗人只要能被大家记得的，那都是了不起的诗歌的天才式的人物了。那么这个席玉就是襄阳人，就我讲的湖北襄阳的，但是迁到了河南，他又往北迁回去了。这个人在唐朝的时候中了进士，后来一直做到郑州的刺史，天宝年间担任过礼部尚书，后来还被封为子爵。这个人清心寡欲，人非常好，做官的时候是不会阿谀奉承，不会谄媚的，性格非常的谨慎善良。那么有一次唐朝的皇帝啊，那过去唐朝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风俗的，皇帝把能够写诗的人都叫来，大家写，写完以后呢，皇帝要评出一个谁的诗写的最工整，写的在皇帝眼里最好。结果有一次评的就是席玉，这个很难了啊。那么在唐朝这个风俗，今天想的是有点意思的，皇帝先看臣子的诗都写上来，他就选一个最好的啊，但他有各种荣誉，比如叫人吟诵、谱成曲子传唱。那么别的还有几百份诗歌写的不怎么样的，大家知道怎么干的吗？皇帝就叫手下的宫女从皇宫上头扔下去，就这样扔下去了。完了，底下的百官也都是诗人，必须赶紧奔过去找到自己的那一份啊。当时是很热闹的一个风俗。包括明朝末年非常著名的忠臣席尚桢，他已经是云南人了，现在又在南部了，是云南的姚安人。崇祯年间举乡，是个举人，非常重节义。当时孙可望、李定国，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的了啊，这个是李自成、张献忠他们的部将。他听到他要进入云南的时候，这个席尚桢就和姚州的知州还有当地的举人在姚安城聚首。那么这个孙可望是明末农民军里边非常重要的虎将了，当然就把这个城给攻陷了。这个席尚桢就一直被押到昆明，孙可望劝降，结果他说的话是非常有名的，他说我啊是大明忠臣，肯为弱屈焉，难道会为你这样的人屈服吗？孙可望大怒，所以席尚桢是非常惨的，是被在马路上车裂的、扯烂的，这个人用牲口扯烂的，乱刀砍成碎块的。这个人是在晚明非常著名的人物。还有一个人物，这个人可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进程，叫席宝田。他是哪人呢？已经是湖南人，你看都是南方的啊。这个姓氏原来在北方，可是在历史上留下的这些名人很多是南方的。咸丰年间，大家知道什么事发生了？中国太平天国起来了，那么很多人像曾国藩啊、什么左宗棠啊，都在家乡办团练，席宝田就是一个。咸丰九年他在湖南战胜了谁啊？石达开。石达开的军队当时是太平军里边非常能打的一支啊。那么击败了石达开，就解除了清军的保庆之围，这是很重要的一战。第二年他又奉当时的湖南巡抚的命令，招募了几千个人，因为我们知道湘军都是从农家子弟当中招募的，组成了精义营，在贵阳等地阻击

0: 广东的天地会军，太平军起来了，天地会什么好多这种会党也起来了。如果两军合流的话，那清朝就更没办法应付了。天地会是被喜宝田打败了。同治三年，湘军攻占了天津，天津就是南京了，啊，当时叫天津。湘军们是曾国藩的弟弟，率军攻占的。他呢，就率领军队在江西石城杨家堡这个地方，又击败了太平军的余部。这一仗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俘获了天王洪天贵福，就是洪秀全已经死了嘛，洪秀全的儿子被他抓住了，还有一个干王洪仁干，啊，主编天朝田亩制度的。换句话说，太平天国最后的希望是被喜宝田扑灭的。出主意的在旁边，当参谋长的是谁呢？告诉喜宝田说，这个太平军的余部里边肯定有重要人物，而且一定会走杨家堡这条路，你可以率兵到那里去埋伏。谁出的主意呢？中国现代大学文家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桢出的主意。陈宝桢当时就在喜宝田的军中，啊，那么这个喜宝田后来在同治六年、同治九年、同治十年，还平定了方圆几千里的苗疆，也就是苗族生活的那个疆域。那时候纷纷有战乱，但是被他平定了。那么苗疆从此无大乱，就没有了，啊，比较太平了。所以这个喜宝田是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其次很古老，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01位，刚刚排出200位，人口578%，占全国人口的3.6%，啊，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当然再强调一次，这些数字供大家参考。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 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

0: 青山。
1: 相信啊，我们就首先碰到麻烦了。咱们现在都读相，项羽啊，但是这个字啊，在过去很多人读汉，不读相的，但现在都读相。相姓的源流大概有这么几个源流。第一个源流出自芈姓，是楚国王族的后裔。春秋时期楚国的公子耶啊，有个公子叫耶，被封于相城，今天河南的相城，他就建立了一个国家叫相国。国灭了以后，子孙以相为姓，这一支最有名的项羽，西楚霸王啊，项羽。第二个源流出自姬姓，周代的时候啊就有相，而且这地方啊也在河南相城啊，是周的同姓诸侯国。公元前643年就被灭，这个地方后来被楚国占领，所以这个更古老的姬姓相国的后代后来也姓相，血缘不同啊。第一个相也在河南相城，但是是芈姓；第二个相也在河南相城，但是是姬姓。第三个源流，就以我个人的生活经历而言，我就认识其他兄弟民族的相姓，可不是汉族姓相的，我就认识，但是呢，没有这方面的详细的、可靠的资料。啊，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兄弟民族当中一定有相姓，但是没有找到明确的史料。相姓发源于今天河南的相城，它的发源地非常清楚。啊，相城后来有名，大家知道，因为是袁世凯的故乡。啊，后来原名是因为这个，战国到秦汉之际。相姓啊非常的显赫，项燕、项羽大名鼎鼎，国人皆知，没有人不知道。项羽败亡以后，相姓人四散，全国各地几乎都出现了他们的踪影。特别要强调的是，在项羽败亡以后，很多相姓改成了别的姓，因为出于恐惧啊，怕刘邦他们找他们麻烦啊，刘邦对项羽多恨啊，好多相姓还改掉。唐宋时期鉴于史籍的相姓基本都是浙江、江西、湖北的南方人，到唐宋时期南方的相姓鉴于史籍，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也有相姓。今天相姓主要集中在这四个省，湖南、浙江、湖北、贵州，这四个省的相姓占了全部相姓的3/4啊，非常集中。相姓多有人杰，项羽自然是最有名的，我们在这里啊就不介绍了，因为不需要介绍啊，项羽还需要介绍，不需要介绍，我就给大家另外介绍两位。今天啊这个词不太用了，过去都用。我们如果帮人说话，过去是说说相，代为说相，为什么不说别的就说相呢？因为这里边有个典故，而这个典故啊它的用法在历史上还发生了变化。他唐代有一位诗人叫相思，字子谦，台州岳安人，大家看已经是南方人了，会昌进士， 官丹徒尉，啊，也就在江浙这一带当官。没有中进士的时候，大家知道唐朝的科举考试啊，比较人性化，是允许大家自我推荐、拉关系的。你去考进士前，你可以把你的文学作品、诗歌、啊、散文，去送给有可能当主考官的人看，因为主考官总归是这些大佬嘛，啊，一个让他对你有个印象，第二个这些大佬哪怕不当你的主考官，他会夸你嘛，如果你写得好，对吧？夸你的话就会传到别的主考官的耳朵里去，对不对？对你中进士大有好处嘛。这种风尚叫行卷，把卷子啊，行动的行，大家去啊送给看看。那么这个相思还没中进士的时候，就拿着自己写的诗歌去拜见国子祭酒，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大学校长啊，叫杨敬之。杨敬之就写了一首诗回赠：几度见诗诗尽好，我看到你的诗歌看了好几次了，都好，尽全都好啊！几度见诗诗尽好，即观雕阁胜于诗。我再一看到你这个人，哎，雕阁是风度的意思，你这个人的风采比诗还要好。平生不解常人善，到处逢人说相思。说我这个人啊，一生，那这个杨敬之讲，我这一辈子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把别人的好处给藏起来，到处逢人说相思。所以我只要见到人就夸相思，夸得好啊！你看有这么一首诗，所以呢，相思一下子在长安大名鼎鼎，因为那个杨敬之国子祭酒到处说他呀，所以这个典故就是说相，典故怎么来的？那么这个典故最早的意思什么呢？说人好叫说相，对不对？这个人有才华，这叫说相。后来演变了，帮人说话叫说相。帮人说话，咱们知道好多事情都要开后门啊，走走门路啊，啊，这个才叫说相。这个意思大家发现吗？有点拧了，对不对？哎，是不是有点拧了？略微有点变化了，这就是说相。
0: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1: 相性多有人杰，孔子还有个老师，这个圣人之师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叫谁啊？相国。
0: 今天收看《百家姓之相》。
2: 相这个姓在现实中还真不大常见，但我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名人是楚霸王项羽嘛，而且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山东人，他给我说过，在他们那有一个项家村，村里大多数都是姓项的，他们说都是项羽的后人。至于姓项的其他的名人，我就还真不知道了，在这里就有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还有一个，就姓项的人都觉得很骄傲，因为咱们知道孔子还有个老师的，孔夫子啊，有个老师的，叫圣人之师。这个圣人之师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孩，是一个小孩，叫谁啊？相陀。啊，这叫圣人之师。相陀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个神童，当时只有七岁。啊，孔子据说孔子把他当作老师一样的请教，所以孔子叫圣人，对吧？相陀叫什么大家知道吧？圣公。小孩叫圣公啊，比圣人还厉害。战国这秦策里边，哎，讲了一句，有个叫甘罗，大家知道吧？这个人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证不用在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5: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国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尹佳子：
12: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

0: 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2: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3: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6: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5: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6: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7: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9: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8: 3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支撑3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3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8: 9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2: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1: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3: 通过深入推进优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解决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

0: 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4: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3: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袁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7: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3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3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3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

0: 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3: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2: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几首经典的对唱情歌。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阿四和林宥嘉合唱的《致姗姗来迟的你》，清爽明快的旋律具有

0: 三毛曾经说过，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希和曹芳演唱的《认真的老去》。歌曲平淡的民谣曲风没有高潮迭起，却让我们听到了认真生活、享受平凡幸福的美好。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道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铮亮、梁文音演唱的《满满》，歌曲细腻浪漫的曲调，甜美清亮的嗓音，给我们一种心灵的感动。

败给你是罗志祥、萧亚轩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辛辣前卫，用个性的方式抒发了爱情的魅力。

先上碟是金志文为好友汤小菲量身打造的一首歌。2012年歌曲一经发表，24小时试听量便突破千万大关。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许志安和许慧欣演唱的《恋爱频率》，这是他们2002年推出的一首温馨情歌。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有秒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8: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1: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1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

0: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夏天的风就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哈，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首先呢要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当然了你今天遇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声音非常的欢快
0: 啊？因为要放假了哈，今天是国庆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1: 对，你知道吗，今天这两天我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经常能看到9月30号的下午我将是这样上班的，然后那些牛马就把包挎在身上挎满了，然后呢屁股离开了凳子。
0: 我跟你说每到这个时候放假的前一天哈，就说
1: 对
0: 这个下午不谈工作不谈任何，只能谈八卦，不要打扰我任何心思，不要让我做表格，也不要让我写报告，
1: 对
0: 我要安安静静的等待假期，
1: 就怕今天下午突然间啊来了，哎哎，你把这个小马把这个弄赶紧弄一下，我马上要好，
0: 怪心像猫抓的样的，你晓得？
1: 你小心，等会儿就给你发信息哦，
0: 给你安排个工作。就今天还是非常愉快的哈，马上我们的国庆假期就要来临，但是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各位哈，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1: 对，是我们的国家公祭日。
0: 是的，我跟你说在以前我是不知道这个日子的。
1: 对，也是因为我们从事了新闻媒体，包括这个行业，包括我们在电视啊报纸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也还是要告诉大家一声。
0: 对，在我们为了国庆的来临哈，感到开心的时候，庆祝的同时
1: 也不能忘了，
0: 不要忘了我们的革命先烈。
1: 对，
0: 大家有些什么想听的歌哈，是不是因为要下班了就没有人来点歌？
1: 你看各位听众陪在你工作最后一刻的是谁呀？是下班搭子。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是我没有刷新，我错怪大家了。
1: 陈鹏说
0: 有很多朋友
1: 放一首赵雷的陈爱颖吗？真的是我也好喜欢听这首歌
0: 这首歌非常火哈。然后道良某说祝小马老师小可老师还有团队成员国庆节快乐，愿大家生活如意，事业辉煌。我决定把你这个留言放在我们直播间的留言墙哈。
1: 哎，非常谢谢道良某，也希望你整个国庆假期呢就是玩得开心吃得快乐。
0: 精选留言然后强果他说现在各个学校门口是拥堵的今天没有
1: 延时班，
0: 所以说都接小孩不管住校的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都要放假了。
1: 哇，戴卫桃说从昨天开始就没有上班了，哎呦你在凡尔赛了，
0: 完全让人羡慕
1: 羡慕嫉妒
0: 刚我还看到一个留言
1: 过来起来，
0: 但突然怎么不见了，我在怀疑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1: 幻觉绝对是幻觉
0: 刚你没看到吗？
1: 我没有啊，我看到的时候我第一个看到就是他点赵雷的歌那个人。
0: 好吧可能我的眼睛出现了幻觉。然后强果说从广中到景贤我开了35分钟确实因为今天又是下雨天又碰上节假日放假哈，
1: 各个学校都放假接小孩的人比较多，
0: 所以也提醒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一定要缓慢行驶，不要说为了急着放假就好急，然后
1: 对
0: 我们还是遵守交通规则哈，
1: 特别是又是放假又是碰到雨天的这种天气的话呢，路上车多人多非常拥堵，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0: 对安全第一。那接下来我们就听陈鹏点的这首陈爱颖送给大家。

0: 好的，听完了一首《陈爱颖》，欢迎回到我们的下班搭子。我们再来看一下强果的留言哈，他说有好多帽子叔叔辛苦了，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哈，收到你的节日祝福，也把这个快乐传递给我们的听众哈。
1: 对啊，说到要国庆放长假，哎，你知道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很多国庆在外务工作人员都会返回回老家
0: 哦、
1: 中秋和国庆连休，但对于杭州啊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话，最怕什么？最怕咱们安徽人放长假
0: 哦。为什么
1: 没早点吃了？
0: 这个有所耳闻哈，就是这也不是危言耸听哈。
1: 嗯，
0: 就很多就是卖包子的，我记得特别清楚，以前在杭州上班的时候，
1: 嗯，
0: 就那个卖早饭卖那个芭比馒头吧，
1: 对，
0: 就是安徽人开的。
1: 就是网上一个帖子怎么说的呢？安徽人要是真放了长假，你连早饭都吃不上，你想想看，刚才你说的那个包子，
0: 对，
1: 还有淮南牛肉汤。黄焖鸡米饭的老板是不是都是一口皖北的口音？
0: 哦，嗯，好像是。后来外卖点的比较多哈，就没有听过老板的声音了。但是我知道安徽的很多朋友都在做这些早饭啊、粉丝汤啊、面条啊、鸡米饭。
1: 嗯，有网友呢也是做了一个调研啊，他自己自认为的调研，他说从北上广深到十八线小县城，安徽人已经悄悄承包了你的胃。
0: 嗯，戴维陶说都是安庆人，那我倒没注意到，知道是安徽人哈，因为、
1: 安庆比较多，开在外地的就是安庆小馄饨。
0: 对，有一句话，他们说安徽人不是在做餐饮，安徽人是在做慈善，就他们用一种近乎执拗的方式，确保每个打工人都能花15块钱，然后吃饱一顿饭。就你可能以为是在吃本地的特产，其实你在吃安徽人的饭。
1: 这是一个梗。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演唱会上就是歌手就问那个歌迷说，哎，你们这里有什么，杭州有什么特产吗？他说，嗯，芭比馒头算吗？
0: 芭比馒头确实挺好吃的哈，就我本人吃过，我觉得芭比馒头在杭州算美食了，就不仅是杭州，
1: 嗯，
0: 上海他们都吃芭比馒头，
1: 都觉得这个芭比馒头是自己这个地方的特产，但他其实不知道。那芭比馒头自己也很懵，那我到底是哪里的特产？
0: 答案揭晓一下哈，芭比馒头的创始人是刘慧平，安徽怀宁县的江镇人。江镇这个总人口不到4万的一个小镇哈，却被誉为了中国面点师之乡，有超过两

0: 万人在外做包子。刘慧平呢，1998年他就揣着4000块钱闯上海，2020年把芭比馒头送上了上交所，成为中国包子第一股。如今全国加盟的门店超过了5600家。我记得原来广德开了一家芭比馒头，
1: 我还真没见过。广德有芭比馒头吗？
0: 等会儿那个软件上搜索一下哈，我记忆如果没有出错的话，好像是开了一家。
1: 所以你说一个安徽人用包子统治了上海人的早餐，顺便还上了市。就这你说的还没有完，上海的什么重力独秀、苏州的天天、莎士比、浙江的蛮香人、包克里、广州的自州、北京的真功夫，见过吗？有印象吗？背后站着全都是刚才戴维陶说的安徽的安庆人。
0: 哦，就说明怀宁的一个县哈，它撑起了全国中式面点快餐的半壁江山啊。
1: 你以为你在吃本地的早点，其实你每天都在给安徽人交早餐税。
0: 北京餐饮圈他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安徽人撑起了半边天。北京的朋友可能不服哈，你像北京有什么
1: 全聚德，
0: 这非常典型的，还有东来顺、护国寺小吃，对不对？但还有就是还有四季民福，
1: 我知道非常有名的四季民福，就是比全聚德还猛的烤鸭店，但老板也是安徽人。
0: 我跟你说，四季民福也不便宜，我也吃过几次哈。我还是比较爱吃就是烤鸭的，鸭子除了烤鸭，别的我不爱吃。
1: 还有那个湖大饭店，在那边也是啊，帝都排队的神店。老板那个孙玉珍，他也是安徽人。
0: 南城乡有没有在北京工作的朋友？现在已经回到广德了哈。有没有对这些品牌非常熟悉的？
1: 而且是推出了3元自助7种口味，什么任意喝的，什么牛奶、豆浆、橙汁、小米汁、酸辣汤，
0: 咋不开在我们广德呀？
1: 3块钱在广德只能买个大包子
0: 啊！我真的3块钱，我真的好想吃啊！
1: 然后3块钱就把自己干闷饱。这个创始人他也是安徽人，
0: 我想吃早上配个豆浆，喝碗粥，吃个油条。
1: 对，我特别喜欢把油条
0: 泡在里面吃，
1: 撕一节节的放在油条那个豆浆里面泡。
0: 戴维陶说还是喜欢天心居的炒肝。
1: 炒肝
0: 我没吃过。
1: 我对
0: 肝那种口感哈，可能我不能接受，就是那种粉粉的，我喜欢吃脆脆的东西
1: 啊，可能口感不一样。然后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南城乡对吧，他在北京呢是开了200多家的连锁店，然后单店日均流水是全国快餐连锁店平均水平的5倍。
0: 哇哦！
1: 还有那个管氏赤巴的管其斌也是安徽人，这个我也见过，但我没吃过。
0: 完全说到我的盲区了哈。我们经常会安徽人会说一些浙商，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徽商也是很有文化背景的，
1: 非常有底蕴。徽商要说起来都说不完。
0: 就如果说夫妻店是安徽人的游击队，就下面我要说一些正规军哈。比如老乡鸡
1: 啊，那太出名了，
0: 对吧？广德已经有好多家了。我觉得老乡鸡还是一个特别减脂餐哈，非常的干净。还有一个小菜园，最近广德也开了
1: 一家，
0: 在金星世贸广场。
1: 哎，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你记得吗？他没有锻炼，他就是吃了一个月老乡鸡的减脂餐，瘦了10斤。
0: 哇哦！
1: 记得吗？
0: 大家知道吗？可以吃老乡鸡哈，如果想减肥的朋友。还有一个餐饮就喝的甜拉拉，
1: 我知道广德也有，
0: 这是宿州人开的哈。你看刚刚我说的大家都吃过，我觉得安徽人开的真的就是价格上又很实惠，
1: 还有一个
0: 口感上也不错。
1: 对，还有一个肥叔锅贴。
0: 哦，这个我没吃
1: 过。你吃
0: 过
1: 吗？就是跟武太太是一种类型的，然后他家做的那个撒汤跟那个锅贴生煎。
0: 哦，我没吃过。我吃过武太太，
1: 哎呦，蛮好吃的，是一种类型的。
0: 还有同庆楼，
1: 那太出名了，中华老字号。
0: 还有太和板面，
1: 哎呦，这个我非常有印象。
0: 哎，这个名字是不是特别熟悉哈？就
1: 太和馅，然后呢，它的板面就是那种粗粗的面，宽宽的，然后呢，非常有嚼劲，在皖北像合肥那边特别的出名。
0: 他在全国门店是超过50000家，从业人员是突破了10万人，带动的你知道产值哈，是超100亿元的。而且这个店还开到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如果大家去这些地方游玩，馋我们国内的
1: 板面
0: 口味了哈，像中国味嘛，毕竟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下太和板面的身影哈。除此之外，
1: 对，还有一个我想到了淮南牛肉汤。
0: 哦，淮南牛肉汤我觉得就是每个地方都有。

0: 广德就好几家，哎，真的是广德每一家的口味也不一样。
1: 哦，没错，那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最爱的那一款嘛。
0: 嗯，
1: 最近其实广德炖锅也是开到了马来西亚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
0: 我刷到过，
1: 我在很早就刷到，很遗憾，就是之前去玩的时候他还没有开，而且那边还有我认识一个广德人在那边开了蜜雪冰城。
0: 应该很受欢迎吧，
1: 在亚庇，对，生意超好，我每天看朋友圈他就哦好累啊，就其实赚钱了。
0: 对，所以说呢，安徽人不是在开店，安徽人在织一张网，一张呢从早餐到夜宵，从一线城市到县城的小镇，从国内呢到海外的餐饮大碗，就是不管你走到哪里都逃不出安徽人织的这张网。
1: 但我们现在在广德哈，广德有很多外地人来我们这边开餐饮店，之前在杭州的时候，包括网上对杭州的评价就是一个美食荒漠，
0: 对
1: 吧？
0: 它没有自己的特产呀，啊不，西湖醋鱼
1: 啊，最好吃的那个肯德基排第一，
0: 对，
1: 啊、
0: 对然后芭比馒头，
1: 有一项调查显示，杭州人吃夜宵第一反应是安徽料理。
0: 杭州的朋友应该非常有感触啊，在杭州深夜路边摊的安徽料理是一张城市名片，包括炒粉干、砂锅、卤味，
1: 对，就是这个、随便
0: 那种塑料盆
1: 都有哈、
0: 凳子一只。就是一个深夜食堂、
1: 就浙江人坐着坐着不坐了，安徽人一接手，哇，做出了一种惊艳的效果。
0: 哦，戴伟陶发了一张图片，他说他刚从马来西亚回来。
1: 哦，他这个是吉隆坡的双子塔、
0: 你有没有在马来西亚吃到中国餐？
1: 有没有去马来西亚吃那个炖锅哈，广德炖锅啊？你去的时候有没有特意看一下？如果大家没有关注我们幸福广德，那个抖音号，还有广视在线、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哈，就各种新闻线索都有，
0: 对，
1: 大家能第一时间掌握动态，
0: 发现好多东西你还不知道。刚说的安徽料理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安徽料理老三件是什么？炒粉、砂锅，然后卤味，就卤菜嘛，
1: 这三个我都爱吃。
0: 其实是浙江本地的菜色，但是呢浙江人做着做着就不做了，就像你说的，只要安徽人一接手就不得了。
1: 没错，哎，就包括在杭州饿了，半夜饿了，走去吃安徽菜。
0: 对，
1: 就安徽人不仅喂饱了杭州人的胃，还顺便给杭州的夜生活就是定了个调哈。你看那些摆摊的很多是安徽人，包括你会发现像杭州、上海、江苏这些地方，安徽人去的就特别多，在外务工哈。
0: 对，所以说安徽人放长假后果有多严重，现在你明白了吧？不是几家店的问题，是一个生态链的问题。
1: 哦，就一休假，哎，都休息了。吃啥呢？
0: 从早餐的包子馒头，午餐的老乡鸡这样的米饭，到晚餐的徽菜，到夜宵炒粉干，到奶茶饮品。
1: 我们外地人可以回到自己家乡哈，但本地人那只能吃肯德基了。杭州人
0: 让我想到，就是去年三件套很火的时候，外地朋友发了一个段子，你有看到过吗？他说这个卡旺卡真的挺好喝的，怪不得这么多人喝，除了好喝还有一点，这桃酥吃了好梗人。
1: 我看到
0: 哎呀，要用奶茶压一下。
1: 其实安徽人还有一个实力哈，你会发现他做的吃的量大实惠，好吃，
0: 分量非常的多，非常的实在。
1: 因为安徽人做生意主打就是一个实在，就徽商，
0: 对
1: 他的这个
0: 精神在这摆着的，
1: 在这里摆着的哈。我们也不用老说浙商，我们徽商也很强，对不对？
0: 还有个网上有个朋友，他分享了一个段子，他说他在北京上班，对吧？公司楼下有条美食街，去年春节安徽老板集体回家过年了，整条街空了，找不到吃的，买了碗泡面。
1: 戴维陶给我们分享他自己的经历哈，他说我以前在杭州工作，在大街上想找个沙县小吃都找不到，哎呀，走错地方了，应该去肯德基、麦当劳吃一吃。
0: 我以前在外地找沙县小吃的时候，我会看有没有兰州拉面，然后我就发现每一个兰州拉面的旁边都会有沙县小吃。
1: 我好久没有吃沙县小吃了，沙县小吃那个鸡腿饭、鸭腿饭，它也是减脂餐，有很多
0: 非常的好，只要你不浇那个鸡腿那个汤，
1: 对，就妥妥的，又便宜哈。你现在减脂餐很贵，有的就是
0: 有，对，我同事中午点了一个，我问多少钱啊？38。
1: 你想吃吃沙县小吃，吃吃老乡鸡，营养搭配到位，而且脂肪
0: 哎呦，我饿了。
1: 你饿了，但是
0: 我真的饿了。
1: 我现在不允许你下班哦，马上给你发个信息，让你加一会儿班
0: 啊。那我真的是要比浙江人看到安徽人放长假还要痛苦。
1: 是的，聊了这么多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

0: 歌曲放松一下。余生有你给我们留言，他说东北不是实在吗？
1: 啊，东北这
0: 对
1: 也是非常的实在，
0: 嗯，但我们现在看在夸我们安徽呢啊，
1: 在夸徽商。
0: 对，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周深的歌吧。
1: 好啊，周深的最近好像有，哎呦，有一个新歌去听一下，好听的
0: 啊，请说。
1: 好像就是
0: 记不住名字，
1: 《兰香如故》的那个主题曲，好像是《
0: 大梦归》
1: 啊，对，好像周深唱的，最近好像比较火。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好的，一首周深的歌曲哈，欢迎回到我们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有一位朋友，这个字我不认识，
1: 不知道怎么读，
0: 像曹但少一竖哈，
1: 对，他说点一首退后周杰伦的是吗？然后又改了，
0: 是借口，
1: 借口不是退后。一听就是老粉啊，他的退后和借口都是很早的歌曲了，非常的好听。
0: 这位朋友应该很年轻吧，我看他头像也挺
1: 潮的，头像现在

0: 大家记数会用这个正字，汉字那么多，为什么大家记数的时候要用画正字的方法呢？我每天你们在答题的时候，小可报答案的时候，我就要搞张纸，然后记画正字
1: 哈
0: 啊，一个一个的正，一个一个的正。
1: 以前我第一次接触用正字计数是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竞选
0: 班长，对，我也是，
1: 老师就在上面画正字哈，小朋友在旁，我们在旁边念，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同学监票，
0: 对，
1: 做的公平公正哈。
0: 后来长大了到大学了，什么啊，发展党员啊，然后再长大上班啦，干嘛的，投票啊，都是画正字，
1: 就所有的都少不了这个正字，因为一个正字它就是五笔，写完一个就是五，
0: 两个就是十啊，
1: 非常一目了然哈，
0: 比计算器好多了。但是我们就有疑问，那汉字千千万万，笔画简单的字一抓一大把，五笔的也很多，那为什么是正字成了全民通用的计数符号呢？
1: 要从四个字说起哈，
0: 说
1: 天生合适，它就是该用计数的哈，
0: 因为它的笔画全是横，
1: 嗯，你想。我们现只有横和竖，对不对？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点哈。就五画的汉字，我们现代汉语大词典里面收了253个，
0: 这么多。
1: 你仔细的去扒拉一遍，你会发现能当计数符号的几乎只有正。你像生活的生，
0: 它有撇，
1: 然后甲铁木虽然它也是有横平竖直的，但它首尾是相连的，写着写着就成了一个口袋，有可能有的连笔了。就分不清了，只有正，横是横，竖是竖，没有撇捺勾点，也没有一笔和另一笔是相连的，而且它连每笔的长短都差不多，对不对？非常的规矩哈，近乎是完美的一个字。
0: 对，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票数啊，计票的时候最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场画，快速画，画完认得清，这三条呢，正字全都给占了。说它是为计数而生的天生合适，真的是一点点都不夸张。你们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1: 对，那为什么是五画哈？你像五画，它是正好的，不是巧合，而是人类的一个出厂设置。你像人类最早的计数器都是我们的手，
0: 对，
1: 一只手五根手指，十根手指教会了我们十进制，对吧？而五是十的一半，天然就成了十进制里小计单位，屈指可数，一五一十，这些词语大家都非常熟悉吧？
0: 对，
1: 你像算盘梁上一颗珠子当五，古老的那种算筹逢五进半位，五在中国的一个计算的习惯里其实早就已经扎了根。
0: 是的，于是呢，一个五画的正字的出现啊，它写满一个正好满五，两个正好满十，最后呢统计总数，只要数数有几个正再乘以五啊，特别好，又快又不容易算错。
1: 就跟我们的历史文化有关系哈。就在成为计数符号之前，正其实还有一个另一重的身份哈。你像中国古代的大数单位之一，就是据汉代有个叫《数数记遗》中，它对大数的记载就是易、兆、经，就这些哈。
0: 对，好多
1: 都记数不多哈。
0: 嗯，
1: 就按这本书的说法，数有十等。若言十万，约亿，就是按照这个推算，
0: 一个比一个大的单位啊，
1: 正代表一个是相当大的计数单位，是十的40次方，这样说大家才能懂哈。
0: 那好大，大的离谱，
1: 有点离谱吧，非常大。当然，它这个正和今天一笔一画的计票数的正字，它不是一回事哈，纯属就是同名不同命，但至少说明在数字这个圈子里，正从来都不是无名之辈，大家不要小瞧啊。
0: 对，而且呢，中国人特别的爱五，对吧？一二三四五的五，可谓是爱的深沉，包括五行，对吧？三皇五帝、四书五经、五谷丰登、五福临门、五味调和，不为五斗米折腰，五在中华文化里的地位是可见一斑的。
1: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在我们刚接触数学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候不会算，也不会用各种公式，一加二怎么算？把我的手指头掰出来，一个手指头就是五，一加二就是三，如果这个手指头用完了，就是到右手了，右手机关就画，
0: 对对对，
1: 就只能在数纸上写个一，那就是两个手指头就是十进一嘛。
0: 对，小朋友应该都会，
1: 对，
0: 非常的了解这些东西。
1: 那这个正字计数是什么时候火起来的呢？
0: 对，这也是非常让人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什么呢？是由上海戏院中的司事们记账，记水牌账。 演变而来的。就清末明初的时候呢，上海戏院是非常的发达，楼上的座位呢

0: 叫花楼，左右偏左叫包厢，楼下为正厅，座位前呢设八仙方桌，可以品茶吃酒，后座呢则是条凳，票价呢是最便宜的那种。那时候的剧院还没有门票，仅由暗幕，就是服务员在戏院门口来招来顾客，然后呢并领看客入座，每领满五位入座，这个记账先生便在水牌上写一个正字，并标明某暗幕的名字，稍后呢由暗幕呢负责计数收费，到散场结账的时候按正来清点，分毫不差。
1: 哦，慢慢的后来戏票就出现了，就这套水牌账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正字计数法因为简明易懂，便于监督，在民间扎下了根，最后被选举收编成了我们今天最熟悉的计票方式。你看各种大会哈，选举大会
0: 都是
1: 用正字，包括我们现在平时计数的时候也习惯了用正字。
0: 我记你们的就是哪一个是幸运听众，我每天也都要画正字
1: 啊。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戴卫桃他说可以点一首丝儿，不知道读这个读杜克还是读大克哈。
0: 然后呢
1: 这首专辑到今年50年了、
0: 哦、是，那就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待会儿我们也没有听过，待会儿
1: 最后一首，
0: 最后一首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老歌，经典老歌。
1: 嗯、那接下来就给我们一位听众，他点了周杰伦的借口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周杰伦的《借口》放完了哈，我在这里询问一下那个戴维陶，就是你点的这首歌，他的歌手是谁？因为我俩都没听过，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版本。
1: 我们可以要不然先搜一下，
0: 我刚搜过了，然后都是英文哈，都是英文歌手，你可以截图给我，他的歌手，
1: 你想听哪个版本的？
0: 这样到最后的时候，我能非常准确的放到你想听的歌曲，
1: 为你留够时间。
0: 听完了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下班搭子哈，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刚刚我们说了用正字计数，对不对？为什么会选择用正呢？说了它很多的好处，
1: 也说了它的历史渊源，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0: 是什么时候火的哈。
1: 对，其实呢选正字呢也是在选正一个计数的方法，能够流传100多年，光靠好用肯定是不够的，还得靠这两个字本身的含义。你想哈，唱票要画正，对吧？监票各司其职，一票一笔，票数呢清清楚楚，这就是公正。而这个正的本身呢，就是正直和端正的意思。
0: 哦，对的。
1: 所以呢，正在词典中的解释也是相当的正能量，比如说不偏斜、合乎法则和道理，然后同时呢还含有正确计算的意思。论语中呢对这个正还有很多的记录，比如正者就是正直的正嘛，对吧？从政的人呢他是非常正直的，需要一定要正直才可以。包括酒席的席，不正不坐，那个席如果不正那就不可以入座，都是表达一种值得信任的基准啊。包括故宫里啊更是挂着正大光明的，对吧？
0: 对，
1: 那个匾额，
0: 你想就是画下一个正字，既是记录票数，也是在提醒我们所有人，咱们选出来的人得是堂堂正正的，对不对？因此工具顺手，寓意也好，这个就是我们正字长盛不衰的一个秘密哈。终于能理解了为什么会选正字，除了它简单方便哈，还有它的寓意
1: 很好。当然了，计数呢远不止一个这个正字，对吧？很多人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就用正字来计数，其实不然。唐代敦煌文献中就记载着叩金钟而点上字，这个上是什么？
0: 是上的上。
1: 对，和尚的上，这个上字的计数方式就是说呢，主笔书写一个上字，折笔算两笔，写完刚好十笔，就代表十。
0: 就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1: 对呀，
0: 我们日常写上是八画
1: 呀，
0: 计数时却要拆成十笔来写，笔顺就跟平时完全不一样，你可能写着写着不就写差了吗？而且相比之下，正字它只有横竖两种笔画，笔顺又比较固定，怎么写都不会写错。
1: 对，还有很诗意的清代宫廷有一个九九消寒图，选9个9画字连成一句，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从冬至起呢每天添一笔，81笔添完，然后春天也就来了啊。你感觉吗？这个计数就很浪漫了。
0: 这些我其实都没听过，要不是今天
1: 我们也算是今天才科普一下，
0: 也算是科普了哈。就汉字还能通过字形隐藏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哈。比如米字，它拆开像不像88？是不是？
1: 对，
0: 茶字更是藏着2+88，
1: 凑成了108。
0: 对，因此，我国对是20+88，108啊。因此，我国对88、108岁的高寿分别有就是米寿
1: 和茶寿、
0: 这种雅称
1: 啊。
0: 在欧洲，由于不使用方块字，所以人们就使用画一，最后用横线贯穿。

0: 其中，那我们会看一些计数方法哈，
1: 就是四个数中间一个、一道横，
0: 代表四十，它是念细来表示一个数字五。你像太平洋战争中，尤金在本子上一天天画着这样的符号，用来记录入伍的日期，
1: 也就是五，
0: 当然。在日本江户时代用的是
1: 玉字，
0: 一二三王玉五笔凑成一个玉，对不对？据说是因为珠通玉，就珠宝的珠哈，商人算的都是金玉之类的贵重物，然后他们那边的算学家在1657年编写的算元记中记载了使用玉字计数的方法，明治维新后改用正字，直到今天日本人在点菜记游戏得分课堂点名时还会习惯性的写正，韩国人投票机票也是用它。
1: 所以可以说呢，汉字之所以能够成为计数工具啊，离不开它的形和意兼备的独特优势，而这呢也是我们中华文化隐而不显的智慧，藏在日常里却慢慢的流转了千年。
0: 我们下次如果再用到用正字来计数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想到我们今天说的内容了。
1: 我等一下计数的时候我就能想到，
0: 等会儿你就可以用到了哈。就在大家的记忆中，哪些时候用正字记过数呢？大家还有没有见过就是别的特别的方式哈来记数？
1: 我从小自从接触到这个计数开始就是画正字，
0: 对，
1: 在黑板上画正字。
0: 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利和我们互动留言哈。我看到有网友就关于这个正字，他说正字计数还有就是说这个重要的意义哈，提醒监票人、计票人、唱票人等选举人员要有正气，守正义，要公正，要正直，要正气凛然，全是正哈。
1: 还有网友说，现实生活中人人都离不开正字，要正直啊。
0: 所以说这个正字真是有太多讲究了，今天也是跟大家一一道来了。
1: 是的，也是我也是今天才了解到这个正啊这么背景这么深厚的一个渊源吧。我以前就是习惯性的用正，
0: 对，而且你想，如果不是今天来特别展开说这一期哈，我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就我们已经习惯了呀，就根本就不会去思考为什么要用它来计数，
1: 或者是也没有思考过，比方说我天天在记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我用其他的方式来记，没想过，就思维定式了，也可能是，
0: 就我们还是要记住它的含义哈，正直正义，我们不管干什么都不能忘记正直和正义，
1: 像网友所说的一样，生活中每个人都离不开正这个字。
0: 我觉得这期你可以回去和你的女儿科普一下啊，
1: 告诉她一下为什么要画正。
0: 小孩每年不都要选班干部吗？就肯定是用正字计数的。
1: 自从上学起，步入校园那一刻起，那你就要跟这个正字画上了不解之缘。
0: 对，以后长大了当然也会用到哈，包括我们接下来就要用到了。我们先给大家出题。
1: 对，我们今天要出的题目啊，刚才我们听了一首周深的歌曲，也是《兰香如故》的主题曲，在最近这个《兰香如故》这个电视剧呢也是非常的爆火，它的历史背景呢是明朝的背景，如果大家看过都应该能够说，虽然剧中说的很隐晦，但是大家能够对得上号。如果你是剧中的一名商人，按照明初服饰的制度，以下哪种面料你最不可能合法的穿在身上呢？A. 绢布 B. 素纱 C. 绫罗 D. 棉布一定要听清楚啊！
0: 等一会儿，先选，
1: 对对对，
0: 是第几位好吗？我们选明天10月1号，今天是现在此刻是5:17，我们就选第七个吧。
1: 第七，不敢往后选吗？不想
0: 来，想选第17位，后来想想啊，
1: 我以为
0: 没有怎么办？
1: 不是，我以为你说要选11位，明天10月1号
0: 就要保守一些哈。然后我们再给这个题目给大家说一下，最近小马是深受《兰香如故》的毒了，
1: 对，觉得拍的挺好的啊。它是在明朝的背景下，然后呢是明初的时候，如果你是明初的一名商人，按照那个时候的制度，以下哪种面料你最不可能合法的穿在你的身上呢？ A. 绢布 B. 素纱 C. 绫罗 D. 棉布。想一会儿，待会儿我再把题目念一会儿。
0: 其实想都不用想，很简单哈。
1: 然后呢，
0: 我看到道辽某的留言，他说我准备用油

0: 字无比方方正正，我觉得还是劝你用正字吧，别到时候算错了。人家老板如果帮老板干事，老板找上门哈，
1: 然后不是他自己记得好好的，哟，给忘记了。
0: 你要不要改一下今天晚上？
1: 我还是用正字吧，我怕把各位听众的给搞混淆了，不好搞。
0: 好，那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
1: 最后一遍的题目啊，在电视剧《兰香如故》明代的背景下，如果你是剧中的一名商人，按照明初服饰的制度，以下哪种面料你最不可能合法的穿在你的身上呢？ A 绢布， B 素纱， C 绫罗， D 棉布。题目已经读完了三遍了，
0: 对，然后
1: 截止了。
0: 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答对的第七位朋友能获得我们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礼包一份，当然还有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大家国庆节期间如果不出门远行的话，就可以去看电影了啊。
1: 好，我们最后刷新一遍后台，我们
0: 答题截止吧。
1: 啊，截止到哪一个？
0: 我来刷新一下哈。
1: 嗯，
0: 因为每次点一次都会有新的朋友在答题，所以我们也不想辜负大家哈。最后一位是戴卫陶，哇，戴卫陶是不是心碎了？
1: 已经碎了。
0: 我们说不定你就是第七位呢。我们第一位是宋，他选了 C， 钟茂选了 D， 东选了 C， 天心选了 D， 这个点了杰伦哥的朋友哈，他选了 C， 张小慧选了 A， 小韩选了 D， 007选了 C， 吃了大灰狼的小红帽他选了 C， L 的平方选了 C， 道良某选了 C， 古月选了 C，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D， 戴卫陶选了 C。 然后等着等一会儿公布哈。先说一下道良某的这个留言，他说《大明王朝》里面那个沈一石和海瑞的桥段也说过这个
1: 哦，说过这个服饰的制度是吗？看来你有研究啊。我们要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绫罗。那么刚才我念了一下啊，正确答题的第七位是谁呢？
0: 就用正字记述了一下，
1: 对，他非常的走运。今天
0: 道良某啊，还是戴卫陶？
1: 道良某。
0: 我跟你说，后来还收到刚子板前的留言哈，他选了 C， 道良某是中国奖的，在9月15号。
1: 那我们就
0: 今天很活跃，然后就中奖了，
1: 证明你要每天活跃，你就会经常中奖。
0: 没错。那
1: 我们让小可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那个听众答对的，没有中过奖的，我来给大家解释一道这道题为什么选择 C 啊。因为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呢，他就定下了一套极其严格的服饰等级的制度，核心就是贵贱有别，服饰有等。王公贵族呢和官员可以穿锦绣绸缎，普通老百姓呢只能够穿素衣，对吧？商人位居四民之末，地位是最低的，连绸啊纱啊都不行，只能穿绢布，所以呢他最不可能就穿这个。
0: 但是我想知道在道良某之后是哪一位，因为他后来给我们发言了，就留言了，我不知道他后面是谁。
1: 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会把那个留言的时间给往前推一下，我们再来找一下本月没有中过奖的人。
0: 那我们就随机选一位从来都没中过的吧。就选一位新朋友好吗？
1: 好，
0: 就是这个吧，吃了大灰狼的小红帽。因为
1: 他好像没有中过，也很少互动，
0: 他我只看过他留言两次哈，一个9月1号，一个是今天。希望这次中奖之后多多来与我们互动哈。
1: 你看你一来就中了大奖，
0: 就因为我对这个 ID 非常的陌生。
1: 我也是。
0: 我们恭喜吃了大灰狼的小红帽获得我们的奖品。麻烦吃了大灰狼的小红帽将你的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我们要做一个登记。再次念一下这个 ID 哈，吃了大灰狼的
1: 小红帽，
0: 恭喜你中奖了！一定要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道良某，十月份继续来，
1: 他都不说话了。道良某，
0: 他说可恶，把我电影票给拿走了，
1: 非常的可恶。他已经发送过来了。对，电影票呢是2个星期的时限，要尽早去看。
0: 道良某给我们发信息了哈，就是说是谁啊？就已经随机选了一位，你说晚了。
1: 对，
0: 但是没有获得的

0: 大家就也不要气馁哈，我们每天每次做节目都会给大家送福利的哈。嗯，古月没关系，下次再来。因为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选择第几位，如果没有第几位的话，我们可以往前选，也可以往后选，
1: 没关系。
0: 嗯，
1: 多多互动哈，就真的还是能再次中奖的。如果下个月你中了两次，两次都给你，
0: 对，都给你。
1: 嗯，我们也是特例了哈。
0: 嗯，
1: 就我们一般一个月之内不会重复送人两次，
0: 不会给两次。
1: 但是在十月份，如果你中了两次，两次都送给你，古月，
0: 啊，算不算抽你？
1: 古月说。
0: 啊，那我每天晚上都要去，每个工作日晚上的4点半到5点半都要跟你们一起互动答题，
1: 都要互动是不是？
0: 嗯
1: 嗯，最近国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安排假期的？是出去游玩，还是说来一个短途游？其实最近像广德索山里索山桥，
0: 还是比较出圈的，
1: 非常多游客。
0: 你相信吗？从明天开始，咱们的虽安路又车子停满了，然后呢又开始买东西了，
1: 桃酥哈，卡王卡。啊，但当然我们本地人哈，可以吃点别的。
0: 对，我就想着，国庆长假黄金周就不要出去跟别人抢了，就是也不想去外地玩，可能就在周边转转吧，不拥堵。
1: 我是国庆的安排是喝喜酒，然后和朋友聚聚餐，但是喝喜酒的话，占了我大多数的天数。
0: 那你要注意饮食啊，
1: 嗯，
0: 还有要提醒各位听众啊，就要跟国庆的时候跟朋友家人聚餐的时候喝酒不要喝得太多，注意。
1: 嗯，相信很多朋友就国庆跟我一样哈，有一半的天数都在安排到喝喜酒
0: 、
1: 就出席各种婚礼啊，各种喜事哈。
0: 网上说像是这种国庆五一这样的黄金周基本就是家庭社交的高峰期。
1: 跟你说像国庆五一哈，一个月的工资打不住，
0: 全跑了，
1: 就根本不够用好吗？就送礼的哈。看一下听众留言，吃了大灰狼的小红帽，他说平时没时间下早班，唯独今天下早班给我搞得好突然，怎么那就是不是很兴奋啊，获得我们的奖品
0: 非常的开心，恭喜啊。
1: 反正有时间还是多余我们互动答题哈。
0: 对，
1: 我们可以记住你的 ID， 眼熟你，像古月我对他的 ID 就非常眼熟
0: 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马上就要结束了，祝各位听众呢中秋期间能够过得开心，吃妈妈香。
1: 国庆不是中秋，
0: 国庆期间能够吃得开心玩得开心。
1: 那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也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拜拜，
0: 我们国庆之后再见，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这是就是20年前那个买这个钱币，天龙重宝。因为它在后边有铸造厂，这都是满文。从它的包浆啊和它的锈色和它的字迹啊，来看应该是真品。因为仿品它的字迹啊，它竟现在的工艺它达不到这个水平，就是说那字神它做不出来。也包括仿造品的瓷器也是一样，它有些细节它模仿不到位。
11: 啊，您当年是这2枚是花多少钱买的呢？
10: 花，因为这时间太长了，但是钱绝对不会太多，也就是30-50块钱这样。
11: 啊，30-50块钱。
10: 对，你可以看这个中华病跟原的，这是原包浆，顶上的二还是带光的，你看，我这品相比较好。不过你看它的原包浆锈色的上、在上面，用那个冲压机，就是几十吨冲压机冲压出来的，它的压的非常大。 所以它的字啊头下面过渡起来非常鲜明，压的就是像钢印一样的东西。现在仿造呢大部分都是铸造出来的，它的字迹啊它达不到这种力度，你不熟悉很难鉴别的东西。
11: 一般圆刀头现在您是多少钱买的？
12: 当时我们那个最好的也就是60块钱吧，那是20年前了，就90年代的时候。
1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的这段画面是沈阳铁路警方在一个被害人家里拍摄的办案视频，这当中也许您注意到了，老人家一看就是一个有经验的古玩爱好者，对一些古钱币的认知还有自己的见解，但就是这样的一位行家还是被骗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4: 警方找到的这位周先生在沈阳当地是一名退休的铁路职工，对收藏的喜好，老周最早是从古钱币开始的。
10: 我那时候我看20年前在那个杂志，就是登那个钱币的书吧，他看过那个钱币啥的。如果要是真的比较稀少的东西，那你就挣钱了。当时就比较喜欢嘛，
15: 就是拿它当做一个爱好，
11: 爱好，
15: 哎，就文化爱好收藏者。
10: 对对对。
14: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周涉猎收藏的范围越来越广，意味着投入就越来越大。以他自己工薪阶层的经济实力，慢慢的也就入不敷出了。他想到的办法就是卖掉一些藏品，以此来缓解资金的压力。
10: 因为打的钱太多了，我这一辈工资全打理了，在家里家外，这个意见对我他非常有意见。另外年龄也大了，因为有的你下一代也不喜欢这玩意儿。
14: 自从有了卖收藏品的想法之后，老周也对古玩市场的交易行情做过调查。
10: 古玩市场那个是个低端市场，你在那买行，等你去那卖了行，就你这东西再好也卖不出价。所以说你要认真收到好端，你不得找高端市场吗？大拍卖公司那个咱也进不去，一拍卖的几十这费用多少钱咱也去不了。
14: 就在老周关注这些事情的同时，他从网上无意看到了这些信息，说是有一家网络公司可以通过网络推荐帮助藏家寻找买家，这引起了老周的注意，他主动联系了对方，
10: 发了那个营业执照，就是说通过什么交易会啊，或者他们手里边有大量的买家资源，然后他们把这些东西宣传给买家，然后买家看中了，然后就谈价就定好了，然后多少钱，然后进行对接。
14: 在老周看来，这种网络推广不受地域限制，传播速度快，浏览信息量大，都是现实生活中无法替代的优势。而且藏品就在自己的家里，只是动动手指就可能交易成功，这当然是件好事儿。
10: 对方说的，他让你发图片，我有个评估费500。假如说钱币这是什么时代的，大约呢说出手能多少价格，他跟你联系买家，他们从中收佣金，交易5%，他是这种情况。
14: 虽然需要交500元的鉴定费，作为交易的第三方，对方说这么做无非是要保证买卖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受侵害。在这个前提下，老周自然也没有什么异议。
10: 但是我给他发了2枚古钱币，就是协同通宝。他说，这2枚不错。然后呢，他让你加他那个网页，然后给你个链接，打开他那网站。他那是有个网站，给你上网站让你看。
14: 这就是当时对方推荐给老周的网络链接。按照对方的说法，如果老周再交一定的费用，就能像其他的卖家一样，在该网站上展示自己要出售的藏品图片。而这上面每件藏品的图片，经过他们的包装，既可以呈现该物件细部特征，还附有藏品相关的介绍以及收藏价值等内容介绍。这样，买家在网上对这个藏品就有了直观的认识，更加容易成交。
10: 他们说了，咱们就是在网站上推广或在知识上推广，得做宣传资料，得要这推广费，那人要不然人家不给你卖呀，对吧？
14: 对方提供的这个网站页面做工精良，内容丰富，老周有所心动。接下来，对方又给他发了几段这样的视频，老周就彻底放松了警惕。
16: 恭喜河南的林大哥成交1枚圆大头，1枚大青铜币，成交价格260万，啊，正在跟买家签订这个产品转让协议啊。
17: 我们验了，终于没帮忙了啊！今天必须顺利成交，客户要求的80万现金。
10: 问钱不多，3000，当时我说我资金没有，他说那3000不够，拿2500也行，就是这样。
14: 没过几天，对方联系老周之后，又是这样说的。
10: 他说这两枚钱币私下找买家跟你进行交易，最后定价呢说是80万左右。
14: 对于老周而言，他出售藏品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对方经过宣传推广，恰恰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老周自然也不打算放过。
12: 要说是国外的，万一有钱呢，那企业喜欢中国的历史文物，对吧？究竟能不能买呀？那绝对得靠人家去联系，咱们也联系不上，就是这种情况。
14: 所以接下来，对方告诉老周说，买家要来沈阳跟他当面交易，需要他出机票钱时，老周丝毫就没有犹豫。
12: 当时说，我说那机票钱那都各公司承担，那我们公司承担我的，但是人买家去了，那人家那费用，那你得给承担。反正机票钱是500块，就交完了。
14: 可后来的结果是，老周在网上拍卖的物件既没有被卖掉，而他打给对方的共计3500元钱也没有被退回来。老周觉得自己是被骗了。
12: 他没来。最后回来我一问他，我说怎么没来呢？他说买主现在吧经济遇到困难了，那个现在暂时买不了，完过后再说吧，完没方时间就拉一个。
14: 如果说跟老周联系的这家公司有正规的资质、正规的网站、正规的拍卖渠道，拍卖即使没有成功，这也属于一种正常的民事经营行为。但是根据警方的调查，老周所说的这家网络拍卖公司是有问题的。
18: 我们侦查员对经营该拍卖网站的公司主体资格进行了审查，发现该公司的经营项目里不含有拍卖。同时经我们核实，公司是虚构的，拍卖的业务是虚构的。
14: 而且警方当时也走访过沈阳市内很多古玩店，就周先生所持有的这些古钱币来说，即便是真品也随处可见。
18: 我们发现周先生所持有的这些古钱币在古玩市场里也不是属于非常稀有的那种孤品，根本达不到拍卖公司所给出的那种几十万以上的估价。
14: 其实不只是周先生，在那段时间，沈阳铁路警方通过串并案发现，全国有浙江、山东、河南、甘肃等多地的200多位受害者，年龄都集中在50到80岁之间，同样是在对方提供的网站上出售自己藏品的过程中，被对方以鉴定费、宣传费等费用的名义给骗了。这是上海的陈女士。
19: 就是那个碗呀，是我家里面就我父亲传给我的呀，就是同治皇帝那个年代的。因为怎么呢？本来我也不想卖掉的，因为我们有经营一家公司的，但是一直情况不好。那么后来我想，哎呀，我想这个东西算了，也就卖掉吧，至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14: 这些老人之所以会上当受骗，一方面是他们对自己的藏品没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很容易被对方开出的虚高价格所蒙蔽；另外，他们要出售藏品的过程中，对方都附着了这些东西，要么是虚假的权威认证，要么是看起来相当

0: 正规的委托协议书，就是这些东西成了让他们信服对方的最主要原因。
1: 他说他们是中国最正规的那个单位，就说叫我把那个东西发给他，然后他就发了一张鉴定证书给我。他这个鉴定证书弄得很像模像样的，我就好像就觉得好像是像真的一样的。说我那个就是广西的最低价是126万，好像。
0: 再加上还有这些让受害者信以为真的虚假网站，这里能看到高额的定价，还有对应的点击量，这些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会涉及面广、人数众多的客观因素。
1: 就犯罪，然后他说你每天都可以看，而且呢，人家最高的这股价都300-400万了呀，一个人好像抱有一种希望的那种感觉了。我想说他们那么正宗的公司，不至于为了3000块钱那个搞得这样，就一直这样。后来我知道了，因为后来就没消息了，就跟他联系什么都没有回应了，音讯都没有了，那么就知道了这个事情。
2: 这群老年人呢，往往呢，他们是社会交往面比较少，这个信息比较闭塞，往往呢认为自己收藏的东西呢都是真品，啊，都很值钱，啊，所以呢，在无形当中，你觉得这个犯罪分子还帮了他自己的很大的忙，给他提供这个平台，觉得这个花了小钱能把自己的这个好东西啊卖到了好价钱，这样呢，往往呢被犯罪分子所利用。
0: 以掌握到的情况来看，此类非接触的诈骗案件往往都是案发一段时间后，警方通过报案人的资金流入手，以此来快速找到案件突破口的。
3: 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大道至简，所有的诈骗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财，那么呢，就是你要抓住这个资金的流向，就可以作为这个案件的切入点。
0: 当初在对周先生的这起案件初查时，警方发现涉案的资金不管怎么转，最终都流向了一个刘姓男子的账号。此人2000年出生，湖北黄石人。初步调查，此人曾在武汉市的一家培训机构工作。
4: 到武汉后，我们对刘某进行了外线的跟踪，发现刘某平常都是很正常的，早八晚五的在这家培训机构上班。
0: 根据调查，本身刘某入职的这家公司是没有问题的，也排除了刘某的身份被他人冒用的可能。但是从调查涉案资金的流向上看，恰恰是在刘某入职了这家公司之后，他再收到涉案资金时的做法似乎跟以前不一样了。
5: 我们通过侦查摸排走访发现，并没有其他可疑人员与刘有过过多接触，同时通过猜查的资金流向也发现，近两个月进入到刘账户的资金并没有向下向其他账户流转的现象。
0: 如果这是一个团伙所为，以刘某目前的表现看，要么是他将赃款截留了，要么是他自己出来单干了。分析研判之后，警方于2021年7月20日对这个刘某实施了抓捕。
6: 这个更多的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公司有针对性的话术，我们在跟客户的沟通过程中，通过对客户做出虚假承诺，去把客户想要出手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提高，去诱导客户签单，后期再去对这个客户实行所谓的一个成交。
7: 那么发给这个被害人的那些视频都是从哪里来的？
6: 都是从一些网站去进行下载，或者是转发同行的一个朋友圈的形式，让一些客户更容易产生一个信任的一个心理。
0: 证据面前，刘某承认了一切。他交代，之前他所在的那个团伙的负责人姓樊，公司的网站是由樊某建立和推广的，那些客户的名单以及伪造的证件也都是樊某负责提供给下面的三个业务经理，再由业务经理各自负责去帮助像刘某这种级别的业务员来开发客户的。
6: 在我所知晓的一个范围内，是这个汪他所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培训公司的业务员进行话术的一个熟悉，然后促使公司的业务员去对那些客户实施诈骗。
0: 也正是看到了这种骗人手法能够轻松挣钱，所以刘某在一年的时间内掌握了门道之后，就套用这种犯罪的流程自己出来开始单干。
6: 因为公司架构很简单，手上还有部分公司的这个客户资源，就一直在做这个。
0: 那么这种

0: 骗人的手法就不怕被受害者发现吗？刘某是这样说的。
1: 被害人如果说是合同，我们签订跟客户签订的合同三个月的，如果这个合同一旦到期之后，会采取三黑这样一个方式，把被害人的电话或者微信删除掉。
0: 经查，刘某所说的公司老板樊某以及那个业务经理汪某都是1991年出生的人，他们跟刘某一样来自同一地区。在掌握了这伙人的犯罪事实之后，通过外围的调查，警方又确定了樊某公司实际的办公地点是在湖北省阳新县的这栋写字楼内。
2: 这大厦咱们上
3: 三楼走到头把头之后了，
2: 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咱排摸的过程当中啊，地方门是关闭的，但是中间有缝，咱在那趴看一会儿，咱们看到这个樊在这个屋子里边有走动，然后呢我们这块进行现场一个视频一个录入，简单的一个小视频，当时是这个情况
4: 啊，就海奇咨询。
2: 对，我们大概看了之后四五个人左右
3: 在这个屋子里边有走动，并且有在电脑浏览信息这个过程，咱们看得到。
0: 虽说已经发现了樊某等人的行踪，但是在当时根据此前刘某的所作所为，警方认为对樊某等人实施抓捕还为时尚早。
5: 因为啥呢，他们在这个团伙里边已经学到了这个诈骗的技巧，所以说他们另立炉灶这个事儿已经不难了，如果不给他们从上至下一网打尽，否则的话这些漏网之鱼他们就要组建新的犯罪团伙，侵害更多的被害人。
0: 接下来警方要做的就是尽快落实该团伙当中另外的具体参与的人数以及他们各自的真实身份。
6: 而同时呢，这个公司老板呢，每个月大约在10到15号期间，会向公司所谓的一些员工下发工资。我们通过筛查资金流推断，6到8千元呢，就是刘某向我们供述的所谓这些业务经理中层级的干部；4到5千元的，就是所谓他们这些业务员获取的薪资。
0: 通过涉案账户的资金流规律，在掌握了诈骗团伙的具体人数之后，根据这些涉案人员各自的体貌特征，警方通过蹲守走访等调查方式，基本就可以认定这伙人就是樊某公司的工作人员了。
7: 因为根据我们这几天的这个摸排和这个蹲守的话来看，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这些人每天都是非常非常固定的一个时间，就是上午11点左右，根据这个住所的远近，有的咱们是那个开车来，有的是这个骑单车来，都是同一时间，几乎都是同一时间11点到这个行为大厦，然后晚间呢都是在这个夜间11点左右，这个老板房先离开，然后之后凌晨左右，这些我们掌握的这些人陆陆续续离开这个大厦，所以说连续几天都这样，我们现在能确定他这地方应该就是他们留过的人。
0: 落实清楚相关线索，2021年9月22日当天，就在樊某公司的人员全部到齐的一个机会，抓捕行动开始。
8: 警察，所有人不要动啊！坐在地上，不要动！
0: 在这次行动中，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现场扣押的手机110部，电脑23台。
9: 你是怎么到这家公司来的？
10: 是因为之前就是他说有一个组长，他不是干了月满2个星期，然后他们后面应该是吵架不是走了，然后就让我带。
0: 说话的人就是此前刘某供述的那个业务经理汪某。他说此前自己是做网络营销的，跟老板樊某认识后，因为沟通能力强，才被他招募了进来，负责培训业务员。
9: 那个话术是谁给你的？
10: 公司之前准备好了的。
9: 然后根据这个话术进行回答呗。
10: 对，就是每个人都问不同的问题，然后问几天就学会了，然后就参考几本话术，然后就这样回答客户，就这样的。
0: 汪某交代，在跟被害人沟通的时候，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因为他们知道面对的都是一些家里有藏品又急于出手的老年人，这些老人都会有什么想法什么顾虑，在汪某那里都已经提前做好了预案。
9: 这些被害人的信息你是怎么来的？
10: 是公司发，每个星期发，大概的话就是30个吧。
9: 这30个被害人一般就是成交率来说大概有多少呢？
10: 成交几个。
0: 同样在另外的一间审讯室里，刘某口中的公司老板樊某也吐了实情。
9: 成立这家公司用于

0: 我一个女中介出名啥？
1: 用来做什么了？
0: 诈骗。这手上有他们需要屏幕出手。
2: 按照樊某的说法，他们之所以会在这些收藏品上做文章，是因为所谓的收藏品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日渐改善，即使是一些普通家庭，多少也会留着一些老物件。在这样的前提下，以虚构帮助卖家在网上高价出售藏品为由实施诈骗，要比采取其他的诈骗手段来钱更快一些。
0: 因为本身我们所有的工作是涉及到分类钱币、瓷器、字画，还有一些杂项。我们网站呢有在做引流广告，就是我客户咨询到我们网站有产品需要，有出售需求的话，就重点的跟进嘛。
2: 那些所谓的委托协议书还有藏品鉴定证书，樊某说以他目前学到的网络技术，想要造出来绝不是难事。他只需要将受害者发来的藏品照片排版，找台打印机打出来就行。而那个让受害者信以为真的网站，则是他花钱专门去找人做出来的。
1: 所以这个网站做好了之后你就投放了呗？
0: 对对对。
1: 他收了多少钱？
0: 他收了现在想了2万5或者3万，反正在这个区间吧。
1: 你对每个客户骗你这个金额都是多少？
0: 就是一个验藏品的话，收费3000块钱吧。太多的话，我们也不敢收。
2: 当然，这伙人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要在受害者手里有藏品且急于出手的基础上完成。因此，樊某等人很容易就获取到了被害人的基本信息，再加上他又通过跟同行之间互换数据，所以掌握的数据量成倍数的增长。
0: 提供一些基础的话术本，然后这边自己再研究了一下，跟同行这边套了一下，或者自己整理一下，因为自己一些贪欲啊，造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后果。我说实话，我从个人角度的话，我是愿意进行赔偿的。
2: 其实不仅是樊某，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类似这种涉嫌诈骗的公司骗人的路数都差不多。只不过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根据调查，之前报案的周先生，他挂在网上准备要出售的物件不止先前的那两枚古钱币。这就是节目开头警察又去找他的原因。
3: 钱币之后，后来又在网上拍卖了这个瓷器，是不是？
4: 对啊。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4: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

0: 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战场上受到攻击的飞行员为何会像变魔术一般飞出座舱？杳无人烟的大漠中，空军上校为何会向人体的极限发起挑战？飞机弹射座椅是如何诞生的？解码科技史，弹射求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工程师为了降低飞行员在战场上的高死亡率，对弹射座椅展开了研究。由于压缩空气能够提供的动力有限，火药被选用作为新一代弹射座椅的动力来源。面对着火药动力的未知恐惧，一位马丁贝克公司的工程装配员本纳德·林奇挺身而出，完成了30余次逼近人体承受极限的测试。不过，人们此时仍旧心存质疑，弹射座椅真的能够在关键时刻保护飞行员吗？1949年5月30日，一架测试中的飞机突然出现故障，弹射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将飞行员震晕了过去。然而幸运的是，在晕厥的瞬间，飞行员立刻回过神来，他解开安全带，挣脱开弹射座椅，打开伞锁。尽管在落地时飞行员的肩膀受到了一些损伤，他最终还是依靠弹射座椅保住了生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郁嘉副研究员将带您认识火药弹射座椅。
6: 第一代的弹道式弹射座椅，当然现在的这个先进的弹射座椅的基本结构与它是类似的，那么它主要分为椅盆、椅背和投靠伞箱三大部分。那除此之外呢，这弹射座椅呢还带有一个动力系统。那么作为第一代弹道式弹射座椅来说呢，它的动力系统呢是座椅背后的一个弹射弹。那么当飞行员按动弹射手柄时，那么底部这个弹射弹底部的火药爆燃，带动这个弹射弹将整个弹射座椅带离这个飞机，实现弹射。
5: 然而面对着快速发展的飞机，研发弹射座椅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停止。1947年10月14日，美国空军上尉查尔斯·耶格驾驶 X1 型飞机首次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如何能够让飞行员从这种速度更快甚至超出音速的飞机上弹射逃生，成为了很多工程师的难题。
7: 进入到了超音速飞行的时代，马丁贝克公司设计的弹射座椅还能够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吗？谁也不敢这么去说，因为飞机速度太快了。那么当你弹射出舱的时候，谁也不敢保证飞机的尾翼会不会还是一头撞上来。这么一来的话，飞行员的生命根本就无法得以保全。而且当飞行员出舱之后，他面对的是什么呢？面对的是超过音速的气流啊。这个时候人会不会以高速撞上一堵墙的结果，最后变成一滩血肉模糊的肉饼呢？没有人敢保证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但是大家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之下， 飞行员是根本不可能存活下来的。那么此时此刻，就有人开始开动自己的脑筋了。

0: 脑洞大开的时代来临了。既然向上弹射很危险，我们干嘛不向下弹射呢？所以在美国 F-104 战斗机上，飞行员的弹射不是从舱盖当中向上走的，而是从机头下面的一个洞里砰给弹射下去的，这就是向下弹射座椅。貌似似乎很聪明很天才地解决了撞到尾翼上等诸多问题，但是新问题谁来给解答一下呢？飞机不可能永远是在10000多米的高空飞行啊，倘若说它是要快落地的时候，或者说是另外一种情况，飞机出现了故障，急速的下降，在此时此刻飞行员没办法了，必须要逃生，难道说距地面180米的时候还让它向下弹射呀？那不就直接像一枚炮弹一样砸在地上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用多说呀。
1: 美国王牌测试飞行员艾文·金施洛曾在低空驾驶 F-104 星式战斗机时因向下弹射而送命。据统计，至少有20位空军飞行员在同样的情况下牺牲。尝尽苦头的美军终于停止了向下弹射的想法。究竟采用什么办法才能够解决超音速时的快速弹射呢？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此时，一项来自于同时代的新发明为新一代弹射座椅的诞生提供了灵感，这就是火箭推进器。它与第一代弹道式弹射座椅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2: 为了进一步提高弹射座椅的一个弹射的轨迹和它的救生性能，那么在第一代弹道式弹射座椅的基础之上呢，在座椅的底部和它座椅后面的两侧呢，都加装了火箭发动机。那么当弹射启动以后呢，一级动力将座椅带离座舱以后呢，这个火箭发动机点火，然后将座椅继续往更高的这个高度去推动，那么使整个座椅的一个弹射轨迹能够更高，这样的提高了它的一个低空的救生性能。那么这就是我们火箭弹射座椅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工作原理。
1: 利用火箭弹射座椅推离开飞机只是第一步，没有人知道飞行员在撞上强大的气流后是否还能安全降落。因此，尽管充满着危险，在火箭弹射座椅应用前，仍然需要进行极限测试。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处废弃导弹基地中，一位美国空军生理研究员铺设了一条2000米长的轨道，并以原本导弹试验的轨道车作为基础，制造了一台利用火箭喷射器进行驱动的火箭车。随着喷射器点火，火箭车瞬间加速到时速240千米，眼看快要驶离轨道的尽头，在急刹车的瞬间，84千克重的假人身上承受了大约30倍重力加速度。这次测试直接打破了原先马丁贝克公司所提出的18倍重力加速度极限。
0: 假人没有受什么大的伤害，但是并不能说真人上去就万无一失了。假人毕竟是假的，它没有我们的骨骼，也没有我们的内脏，无法完全真实地模拟出人体在那种情况之下所承受的各种压力。哪怕它再没有外伤，谁敢保证会不会我们的肉体凡胎出现内伤呢？只有进行真人测试，我们才能够得出来这个东西到底安全不安全。不通过极限测试，保障飞行员的安全就根本是一句空话。但是您也看到了，谁敢上去啊？这不就是玩命吗？不过在这种时刻啊，志愿者还真的诞生了，但他再不是前面我们所说的林奇那样的一个普通人了，而是什么呢？而是主导测试工作的生理研究员。他认为呢，这项工作呀非他莫属，只有他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才能给今后所有的飞行员提供一个安全保证。他对别人说，只有我在亲自进行人体极限测试后写出来的报告才足够准确。这个疯狂的研究员是谁呢？他叫做约翰·保罗·斯塔普。
1: 约翰·保罗·斯塔普原本是个火热的巴西少年，12岁移民美国德克萨斯州， 大学攻读英语专业，原本与飞机相关领域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大学期间的一次意外事件却使年轻的斯塔普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规划。原来他的表弟遭受火灾，全身严重烧伤，最终不治身亡。目睹表弟重伤而死的过程，斯塔普难掩心中的悲痛。从这个时候起，他便将拯救生命作为了自己一生的使命。1944年，医学博士毕业的斯塔普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成为了一名军医。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调入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成为了空军生理研究项目的专职研究员。
0: 斯塔普这个人呢，在工作当中真的是极具冒险精神，用我们的话说呢，那就是干活真的特别的玩命。比如说呢，1946年的时候，美国曾经在 B-17 轰炸机上进行过一个测试。这个测试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当飞机到达平流层的时候啊，可能飞行员会出现种种不适。什么是平流层呢？大概就是指10到50公里的这个高空，飞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因为空气特别的稀薄，同时压力降低，那么很有可能血液当中的氮呢就会无法释放，变成一个一个气泡，有点类似于潜水病吧。在这种情况之下，飞行员除了种种身体不适之外，还很有可能出现认知障碍。长时间持续在这种环境下的话，那么有可能导致飞行员死亡。所以呢，当时人们就希望啊，找到可以迅速解决这种隐患的方式，因此就展开了一次测试。在整个测试期间呢，斯塔普没有携带任何保护装置的情况之下，飞行了60多个小时，最终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让所有执行平流层飞行任务的飞行员呢，在飞行之前先吸上半个小时的纯氧，就可以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斯塔普真的是工作的时候太玩命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精神，所以啊，美国军方也很支持他在新型弹射座椅当中要亲身进行测试的这个要求。这样一来，斯塔普就要成为新型弹射座椅的第一个体验者了。
1: 1947年末，火箭弹射座椅已经进行了大半年的测试，斯塔普认为准备工作早已做得足够充分，时机已到，他向上级建议进行人体试验，并由自己亲自担任试验对象。上级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斯塔普先生进行一些低速试验，乘坐只有一个推进器的火箭车，在刹车时仅仅产生10倍的重力加速度。然而斯塔普却认为，在18倍重力加速度以内进行测试，与教科书上得到的结论相同，没有任何意义。于是第二天一早，斯塔普就趁其他研究人员不注意，偷偷给火箭车增加了2个推进器，然后毫不犹豫地坐在了火箭车的座位上。
0: 试验开始的时候，其他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斯塔普啊偷偷地给火箭车增加了动力，已经不是原来设定的10倍重力加速度了，而是变成了35倍。所以啊，当火箭车达到这个速度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家伙疯了，设备出问题了是吗？当火箭车猛地停到那儿的时候，大家才反应过来，赶紧去看看吧，估计这哥们儿已经不在了。可没想到等大家冲过去打开舱门的时候，发现这个斯塔普看起来好像挺正常的哈，也没有受什么伤，而且还笑着对大家招了招手。这不太可能吧，这么高的重力加速度的情况之下，人怎么可能坚持下来，对不对？要不然就是斯塔普的身体构造跟我们常人不一样。总而言之吧，在众人的质疑声当中啊，大家发现斯塔普确实是没受什么样的伤。哎，这才让大家开始想到了，是不是当年马丁贝克公司所说的人只能承受18个重力加速度，这话有点问题啊。也许 瞬间我们可以承受更高。那么这个极值到底是多少呢？1954年，斯塔普参与了一次历史上非常知名的测试，在这个测试当中，火箭车的速度可以达到

0: 几乎每小时1010千米，这几乎都是我们现在高铁最高速度的3倍呀、啊！重力加速度的值更是达到了46.2个G，这是当时人们已知的能够承受范围的2倍还要多。同时呢，它还要在一滩水的面前进行紧急刹车。这么高的速度紧急刹车，人就是飞不出去，是不是也会被自己捆缚装置活活的给勒死呢？所以别人抱有怀疑的时候，斯塔普也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据说当时啊，有一个同事为了缓和斯塔普的情绪，给他递上来了一个甜甜圈，但是斯塔普却拒绝了，并说出了一句啊让人印象深刻的所谓的遗言：胃里的食物会影响解剖。
1: 3、2、1，发射！火箭车启动，斯塔普在5秒内就已经接近音速。在停止的瞬间，火箭车产生了恐怖的46.2倍重力加速度。随着火箭车在水中骤停，周围的工作人员冲向斯塔普。在人体不可能承受的加速度面前，他们心里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奇迹能够降临在斯塔普的身上。当他们看到仍然被牢牢固定在火箭车上的斯塔普，心里的紧张化为了喜悦。斯塔普坚持到了最后，尽管在巨大的伤害中，斯塔普视网膜脱落，眼球血管爆裂，肋骨折断，多处软组织挫伤，还掉了几颗牙齿，然而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甚至还打趣说道：我可能需要一只手杖和一条导盲犬。
0: 斯塔普的同伴当中啊，有不少人也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毕竟我们早就有过数值，人体在弹射座椅弹射的情况之下，能够承受的最大过载，也就是重力加速度，应该就是18个 G 上下。但是他却创造了46.2G 的一个记录，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玩命，还是在寻求这种冒险给他带来巨大的快乐？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呢，斯塔普一次又一次疯狂的测试呢，可以说完全符合他当年对自己的一个人生设定，那就是拯救生命。通过这种方式啊，他可以真正的让这个安全座椅在超音速的情况之下，面对空中陡然降速，飞行员还可以承受，并且他证明了弹射座椅的安全性。在这种前提之下啊，哪怕是我们紧急逃生，飞行员也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也许他是疯狂的，也许他的骨子里就是具备冒险精神，但是想问一句，如果把我们搁在那个位置上，我们敢坐上那样奔驰而去的火箭车吗？
1: 1955年2月26日，一位名叫乔治·史密斯的测试飞行员，在驾驶新的超级军刀喷射机试飞时，控制系统失灵，飞机向地面冲去。史密斯在时速1250千米的情况下拉动弹射座椅开关，瞬间减速产生的力量达到了重力加速度的40倍左右，与斯塔普接近。尽管压力的骤降使飞行员全身肿胀，然而弹射座椅在不到3秒的时间内拯救了史密斯的生命。他的经历无疑是对弹射座椅、对约翰斯塔普奋不顾身测试的最好证明。不过此时弹射座椅的发展依然称不上完善，研究人员发现，飞机在慢速低飞的状态下，飞行员弹射成功的概率反而会降低。原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要对抗重力向上弹射，还要抵消飞机下沉的加速度。为此人们提出了一种零零弹射的概念。
2: 零零弹射的概念呢，就是基于提高弹射座椅低空救生性能为出发点来提出的。那么第一代弹道式弹射座椅呢，虽然解决了 高速情况下飞行员的应急离机的

0: 问题，但由于它的弹射弹作为弹射座椅的唯一动力呢，它的动力不足，导致整个弹射座椅在弹射时它的这个轨迹高度偏低，这样呢这个弹射座椅它的低空的救生性呢比较差。那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各国在第一代弹射座椅的基础之上呢，在弹射座椅的底部和弹射座椅的后部呢加装了火箭发动机。当弹射座椅启动后呢，一级动力的弹射弹将弹射座椅带离飞机以后，这时候火箭发动机点火，将弹射座椅推到更高的高度，使得弹射座椅它的轨迹高度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那么加装了火箭的火箭式弹射座椅，那么它在零零状态下，它的弹射呢轨迹高度最高能到90米左右。那么这是火箭弹射座椅呢完全具备了零零弹射的一个救生能力，它的低空的救生性能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提升。
1: 飞行员往往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紧急状态，甚至连弹射的方向是天空还是地面都无法辨认。在不利于弹射的情况下，飞行员采用什么方式才能够提高生存的几率呢？一种另类的弹射座椅从美国工程师的设计稿中诞生了出来。
2: 为了更好地保护飞行员的安全呢，美国工程师还曾经开发过一款密闭式的弹射座椅，把它使用在了冷战期间昙花一现的 B-58 战略轰炸机上。这种弹射座椅啊，其实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蚕茧一般，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飞行员就会完全屈身起来，它的相应装置啊会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之内完全闭合，把飞行员呢包裹在一个安全舱之内，然后随着飞行员拉动弹射把手，这个密闭舱会一起弹射出去。但是呢，这个东西啊，在整个 B-58 的服役期间呢，大概使用过9次，修理起来非常困难，也就是说成本很高。再加上呢，它本身的自重太大了，228千克的分量，安排在战略轰炸机上还能够接受。可是你要放到一般的战斗机上，这就是没办法接受的呢。所以说，它并没有被大量的推广开来。
1: 1989年6月8日，巴黎航展期间，一架米格29战斗机在进行飞行表演时，由于发动机故障导致飞机失速坠毁。飞行员在飞机撞地前2.5秒内果断弹射，最终安全降落在距离爆炸产生的火球30米外的地方。这架飞机上装备的就是 K-36 弹射座椅。它采用一个双筒弹射器和一台火箭发动机作为动力，在飞行员座椅上部后面的位置有两个向外延伸的稳定杆，保证座椅弹射出舱后保持稳定的姿态。在大约距离地面5000米的高度，救生伞包检测气压自动打开。资料显示，装备这种 K-36 型弹射座椅，飞行员脱险求生的成功率已经能够高达98%。此后，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弹射座椅仍在不断进步。飞行员的体重、飞机的海拔高度、飞行速度等等数据，将被微处理器进行精确计算。在恰当的时刻点燃火箭推进器，使飞行员能够安全逃离开即将坠毁的飞机。
2: 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弹射座椅被广泛地使用在了军事领域当中。据不完全统计，它最少已经保护了1.5万名飞行员的生命。可以说，在未来，它将继续捍卫每一个飞行员。
1: 高空求生曾经听起来如此艰难，在战争期间，飞行员的平均飞行寿命仅仅有60个小时。年轻飞行员牺牲的背后，不仅国家倾注的培养付诸东流，更是每个家庭从此笼罩着失去亲人的悲剧。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在弹射座椅投入使用的70余年时间里，根据公开的数据， 已经有约1.5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飞行员在死亡面前成功弹射。

0: 声。弹射座椅为飞行员筑起一道生命的防线。
1: FM 八九点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二年级七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身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2: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3: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2: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3: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2: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3: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7。

0: 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六号金丰世纪大厦七楼。
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席慕容说，青春呢，是一本太仓促的书。那个时期的我们，或许曾在满是泥泞的道路上追逐着自己的梦想，摔倒了，爬起来，摔倒了再爬起来，或迷茫，或悲伤，但是却始终坚定着自己的信仰。现在的你，是否还依然拥有着青春呢？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著名的青春的诗。
7: 青春，塞缪尔·厄尔曼。
8: Youth by Samuel Woolman。
7: 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态。青春不是粉面红唇柔膝，而是坚强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深处的自在涌流。
8: 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 is a state of mind. It is not a matter of rosy cheeks, red lips and supple knees. It is a matter of the will, a quality of the imagination, a vigor of the emotions. It is the freshness of the deep springs of life.
7: 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如此锐气，二十后生有之，六旬男子则更多见。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
8: Youth means a temperamental predominance of courage over timidity, of the appetite for adventure over the love of ease. This often exists in a man of 60 more than a boy of 20.Nobody grows old merely by a number of years. We grow old by deserting our ideals.
7: 悠悠岁月，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忧虑、惶恐、丧失信心，使灵魂扭曲，意气如灰。 无论年届花甲亦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好奇之冲动，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
8: Years may wrinkle the skin, but to give up enthusiasm wrinkles the soul. Worry, fear, self-distrust bows the heart and turns the spirit back to dust. Whether 60 or 16, there is in every human being's heart the lure of wonders, the unfailing childlike appetite of what's next, and the joy of the game of living.
7: 你我心中都有一台天线，只要你从天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你就会青春永驻，风华长存。
8: In the center of your heart and my heart, there is a wireless station. So long as it receives messages of beauty, hope, cheer, courage and power from men and from the infinite, so long are you young.
7: 一旦天线坠下，锐气便被冰雪覆盖，玩世不恭、自暴自弃油然而生。即便年方二十，实则垂垂老矣。然而只要竖起天线捕捉乐观信号，即使八十高龄行将告别尘寰，你也会觉得年轻依旧，希望永存。
8: When the aerials are down and your spirit is covered with snows of cynicism and the eyes of pessimism, then you've grown old, even at 20. But as long as your aerials are up to catch the waves of optimismThere is hope you may die young at 80. Samuel 厄尔曼1840年生于德国，后移居美国，年届70才开始写作。本文就是他丰富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对青春的最好诠释。文章首次在美国发表的时候引起全美国轰动效应，成千上万的读者把它抄下来当作座右铭收藏，许多中老年人把它作为安排后半生的精神支柱。
7: 青春没有年限，作者以形象生动的比喻启迪人们，无论年届花甲亦或二八芳龄，只要心中有一台天线，从天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那么你就永远拥有青春。因为悠悠岁月给人带来的只是肌肤的衰微、面目的苍老，但是青春永远属于心理上年轻的人们。
9: 作家丹阳的文章，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及时止损。

听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中10%的事件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另外的90%由你对事情如何反应决定。面对事情的态度往往会影响我们今后的人生。有时候我们可能无法决定自己的境遇，但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学会及时止损，不要纠结于一些小事情，以免让自己付出更大的代价。曾有一位挪威的心理学家现身说法，21岁那年，他按照规定进入部队服兵役。有一次半夜紧急集合进行军事演习，因为时间匆忙，他没来得及系好鞋带。于是在整个演习的过程中，他反复想，那根没有系好的鞋带，刚才只是随便绑了一下，现在会不会已经松了？如果松了，会不会踩得很脏？会不会把我绊倒？因为一直烦恼着携带的问题，他没办法将注意力集中在演习上，结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左腿意外中弹受伤。可实际上鞋带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可见在小事上过分纠缠对我们没什么好处，身处沼泽，待得越久陷得越深，一些小事越是纠结输得越多。如果他能够及时止损，放下纠结，那结果也许会不一样。我们可能都听

0: 听过机会成本这个概念，人们常常因为纠结于一些小事情而失去了做其他更有意义事情的可能性。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有些人会因为晚上少看了一场球赛，导致第二天一整天都在脑海中猜测比赛的过程，根本不知道讲台上的老师在说什么。有的人会因为错过了一个电话，和朋友出去玩时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无法专心享受美好的时光。有句谚语说，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流泪。无论如何，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改变，让过去的过去，未来才会到来。不执拗，不纠结，学会放下，及时止损，才是智者的行为。表姐30多岁了，工作倒是稳定，就是一直没有对象。有人给表姐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双方都挺谈得来，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没过多久就准备结婚了。后来表姐发现这个小伙子喜欢赌博，每个月的工资有一大半都花在这上面。表姐多次劝说他不要这样，小伙子虽然不反驳，但也不把话放在心上。有一天，小伙子突然对表姐说，借我3000块钱，没生活费了。表姐问道，你不是刚发的工资吗？输完了？小伙子突然不耐烦了，说，你还是不是我女朋友？找你借点钱就这么难？不想借就算了。表姐听完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了，那天晚上就和小伙子提出了分手。后来表姐遇到了更好的对象，那个小伙子却因为赌博而更加穷困潦倒。人这一生总要面临着许多选择，不是每个人都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重新开始的魄力，但很多时候及时抽身才能重获新生，学会及时止损才能看到另一种可能。优质的生活就是能够做到断舍离，断掉往事的纠缠才能有更好的开始，舍弃错误的坚持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离开不懂珍惜的人才能遇到能够共度余生的人。人生路漫漫，愿你拿得起放得下，懂得及时止损，幸福地度过一生。
1: 之前带过一个实习生小范，师范院校本科毕业，加上专业对口，领导对他的期望还是挺高的。可实习期结束时，学校第一个辞退的就是他。平时小范上课跟着我听课，下午参加学校新人的教学研讨模课。每周四，所有实习生在各自准备一节公开课，学校领导挨个听课评课。只要紧跟学校进度，自己平时肯再下点功夫，到实习期结束转正肯定没有问题。可小范的问题就出在听个课3天打鱼2天晒网，背个课也不愿意多下功夫，该做 PPT 时偷懒不做，该查的资料不查，导致知识点领悟不透，每次讲课都磕磕绊绊，效果不好。经常听到小范在办公室里抱怨，工作太累了，又得备课又得磨课，一节课得试讲好几遍，还有各种杂事，简直要命。偶尔加个班，小范更是找各种理由推脱，最后别的小伙伴都留下来了，只有小范被辞退了。无论想入哪一行，都少不了付出时间和精力，一味害怕吃苦，选择抱怨和逃避，被淘汰就是迟早的事。就像小范看似逃避了工作上的苦，可他的每一次投机取巧都将限制他的成长，到头来不仅自己丧失了斗志，还距离人生目标越来越远。 生活的确有苦的时候，可真正的

在于不愿意吃苦。只有不怕吃该吃的苦，才能收获该收的果。在我老家附近，有一对夫妇是出了名的吃苦耐劳。印象当中，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就骑个三轮车，挨个村落卖蔬菜。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早上到我家门口时，时间都不超过七点。我们老家离蔬菜批发市场比较远，来回需要两三个小时。想要批发到新鲜蔬菜，就要早上两三点钟起床往市场赶。原本以为蔬菜批发回来直接卖就行了，多简单。后来才知道，蔬菜批发回来还要整理成易卖的小捆，把好的差的分开来卖。很多蔬菜容易蔫掉，还需要不断的打理才能卖上好价钱。没有一点吃苦的精神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可他们一坚持就是十多年，这其中的艰辛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前段时间回老家，正好碰上他们家新店开业，我去捧了场。看到夫妻俩满面笑容，我终于明白了，吃得了生活的苦，才能尝得到生活的甜。那些吃过的苦，后来都变成了生活对他们的馈赠。其实，谁真的愿意吃苦呢？不过是知道每一份苦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或是让我们更强大，或是让我们生活更美好。当然，很多时候也并不是说非要吃多大的苦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是当我们还能为自己的人生搏上一搏的时候，就不要让自己过得太安逸。一个人越是想着如何少吃苦，越是会吃更多生活的苦。生活向来是公平的，过早为自己选择一条安逸的道路，只会让自己越来越习惯于平庸。如果能在该吃苦的时候选择不畏惧吃苦，生活才会越过越精彩。请相信，你不怕吃苦，生活才不会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4: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

0: 182-5638-5506 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最后呢，就是避免食入或者是接触过敏物。当皮肤出现瘙痒的时候，如果反复的抓挠，皮肤上会出现抓痕、血痂、色素沉着，甚至出现苔藓样变或者是湿疹样变，就会导致皮肤变厚粗糙，甚至抓破之后引起继发皮肤性感染和细菌感染，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起溃疡。同时呢，也要避免食入或者是接触过敏物，比如说海鲜、辛辣食品、酒、吸入花粉、尘螨、寒冷天气、接触化学物品、肥皂、洗涤剂等，都是皮肤瘙痒常见的诱因。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

0: 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1: 我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健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0: 议，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啊。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级合肥市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李乐成出席，王东伟主持，张新明、单向前参加。
2: 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5次常务会议。
1: 在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安徽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年以来，全省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1: 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拼工期赶进度，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2: 国庆假期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确保节日市场货丰价稳。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秋雨稻中魂，丰碑送英明。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省级合肥市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蜀山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深切缅怀英烈们的丰功伟绩，深情寄托对英烈们的无限哀思，激励全省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书记李乐成、省政协主席张新明、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在职省军级领导同全省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主持仪式。雨中的蜀山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松柏苍翠，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来自社会各界的约750名代表组成十支方阵，手持鲜花面向纪念碑庄重列队。烈士纪念日号角响起，伴随着深沉嘹亮的礼兵就位号令，4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基座台阶四角，威严伫立。上午9时，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的国歌声在陵园上空回荡。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后，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旗帜队礼。广场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少年先锋队分别敬献的9支花篮一字排开，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基座上。李乐成、王东伟、张新明、王金良、陶明伦迈步上前，仔细整理缎带并驻足凝视。随后，省领导依次上前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各界代表有序走到纪念碑前瞻仰并敬献鲜花。仪式开始前，李乐成、王东伟与老战士、老同志、烈军属代表和功臣模范代表逐一握手，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和崇高敬意。
2: 安徽台消息，9月30日，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开发利用， 全域水患治理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在政府系统落到实处。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实效性，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确保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会议审议了实施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促进智能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省全域水患治理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公共数据是智能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基础性资源，要抓好数据产品高质量供给，拓展应用场景，加强数据安全监管，加快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要深入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健全防洪减灾体系，增强干旱应对能力，维护河湖健康生态，提升数质赋能水平，加快完善现代化水旱灾害防御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9月29号，省政府副省长孙勇赴淮南市调研国庆假期市场消费和安全工作。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安徽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请听报道。
3: 细雨绵绵寄哀思，松柏郁郁道忠魂。在京寨县革命烈士纪念塔前，在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在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在皖东烈士陵园，人们肃立默哀，追思先烈，在深切缅怀中更续红色血脉，在抚今追昔中汲取奋进力量。烈士家属汪振亮：
4: 我爷爷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国家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他。我只想对他说，现在国家强大了，您的精神我们会一代代传下去。

0: 铭记英烈功勋。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组织师生代表齐聚校内忠烈祠前，缅怀安葬于此的985位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学生丁晨涛。
1: 缅怀先烈是致敬，更是传承，以先烈为榜样，不负韶华，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0: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昨天，马鞍山、阜阳、芜湖等地组织开展了网上祭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等主题教育活动。马鞍山市寒山县环峰第四小学学生张佑娟：
2: 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学习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应当继承他们的遗志，让红色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淮南市凤台县公安局三级高级警长孙志慧：
3: 每一次缅怀都是一次精神洗礼，我们会以英烈为榜样，淬炼过硬本领，坚守岗位底线，把崇敬之心化为履职动力，扎根一线，担当作为。
0: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留下姓名的还不到1/10。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无数英烈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立起了一座座精神的丰碑。
4: 安徽台消息，今年以来，在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带动下，全省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工业持续较快增长，一到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50.5%。分产品看，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27.2%，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84.1%。对此，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服务部主任张贝尔表示，透过这些数据，可以明显感受到全省经济运行的质在提升，增长的主要支撑来自电子信息、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含金量越来越足。应该说，这背后是创新投入持续加大、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的结果，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更加清晰。在消费方面，一到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6万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八月份当月增长2.1%，比七月份提高1.5个百分点，回升态势明显。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机、高效能家电等智能绿色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新开工制造业投资增长1%，连续3个月保持增长。显示器材、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卫星应用等新质生产力投资快速增长，与六张网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24.9%。另外，外贸增长势头强劲，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8546.4亿元，同比增长35.5%。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55.7%。占全部出口比重由上年同期的71.7%提升到79.5%。总的来看，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5: 重点项目是扩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眼下安徽各地正在全力抢工期赶进度，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在合肥市长丰县合成生物高端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分布在各个基础承台作业面，紧张有序作业。项目负责人崔冲：
7: 目前我们的土方开挖完成了总体工程量的80%，然后承台这一块的施工目前完成总工程的大概50%，计划从10月中旬进行这个主体结构施工，12月30号左右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6: 今年长丰县列入合肥市重点计划开工项目共50个，总投资

0: 403.38亿元，已开工项目44个，开工率近90%。在总投资67亿元的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二期二台100兆瓦机组扩建工程施工现场，主厂房冷却塔区域装机施工正稳步推进，场地外围5通1屏施工同步提速。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曹建：
1: 这个项目是国家能源集团在安徽省“十四五”的重点电源规划项目，也是安徽省“十四五”电网规划的一个重要电源点。项目投产以后，年发电量能达到91千瓦时，有力的来稳定安徽南部电网的供电负荷。
0: 这两天，作为安徽省5纵10横高速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至至鄱阳高速建设正酣，从路基填筑到桥梁施工，全线建设热潮涌动，向着2028年通车的目标全力冲刺。项目负责人朱奇宇：
2: 目前我们二标段已经于全面攻坚阶段，各项工程均全速推进，路基工程完成45%，桥梁桩基完成90%。
0: 今年以来，宿州市萧县加快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打通对外交通大动脉。在省市重点交通建设工程徐商高速宿州段项目施工现场，各参建单位科学规划施工方案，合理调配人力物力，全力加快施工进度。徐商高速路基01标段一分部项目负责人洪文：
3: 目前路基工程、桥梁基础工程等关键节点施工稳步推进，整体施工进度有序可控。
0: 省重点项目长三角陆安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总投资5.4亿元，目前正在加紧推进一期工程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补齐陆安农产品深加工短板，进一步完善皖西地区农产品供销体系。陆安玉安区分路口镇镇长陆亚：
4: 该项目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打造集农产品深加工、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批发产业基地，助力陆安农产品融入长三角供销市场。
5: 国庆假期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多措并举，调备货源，统筹抓好居民菜篮子、米袋子和果盘子，确保节日市场货丰价稳。请听报道。
6: 国庆将至，合肥百大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水果、肉食等进场量均有明显提升。市场单日在图及在场蔬菜储备稳定在6500吨，各类农产品日均综合成交量保持1.1万吨以上。合肥百大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王平：
7: 为了确保节日期间的供应呢，我们市场呢也是鼓励我们的经营户到各地呢去拓展货源，像各种蔬菜啊、水果啊、肉啊、禽蛋都是源源不断的进入市场。同时呢，我们4万吨大冷库呢也是可以随时调配这个农产品的，确保在节日期间我们市民买得放心、吃得放心。
6: 作为皖北重要的农产品集散中心，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提前启动节日保供预案，主动对接外地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全国蔬菜种植基地，拓宽货源渠道，加大农产品储备力度。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商户李琴：
8: 节日期间我们采购量比平时增加了30%左右，市场也给我们对接了蔬菜种植基地，我们每天的进场量也增加了1个车次。
6: 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副总经理张峰：
9: 当前市场的每天进场量达到2800吨左右，蔬菜区大概在80个品种到100个品种之间，水果大概在100个品种到120个品种左右。
6: 在安庆市宿松县、芜湖市湾仔区、马鞍山市当涂县、淮南市凤台县等地，记者看到城区各大超市、农贸市场内粮油米面、肉禽蛋奶、时令果蔬等品类丰富，货物充足，同时还同步加强了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罗堡社区居民戴静：
10: 刚转了一圈，鱼虾肉类挺新鲜的，时令蔬菜也是应有尽有，问了几家价格基本和平时都差不多，有的还搞促销，挺实惠的。
6: 安庆市宿松县市监局扶裕市市监所副所长叶峰：
11: 我们实行常态化巡查、动态监管，实时掌握民生商品价格和供应情况，发现问题现场整改，全力保障全县菜篮子、米袋子量足价稳质优。
6: 切实守护市民节日餐桌，各地惠民菜篮子民生保障活动全面展开，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节日生活物资。安徽华运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蚌埠中心店店长陶野
12: 选取了五个品作为这个以原菜的活动，猪肉、豆制品、鸡蛋、大米、面粉这样常规的民生物资也是在这个惠民菜篮子的这个活动之内，就基本上能满足大众的日常需求。
13: 9月28号，超级碗中国美食会暨安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在淮南拉开帷幕，请听报道。
14: 活动包含超级碗城市积分赛与全国菜系友谊展演两大板块。城市积分赛通过抽签与全国菜系烹饪大师结对，完成3道指定菜品制作。淮南春生战队参赛选手张荣
15: 带来了八公山的豆腐、麻黄鸡这些本地食材，用湘菜的香辣入味，浙菜的清鲜总和，做出鲜辣嚼脂的味觉层次。
14: 滁州龙门战队参赛选手陈福银
16: 这次跟川菜、蔬菜结对，我们带来了本地著名的麻场羊肉和小龙虾，把川菜的复合调味和蔬菜的精细刀工融合出新的味道。
14: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淮南春生战队摘得超级碗城市积分赛榜首，鲁、川、粤、苏、浙、闽、湘、徽8大菜系共同构成了中华美食的丰富谱系。全国菜系友谊展演邀约8大菜系代表队同台亮相，各队独立设计、现场烹制山河同庆、百味献祖国主题宴，集中陈列展示、品鉴交流。活动期间，安徽省市联动发放国庆文旅消费券，推出一码通吃等惠民举措，设置好物直播间、4城风味展销区等沉浸式消费体验区，着力激发多层级文旅消费潜力。蚌埠游客张岩
17: 这个假期准备带着家人跟着超级碗游安徽的这个线路整体去走一圈。
14: 淮南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杰
18: 我们抢抓总台秋晚带来的超级流量，会同文旅等部门推出多项优惠福利，统筹消费券资金954万元，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新场景超过300个，加力推动国庆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榜样，他是玉米育种的尖兵，也是农科教育的楷模。他把课堂搬到田野里，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努力为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他就是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于海冰，请听报道。
19: 记者见到于海冰时，他正在滁州市凤阳县临淮关镇的玉米地里忙活，现场为种植农户答疑解惑。滁州市凤阳县临淮关镇种粮大户高堂
20: 于教授经常到地里来看，手把手教我们管理技术，好种子配上好技术，亩均产量和以前相比增加了10%到30%。
19: 老高口中的好种子就是于海冰倾力培育的玉米品种之一安科985，目前在黄淮海地区种植了200万亩，推广3年来亩均增产约100到200公斤。自1999年加入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后，于海冰就跟玉米育种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到玉米授粉收获的关键时期，试验田就是于海冰的主战场。他常常吃住在田间地头旁，一套动作一天要重复上千次。为了更好地筛选种质，他每年要在海南和内地多个育种基地来回奔波3万多公里。一个品种选出来，往往就需要10多年。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服务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于海冰
20: 育种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经常会遇到连续几季的实验失败。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我心里始终记得我们的使命啊，就是育出实实在在能帮老百姓生收的良种，再难也不能轻言放弃。
19: 经过成千上万次配组杂交筛选比对，熬过一季又一季试验周期，于海冰带领团队到目前为止已选育出国省玉米新品种11个，省省玉米新品种19个。一批新品种抗倒伏、耐高温、稳产性突出，在安徽、山东、海南等地建立大片示范基地，惠及万千种粮农户。潜心育种之余，于海冰还带领团队成员在粮法上开展攻关。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玉米科创团队成员王浩
1: 在优选烂蜜高产品种的基础上，我们也推广了蜜汁金波、滴水奇苗与水肥精准调控、一喷多簇等技术，让农民实实在在的得到了收益。
19: 新品种、新技术带来的社会新增经济效益。

0: 到10多亿元。于海滨培育玉米良种的耐心也用在了人才培养上。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研究生于玉林。
1: 于老师要求我们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要求我们每天早5点下地巡田，然后发现问题并及时的去解决问题。所有的科研呢，都要有一个符合市场以及老百姓的需求，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0: 潜心选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实干兴农，践行教书育人初心。于海滨先后获得安徽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优秀科技特派员、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服务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于海滨。
2: 育人是一份需要耐得住寂寞、做得住冷板凳的事业，要一件件的去筛选，一年一年的去积累，能看到我们育的品种真正落地农户的地里面，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这就是我们育的人最大的成就感。
3: 9月28号晚，2026年安庆11黄梅戏展演周开幕，主题为同唱黄梅戏，共赴新征程。安徽台报道。
4: 全域版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精彩上演，首次由省市县12家戏曲院团和院校的黄梅戏演员同台演绎。从基层演员到梅花奖得主，共有6位演员扮演主角冯素珍，分饰不同场次。合肥观众王希月。
5: 今晚看到这么多位名家同台演绎经典，我也感受到了黄梅戏传承的力量。
4: 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副院长、梅花奖获得者王琴。
6: 大家同台切磋，共叙黄梅星火，我们呢以戏为媒致敬经典，大家一起携手传承黄梅戏艺术，让传统黄梅戏绽放新的活力。
4: 作为省市共同打造的重要文化品牌，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自2013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传承黄梅戏艺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今年是第10次黄梅戏展演周，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优秀剧目展演、戏曲交流等19项活动，并升级票根经济促消费，推动观演客流向消费客流转化。2026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筹委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焦庆。
7: 既有50余场的宜城处处尝黄梅的文艺惠民演出，同时呢还有这个全国的黄梅戏票友会，还有像青少年的戏曲汇演等等这样的节目。优秀剧目展演呢，将有来自于湖北、江西、安徽的18台大戏参与演出，营造一个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的这么一个浓郁的文旅氛围。
8: 安徽台消息，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国庆假日前期全省多阴雨，气温较低，国庆后期转为晴好天气，白天气温逐渐回升。10月1号至10月3号，全省持续阴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0月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仍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10月5号到7号，全省晴天到多云。气象部门提醒，目前沿淮至江淮大部分土壤过湿，10月4号前淮河以南降水仍偏多，持续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不利影响。此外，降水间歇期可能出现的大雾天气，注意出行安全。
9: 中央媒体看安徽。
8: 9月29号，人民法院报整版刊发《共沪800里巢湖，擦亮合肥最好名片》。报道说，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成立合肥环境资源法庭，实行巢湖流域集中管辖，不断提升专业化审判水平，积极践行预防性、恢复性司法理念，构建多层次全要素的生态司法保护巢湖大格局，助力湖城相融、万物共生，持续擦亮合肥最好的名片。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
10: 早上好，朋友。如果把祖国比作一首歌，它有时是深情的咏叹，有时是欢快的民谣，有时又是万人大合唱的磅礴交响。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在这些熟悉的音符里听听山河的脉搏，也找找我们共同的情感坐标。 万水千山走来，最动人的永远是出发时的那颗心。它像深埋的树根，无论枝叶如何繁茂伸展，始终紧握最初的土壤。一首《不忘初心》，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里回望来时的路，也确认前行的方向。

我们与祖国的关系到底该怎么形容？它像是海浪和海，每朵浪花都拥有自己奔腾的轨迹，却又永远依托于那片广阔的蔚蓝。一刻也不能分割的，不只是土地，更是血脉里流动的共鸣。

这首歌常听常新，因为它写的不是宏大的宣言，而是袅袅炊烟和路边村落。当同一个旋律再次响起，不妨闭上眼，想一想你最熟悉的那条街道，那个你称之为家的地方。

如果祝福有声音，那一定就是雄壮豪迈的合唱。当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我们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这首经典早已刻进每个中国人的 DNA 里，每当旋律响起，就是一场跨越山海的集体共鸣。

从庄严的合唱切换到生机勃勃的山野，祖国的面貌变得活泼起来。你听，那是漫山遍野的烂漫，是丰收季节的欢笑。让我们踏着轻快的节拍，去感受华夏大地上奔腾不息的活力和喜悦。

后之后，我们需要一份庄重的凝视。这首歌是一幅用音符绘就的长卷，它描绘了江河的壮阔与岁月的峥嵘，歌声里饱含着对这片土地最深沉、最恢宏的礼赞。

如果说祖国颂是西部的豪迈，那万疆就是东方的细腻与辽阔。红日升在东方，霞光铺满大道。那份流淌在血脉里的仁爱与从容，让我们在悠扬的戏腔中感受山河无恙的岁月静好。

从万江的辽阔画卷中走出来，我们听到的是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不管身在何方，天南地北的人们都用歌声表达着同样的热爱。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喜悦，是平凡日子里稳稳的幸福。